0: 谢谢，
1: 谢谢，拜拜，拜拜，谢谢。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思春的冲着明眼春春春，打不开的心门男子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屡败屡战的陈小春，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我不敢讲，笨小孩。
1: 哦吼吼！哎，急死我了！再。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
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4: 京寨调频103.6兆赫；
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3: 淮南调频95.5兆赫；
4: 泗县调频103.6兆赫；
3: 凤阳调频95.5兆赫。
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免打假劣农资，护航粮食安全。在希望的田野上，农资产品的投入是丰收的保障。然而市场上假冒伪劣的种子、农药、化肥却如隐藏的毒瘤，威胁着广大农民朋友的利益和辛勤付出。农资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关系粮食和农产品安全，关系农民增收，关系农业高质量发展。但一些无良商家与不法分子却千方百计布下诸多陷阱，侵害了农民利益，扰乱了市场秩序。农民朋友一定要擦亮双眼，仔细甄别，千万不要贪图一时便宜，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如何识别假冒伪劣种子。假种子往往以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或生产许可证、无生产厂家名称等三无的形式出现。正规种子包装应清晰标注品种名称、生产厂家、生产日期、质量指标等关键信息，且包装完整无破损。假种子则可能包装简陋不合格，从种子外观上也能发现端倪。优质种子颗粒饱满，色泽均匀，而假种子可能会有干瘪、破损、变色等问题。农药是保障农作物健康生长的卫士，但假农药不仅无法防治病虫害，还可能对农作物造成严重损害。识别假农药要做到两看一扫描，具体来说就是看外观、看标签，用手机扫描包装标签二维码。正规农药标签应包含农药名称、剂型、有效成分及含量、毒性标识、使用方法、生产厂家及联系方式等信息，且二维码可扫描查询产品真伪。化肥为农作物生长提供养分，假化肥不仅养分不足，还可能含有有害物质。分辨真假，首先看肥料的包装袋标识、产品名称、肥料登记证号、执行标准号、总养分含量、净含量、生产许可证、厂名、厂址、联系方式、生产日期或批号。也可以观察化肥颗粒，优质化肥颗粒均匀，色泽一致，而假化肥则可能参差不齐。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初步判断化肥真假，例如溶解实验。优质复合肥料在水中会溶解，其实有少量沉淀粉，也叫细小。劣质复合肥料粗糙而坚硬，难溶于水。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农资店购买农资产品，慎买超低价和网售农资。近年来，化肥忽悠团问题有所抬头，他采取走村串户、流窜推销等方式，以优惠打折、赠送礼品等名义兜售疑似假劣化肥，农民朋友千万别上当。同时，网上购买农资也需谨慎对待，要选择官网、旗舰店、正规电商平台，保留好交易记录，甚至利用订单农业骗局将自己包装成大公司，承诺包回收、包农药种子肥料等，实际只是为了引诱农民群众签下订单合同，把钱骗到手后，由于其交付农民群众的农产品大多质量不达标，难以种养成活，骗子再以此为理由拒绝回收。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多加甄别，以免造成巨大损失。如果不幸买到了假冒伪劣的农业投入品，农民朋友们千万不要自认倒霉，一定要勇敢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你可以拨打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的投诉电话或12315进行举报，也可以直接前往当地的农业综合执法机构投诉举报，详细说明问题产品的情况。相关部门始终保持对假冒伪劣农业投入品的高压打击态势，坚决捍卫农民的利益，让我们共同努力识假、辨假、打假，守护我们的田园，保障丰收的希望。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5: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6: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7: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为大家送出的金色田园节目，我是主持人宗颖。那么我们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安排的节目内容啊。我们首先呢，在前一个小时当中，我们的专家热线我们将会连线到宣城市宣州区种植业局植保站站长、高级农艺师邓斌老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这个水稻后期重要病虫害防控方面的一个内容啊。那大家呢，如果有此方面的一些问题，或者想要咨询了解有好的内容想要分享，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么在最后的半个小时当中呢，我们还会连线到长丰县农技中心金作站站长侯纯旺老师，说一说关于这个草莓棚期管理的注意事项。好，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8，您可以随时来拨打，在节目进行当中可以和我们的嘉宾老师进行互动交流。同时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上留言互动，都是可以的啊。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抖音号当中啊，直播观看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登录我们的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都是可以的，在上面留言互动都是可以的啊。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马上带您进入到我们的专家热线。
5: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7: 进入到我们的专家热线。首先呢，我们将会连线到来自于宣城市宣州区种植业局植保站站长、高级农艺师邓斌老师啊，我们把他的电话给接进来。邓斌老师您好。
8: 你好啊，老师啊。
7: 邓老师啊，今天呢很高兴能够连线到您啊。这样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您还是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的一些重点内容好不好？
8: 老师你好啊，今天我们主要讲的这个针对今年的这个病虫害发生情况呢，我们主要是讲今年的一个是水稻生长后期稻子颗粒这个发生一种防治情况。因为今年这个稻穗颗粒是发生这个一个是面积大一点，还有一个这个虫口虫量比较高，所以也是大家都比较关心的。如果有留心的呢，这个农户啊，那还有市民，所以说就你只要路灯一下，你就能感觉到这个稻穗颗就比较多的。那我们晚上白天开窗子，或者不是白天开了路灯，路灯下面就是稻穗颗，有的那个稻穗颗就跑到自己家里来了。
7: 是这个局势也是比较严重的，对吧？所以说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是重点会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水稻后期的病虫害防控方面的一些内容。大家呢，如果正好也是对此问题有一些困扰，或者有一些好的内容想要分享，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啊。0551-6345-8008，我们的热线呢已经为大家。

0: 开通了，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您在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那我们也知道像不同地区啊，水稻品种的不同啊，或者田间长势的不一样，它这个防控的方案肯定会有一定的差异啊。今天呢，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也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那邓老师呢，我们就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当前我们这个宣州地区的这样一个大致的情况，先让大家了解一下好不好？
1: 啊，行，我先要讲啊。
0: 嗯。
1: 老师你好，今天这个全省这个稻谷灾，前面开头也讲，就今天稻谷灾，第一个是大灾面积大，它就有一种爆发的趋势。它这个情况像什么时候呢？就像2005年，2005年呢，有的上班不知道，但是2005年我是到单位这个叫农业部门的上班，第一年也就是稻谷灾大发生，像这个形式就是跟这个差不多。它这稻谷灾啊，就是整个地存灾，因为今天看到稻子农务干，今天稻子它的田里长得好好的，然后第二天呢稻子就黄了或者就倒了，这就是呢这个稻子也这个发生是怎么样相当重的。所以2006年或2005年有点相似，它主要原因呢，第一个是呢今年的侵入量比较高，侵入也早，这个南部侵入就以前在早稻上都没有什么稻子，然后今年就是7月份过的那个8月份过的那个什么呀，这种稻啊就把稻谷灾就被稻谷灾搞倒了，就稻谷灾就有冒川的现象，所以你看就这个侵入量早，还有个侵入量存量也大，侵入存量大呢，你看尤其是最近两天呢，单灯就是一每天晚我们讲单灯就是因为质保站它的一个质保灯嘛，质保灯它就是一晚上就单灯幼虫在2900多只，就是啊就是能按寸称就估计有一斤了，就一晚上的幼虫估计有一斤就。左右，这就是呢，稻谷灾的量，非常多。其他地方呢，可能会更多，也因为有的地方就配到那个虫子在路灯下，也在视频里发那个路灯下的那个虫子，稻谷灾的成虫，就比较多，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今年的气象比较适宜。因为今年7月份我到8月份呢，这雨水都比往年多，所以就造成了呢，我们夏子今年的夏子比去年。比2005年和2004年呢，这个温度要低一点，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呀？盛夏不约，盛夏不约就有利于稻谷灾的发生。这个就是气象特性。还有一个呢，就是第三点呢，就是这个农户啊，现在这农户就是什么呀？因为一味的追求什么呀？粮食的一个是高产，他要追求粮食高产，他就要进行什么呀？高肥或高密度种植，他为稻谷灾的繁殖呢，就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这个是也是栽培上的一个那个，就误触吧，就农民一味的就追求高产，给他就投喂肥料，尤其投喂氮肥，都叫常年多。第四点就是呢，通过这个科研机构去检测，像河北科目前已对呢比亚铜或色中嗪等药剂呢产生了较高水平的抗性，所以这类药如果在长期使用，也许就今年。前期啊，农户还在继续使用这个，比亚铜粒或者是赛铜嗪粒，甚至还用比铜磷粒，它这个抗性比较高的这一类药剂，所以呢，造成稻谷灾，就那打不死，农民要打药就打不死，所以就是那样，就造成了这个稻谷灾后期呢，就大发生，就是你打不死，他也打不死，就是存量就集中就多了。针对这些情况呢，我建议哈，就农户第一个，你施肥要科学施肥。合理密度实时考量，你这个一般的我们要求现在有其他样的，有撒玻璃，撒玻璃呢我们要求就是什么，包括一亩田打个3斤到3斤半种子就是栽到，如果你其他样一般查到1万2这些左右就行了，你不要查的过高，密度过大，你要查15000些，多了3000些不叫多时间到，但这也会带来病虫害，我们要营造一个不利于稻谷灾生长繁殖的环境。还有一个就是稻谷灾的防治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呀？压前控后，直上压下，什么意思呢？因为稻谷灾它是一代一代的，比如说你7月份的，我们7月份台风比较多，它从7月份迁进来的时候呢，它迁进就会在我们这样子要繁殖一代，它会产卵，一个稻谷灾产卵大概从，就是一般的稻谷灾产卵就在5-600粒，所以5-600粒你打就是600粒，你70%能孵化能成活，然后再乘600再乘600。这个量就很其实很大的，所以要做到科学的防控， 对吧？科学的应用化学防治，要有科学的应用防治，对，不能盲目啊。
0: 嗯，那说到这儿，我想请问一下邓老师。

0: 老师啊，
1: 嗯。
0: 像目前这个水稻的情形的话，田块哪些这个点位是最容易先爆发这个稻飞虱呢？
1: 老三你好，这个也不是讲哪个点位先爆发稻飞虱，因为稻飞虱呢，它这个昆虫跟其他的昆虫不一样，因为我们这个，因为我们讲这个稻飞虱啊，它为什么不像其他？因为稻飞虱它是，分三种，一种是灰飞虱，还有一种是白绿飞虱，还有一种就是褐飞虱，是三种飞虱在围绕水稻里。当然，灰飞虱呢，在新州市，在安徽啊。它能正常的流动，所以它不需要你条件适宜不适宜，就是一年就每年我就在你这繁殖，就一代一代的繁殖，就到了冬天我就越冬就过了一个冬天，然后来年的3月份出来活动，然后到5、6月份开始发生。但这类昆虫呢，灰飞虱它不耐高温，如果高温呢，它就会呢，就会死，这个种族呢就消失一大部分，就对水稻的直接危害不大。然后最主要的就是呢，白绿飞虱和褐飞虱。所以我们现在讲稻飞虱造成的危害，主要是讲两个，一个是白绿飞虱，一个是褐飞虱。这个白绿飞虱呢，它是不耐高温的，一般到7月份呢，这个虫子密度啊，它会降低。最主要的就是呢，这个褐飞虱也是迁飞性的，它迁过来以后，它是不耐低温，所以它是耐高温的。所以到了7月份以后，你温度不是这适宜，在25度到28度最适宜它繁殖。所以我们讲的这个呢。这个稻飞虱呢，它主要是现在目前来讲，今年的稻飞虱，稻飞虱啊，它的发生地主要就是讲的是什么？褐飞虱，你在田野看着呢，主要听听就是褐飞虱。
0: 是这样子，就是邓老师，就我所指的这个点位什么意思呢？就我讲的就是，比如说像这个低洼处的田块啊，或者氮肥重的田块，或者是育碧的田块，他们就对于这个稻飞虱的爆发的，会不会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的呢？
1: 它这个呢，的确有影响，如果。氮肥摄入过多，它的生长嫩度，因为呢，这个昆虫，比如稻飞虱啊，它有一个呢吃嫩性，它是这个虫呢可以比别人多。它迁飞的过程中，它会找到这个嫩绿的稻田。还有一个，你低洼的，因为潮湿度比较大，因为稻飞虱它喜欢又喜欢潮湿，但是又不喜欢干旱又水的地方，所以它喜欢阴暗潮湿的地方。所以你这时候呢，这类型呢，你稻飞虱肯定比别人重一点。所以你这施肥上呢，一定不能偏着氮肥。
0: 那像这个灌浆期的话，它是褐飞虱还是白背飞虱是当前主要的风险啊？
1: 目前在水稻上来讲呢，是褐飞虱的风险最
0: 褐飞
1: 高，
0: 虱啊，我
1: 它
0: 们怎
1: 比
0: 么
1: 白
0: 快
1: 浆
0: 速的
1: 贵。
0: 区分呢？
1: 对，它主要是呢，为什么快速的提升啊？它这个褐飞虱，刚才前面也讲了，这个稻飞虱的产卵量比较大，一般你比较稻飞虱虽然很小，但是呢，它的卵也很小，一般你都到500到1000，有的卵量能达到1000，尤其是田间里面。胆汁性褐飞虱，如果天天胆汁性褐飞虱，它一个飞虱就能产1000个，让这个稻飞虱呢，在1个月就能繁殖一代。比如这个7月份迁来的稻飞虱，然后到8月份，我们这边划分是从7月21号到8月20号，这就是一代是在我们的繁殖，也是第三代了。如果第三代再到64代，就是从8月21号到9月20号，这是64代，所以这代虫子就比较多。一般在我们安徽的危害的。代次主要是6次2回、7回代，前面经过一代繁殖，一代的繁殖，所以它的防治呢，这个呢，把前面的这个打死一部分虫，然后后面呢，你这个防治压力小一点，你否则前面的虫子如果不打死一部分，后面的防治压力你就
0: 更大了
1: 很
0: 啊！
1: 量大的啊，对，
0: 对，那说到这个防治的话，我也想请问您一下，那个防治指标，到什么情况下就要马上打药呀？
1: 这个防治指标呢，一般的在那个黑板上讲的呀。就是用最前，就是起最前，一般在1500个，就是1000头，然后起最后，然后在1500个。但农户呢，他不知道，因为农户一般看到这个稻飞虱在田里，他在田里观察的时候，他是怎么看的？他在田里观察的时候，他讲田里是嫩绿的，你如果讲田里有稻飞虱发生，他是不知道的。所以一般的我们建议啊，也不能讲100层，我讲啊，把分裂前。就是认定前，就是除税前在1000头，除税后在1500头，就100层。老百姓他不理解，所以我一般的跟农户怎么讲？你农户拿一个盆，在田里面放在那个盆，放在那个水稻的基部，你喷一丛，你不要喷多，那一丛大概有撒玻璃，你估计一丛大概有10到15株，10到15株里面，如果里面有多少头虫子呢？有10头虫子。你就要估计要防治了，在分裂前，也不要在认罪，就是抽税前有10头虫子，如果抽税后呢？ 这现在不是灌浆的吗？灌浆你用这个水稻后期灌浆的，灌浆的这个水稻呢，你用盆去拍拍，如果有十五坨啊，一桶里面就是拍一有十五株，里面有十五的虫子，你就应该要防治了。所以你看现在如果稻子要大发根的时候，远远不止十五株。你说有的稻子就搞了，就农民就讲这个稻子已经两上顶了，就是呢土地爆出来了，去年一拍就要一两个株，就一桶就有一两个株，这个量很大。
0: 对，是的，是的，其实像有的时候，我发现农民朋友他可能会有一个误区，什么误区呢？就是那个时候他们可能发现这个稻田上面稻叶啊看着青绿，哎，觉得好像没什么事，有可能他基部都已经藏了大量的这个飞虱了，对不对？
1: 对对，它下面基部藏了，因为它这个稻子是用的，它分主要是肉种或染肉种成种，因为它没有什么一个就是一个化蛹那个阶段，没有蛹这个阶段，它主要染。就直接到肉种成种，它然后就开始那个。
0: 那要是出现了刚才您说的这个冒川嘛，还有比如说像这个塌塘之后，还有没有多少补救的空间了呀？
1: 这个呢，主要是看，因为今年切除，如果去年呢，一般如果这样情况，去年也有冒川的，因为稻子这个昆虫啊，你就在发生再轻的年份，比如年份很轻，你在也能找到部分情况就冒川，这个老师就像你刚才前面讲的这样。就有的田块生长比较嫩弱啊，还有一个就是施肥过多，还有一个前天低洼阴暗，它这样的如果防治不及时了，或者前天防治不好，它会冒圈，所以在青发年份它也能找到冒圈的。但今年呢，冒圈的和这个倒伏的呢要多一点，就随处可见。你在田里走一走，不光是仙城，我估计其他地方一走一走，它也能发现这个冒圈和倒伏的，或者有的是叫不叫冒圈。农户不知道，就是黄的或者是白的，它这个就是，你看你微散面积个大，你如果一亩田有微散的有8分田了，我觉得这个防治的意义不大。你如果一亩田有微散只有呢一两个平方或者甚至2平方不到，你要及时控制，把整个的田把这个飞虱啊能控制住，因为你看到那个冒川和这个枯死的是一两个平方，它实际上其他的地方也隐藏了这个两稻子虱。因为稻子虱在上期节目也讲过，它具有那样隐蔽性或爆发性，所以你农户不容易发现。所以这个时候，你尽量呢，你根据你的损失和你投入比，你比如你挽回的损失就没有100斤，然后收割就再割一个什么成本费用就，你这个损失太大了，就是这个成本花不了，所以农户我不建议就那样防。如果损失比较小，我还能挽回一半的稻子，就建议一直可能防治。
0: 那什么情况下能造成这个虫暴涨啊？就是我们该定时的去巡逻去去查看一下了呢？
1: 这个暴涨它主要是天飞，因为农户啊，它不是也不像我们专门搞车报搞预警预报的，所以他不知道，他只要是绿灯下面有虫子。其实农户在哪7月份这个防治呢，应该在7月20几号了，就一般那个7月20几号就应该用药防治。所以这但今年。应该在那样7月20号防治，在8月初应该还防治一次稻子虱。它主要原因今年台风比较多，台风季节的台风比较多呢，就稻子虱就陆陆续续的不断的侵入那样莴笋，所以它侵入莴笋来的时候都是从外面迁过来的，所以你前面鱼虫子打死了，也许你过两年你没防，后面的呢这个台风又过来鱼虫子，就这个稻子虱呢就在你地方落脚，然后繁殖一代，它是个降雨，台风降雨它要繁殖一代。
0: 对啊，刚才邓老师您也提到这个台风啊，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啊，像这个如果有台风啊，外围气流会不会带来外地迁入的虫源呢？就是像哪些天气它会造成这个短时间的虫量繁殖？
1: 它一般的毛病，它这个稻子虱呢，一般的就是外围不有台风嘛，今年不有2次台风嘛，还有一个台风都比较大，像仙城得了还有2到3次台风，这台风比较大的从外围的它会。我们这个稻子虱一般从宣城的稻子虱，好像就是从海南那边或广西啊其他地方迁过来的。它从那边迁过来以后，它在这落地了，是个降雨，它就会降落到你的那这个稻田。降落到这个稻田以后，它会在里面就那稻株上就那，因为到7月份或8月份台风来了，就这时候稻株呢就正是分裂，就是那分裂顺子，也正是八节润穗期。这时候，稻株上有一个什么呀？转化从这个叶片要转化成穗子，它有个呢水溶性蛋白比较多，这个是 上也讲过，就水润蛋白比较多的，这有益于稻米壳里面有长翅，就是它来了以后，有可能就是当稻米壳产卵以后进行繁殖生长，它很可能就很快就长成这样胆汁型。如果胆汁型成样了就比较好了，它就繁殖就比较快，一头胆汁就能最少就在1000头虫子，就是小产1000斤胆，所以这个胆汁型稻米壳就是我们讲现在胆汁型稻米壳。如果田里你用产培化验是胆汁型的稻米壳，就是农村讲那个大豆子，那个稻米壳长得跟大豆子一样的那个稻米壳，所以你前期可能有爆发的危险，所以它防治就应该确实开要跟踪这个防治要用上。
0: 嗯，刚才我们也是说了几个一些重点的细节方面的问题啊，让大家都能够在这个日常的管理操作当中不要走进一些误区啊。那除此之外，那邓老师您接着和大家聊好吗？
1: 嗯，
0: 就是还有一些重点要提醒的吗？
1: 就是这个之外呢，我想农户啊，你目前还听到一个这个食品安全，昨天我们也听到一个农户反映，讲什么呢？这个稻子也打了这么多了，这么多药，这个稻子能不能吃？所以目前我在讲，你根据你这个稻子进去吃，你这个稻子接近成熟了，或者是快要黄了，我建议你啊，如果稻子现在量比较大，有八成黄了，我建议这个稻子你就不要打掉了，干什么？你就把及时把它收割掉，对吗？这个是一个。如果你稻子还有站一站。这个稻子呢，还是群体正在灌浆期，或者是进入呢，我们叫雨收或者是雨收或者拉式期这种水稻呢，我建议你啊，你要打一次药。这时候呢，因为我们现在目前用的药呢，市面上药就是呢，高效低毒低风险的药，所以呢，这个安全性一般都没事，因为间隔在15天都没事的啊，所以这个。
0: 说到这个药的问题啊，其实我觉得咱们在说到这个病虫害这一块的话，稻飞师可能我们农户朋友们有一些最头疼的一些问题，那就是用药和抗性难的问题啊，就经常会听到农户朋友会交流这个问题啊。比如说像现在这个田间成虫啊、卵呀、还有包括像一些低龄高龄弱虫的混生啊、世代重叠呀，这个选药是速效性为主还是长效的这种特效性药剂为主呢？还是怎么搭配更好一些？
1: 这个药你主要是根据虫量，我们在前面讲了这个呢，在7月份呢防治，那个时候大户因为农户一般是怎么防治啊，大部分农户因为呢他种植要占成本，你如果用一些就是进口的药，这个药效比较高的，时间比较长的，这个价格呢都比较高，一般你目前就防治一个稻米壳，今年我就后期要在16块钱左右，这一个稻米壳一般你在13块钱左右，所以这农户呢就不能接受。一般的农户讲防治一个病虫害大概在3到5块钱，就防治一个稻米壳一个病虫害大概在3到5块钱，所以他这个时候防治稻米壳呢，就今年的确是特殊，然后后面的后期的稻米壳防治呢，他主要就是讲速效性的药或持效性的药加在一起防。你比如有的农户讲，我今年打了虫子，甚至有的农户讲天天在打，在田里打药，在今年打了以后，像就今年打了药，要是你明年再把田里破死了一部分虫子，后面又来了一部分虫子，所以呢，建议用速效性的药，你比如 DDV 啊。还有一个就是中鼎威对都是指这类药，这类药是限制性的，就是限制性使用农药，但是它能在水稻上使用，不能在蔬菜上使用，给你的药，所以它防治稻米壳的时候呢速度在一块，但是它有个缺点，就是呢持效性比较短，所以它在防治这个稻米壳量比较大的时候呢，你应该加一点长效性药，比如说三氟苯吉定还有氟林同心胺，也还有一个是这个就是赛虫胺、复虫胺等那种药进行搭配的进行防治，
0: 就
1: 速效性和长效性药混合在一起进行搭配性防治啊，这样效果要好一点。
0: 这也是一个搭配的一个基本原则啊。那像本地的这个稻飞是对哪些老药剂抗性已经很高了，不建议继续单用了呢？
1: 在我们这个上呢，我们一般不建议农户这么样。比如说以前是使用的这个嘛，比通林啊、赛青酮啊、比亚酮一些的建议了。我在想到底这是大发生，以前我们没对，就我在这么站上班的时候呢，就听别人讲，到时候基本上97年弄过一次稻米壳大发生，那个时候估计是呢稻米壳对赛虫群产生抗性，后来出现一个比通林，在05年后面就把这稻米壳控制了，然后到05年呢稻米壳又来一次大发生，就跟这一样的。 后面就出现了一个什么呢？眼睛出现了一个什么呢？

0: 蛱虫这种药，就目前对蛱虫这种药应该是产生了抗性，所以呢要到处在大发展，后面肯定还有新的药出来，能把到处在，我相信能把到处在这个其实啊压一下，但过明年后面呢，这两三年，嗯，估计还有到处在会发展很重，虽然明年估计能控制住，但是我在想，肯定还有手术问题，也会有到处冒疮的现象，也还存在的。
1: 嗯，就是咱们本地的情况是这个用药的情况大概是这样子的，是吧？那其实像一剂到同一种成分最多能用几次呢？
0: 嗯，像一个药一剂药呢，一般是就是这样，就是农户啊他不知道，所以一般的经销商呢他也不知道，他这个不知道，因为比如你卖药的人呢，他只是想我这个药好，我就一直卖下去。农户也是的，比如我用的药比较好，我就一直用下去。大家市面上流的一种流行的一种药，今天什么药呢？这个三氟苯明，这个是克里华公司的和这个圣诺达公司的。这个药呢，在八月份就那样，好像就卖断货了。这个药呢就比较好，像农户呢就是第一次我也用，第二次也用，就是每次每剂药我都带，它就不计成本，就这样，所以就很容易造成这个那样，这个倒闭吃，对这个这种药里面产生抗药性。所以我们建议农户用一种药的时候呢，就是第二次再用的时候要换一个药，第三次再用再换一个药，就是让能换的使用这个药，就延缓昆虫的抗药性啊，这个要好一点。
1: 嗯，好的，邓老师啊，因为时间关系，待会儿我们广告时间就要来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后半个小时我们再接着聊，好不好？
0: 好。
1: 嗯，您先稍微休息一会儿啊，我们一会儿再见啊。我们要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呢，也是继续为大家开通当中啊，大家可以参与进来，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留言互动都是可以的啊。好，稍事休息一会儿吧。稍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就这个水稻的病虫害方面的一些问题呢，和大家聊一聊啊。有问题都可以参与进来，我们一会儿再回来。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个

0: 房子的钱呐。
1: 怎么回事啊，大姐？
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3: 北京时间12:00。
4: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3: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金色田园节目当中啊，我是宗颖。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带大家进入到的是我们今天继续为大家安排的专家热线。
3: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2: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专家热线啊。我们今天连线到的是我们的邓老师，和大家在节目当中就水稻方面病虫害的一些问题呢，和大家进行一个交流。那么我们的邓斌老师呢，是来自于宣城市宣州区种植业局植保站站长，也是高级农业师啊。那么大家呢有任何相关这方面的问题，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下面时间呢，将会继续把邓老师的电话给接进来。邓老师。
4: 老师你好。
2: 好，邓老师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邓老师啊，我们在前半个小时呢，聊到了关于这个用药抗药性难的一个这个问题啊。那么这块的话，您还有补充吗？比如说刚才我们问到的，像这个一季稻同一种成分最多能用几次，轮换用药方案怎么安排呢？
4: 轮换用药，我就建议啊，第一次呢，一般呢，这个老师你好。这个农户轮换用药，一般的水稻就是，我们讲的就是鲜稻，就是因为稻子它分两种，一种是分为是相对较短，就是什么呀，就是鲜稻，就是大家鲜稻；还有一种分为是比较长的，就是什么呀，农户喜欢也喜欢种的，就是什么呀，单子，晚稻，还有单子晚梗稻，或者单子晚豆稻，反正就是单子晚稻这一类稻的。它这个稻呢，是什么呀？感光性的，它一般入到今年的抽穗呢，它比较早，到底原因今年呢，胆子稻那里早，胆子稻那如果比春年，胆子稻如果比春年早，它这类作物呢，它就提前抽，它就抽穗就早一点，所以它前面的基本营养完成后，它后面的就是这种单子晚稻呢，它就抽穗，它是梗稻型的，所以这个稻子一般的就是呢，这鲜稻打三次药，就是梗稻呢打四次药，就基本上这一次就防治了。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现在不都是农户操作嘛，他都偏向于使用的无人机纺织，就大就农户就那现在土地流转比较多，所以农户就偏向于无人机纺织。无人机纺织在前期有许多农户就是什么呀，我去年怎么防，今年还继续怎么防，有可能就是什么呀，你今年去年在那样防，你今年这样防，有可能就是什么呀，造成的防控效果不理想。但不理想就是什么，稻子车主要是在水稻里面进基部，所以你的药水如果低于五升，甚至呢比五升还少，你每天用药水量，你的稻子车防控效果就那样，相对较弱一点啊。所以我们建议呢，在无人机使用无人机防治稻子车的时候，或者是水稻其他就是病虫害防治，建议呢用到十升水，尤其是稻子车建议用到十升水，不能量建议用少。
2: 有些农户他也存在这种现象的，有个别农户他喜欢把这个药量给他加大。这一块的您怎么看待？
4: 一般的我们是跟农户讲，就不建议药量加大，因为药量加大有两个误区。第一个就是呢，农产品质量安全，对这个农产品这个呢也是食品，它虽然是水稻，生长期比较长，你如果假如用了蔬菜上，你的药量加大，你可能就呢造成的这个残留期比较长，这个对这个质量呢就没有很好的那个，你质量的就对质量就要就不太好了。所以我们一般的就是不要求呢随意的加大药量。还有一个就是呢，有许多药在这个合理范围内，它是对呢水稻没有伤害的，对农作物没有伤害的。你如果它这个登记用量是都是通过什么实验得来的，所以你如果随意的加大药量，就有可能就是呢对农作物造成的伤害。还有一个就是呢，你加大药量以后，第三点就是你增加怎么样，让这个害虫或者是病害，这个抗药性来得快一点，你增加怎么样抗这个病虫害的呢抗药性的风险。
2: 那像这个稻肥适药剂啊和这个穗锦翁啊稻去病药剂混配的话，有哪些不能混在一起的这个禁忌呢？
4: 一般的哦，好，老师呢？你这个问的是农户现在呢，基本上就是什么呀？混气，这个我们也愿意叫他们混，但是呢，就是你比如说房照到处这里要求的，目前要比较好一点，好一点什么呢？今年的这个霜晚目前是处于润穗期，所有的单支稻目前都进入什么呀？灌浆期，因为今年的九月份的一个温度气温比较低，因为九月份的气温比较低。然后造成了什么呀？霜晚今年生长慢一点，目前水稻霜晚进是什么呀？破口还不到破口期，有的还不到破口期，是润穗，有的呢进入破口抽穗期，所以它这个药呢要防止霜晚的一个什么呀？主要是防止霜晚的一个稻子蛰，还有一个二黄米，还有一个就是霜晚的一个穗顶蚊，所以这类的药呢，一般的农户呢都会混一次。他把这些药混了，为什么要混一次呢？因为他混了一次，刚才也讲了什么呀？他都用无人机打。用无人机打药，它会增加这个什么？它有一个单独的防止作业程，如果打一次多打一次药，它就要增加这个什么防止作业程。所以我们建议他们一般的就是什么能一般的把这些药呢，就是什么防病的、防虫的也混在一起。但你要看，你比如有的前面把这除草剂、把这击败这类的药，你后面混药的时候呢，你就不能混有机磷的农药或者是氨基加酸酯的农药。这类农药如果在使用的时候呢，一般要求他们，是什么呢？间隔前面用了一次什么呀？几遍，后面要间隔14天，然后再能使这个有机磷和氨基加酸酯的农药，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碱性农药呢，或酸性农药尽量不要混用。如果是碱性农药，跟酸性农药一混呢，大部分就是什么？我们的农药在上面写了，不要和碱性农药混用。如果大部分这些混用，就会造成什么呢？这三碱中和，我估计就是那这样，就是那药就没有效果了，所以不建议呢，农民这样的混用。
2: 好，这块呢也是提醒咱们农户朋友们啊，在这个日常的管理这个过程当中呢，该注意到的一些小内容啊。那邓老师啊，那个后期水稻风行茂密，不管是这个电动喷雾器还是无人机飞访的话，像这个防治稻飞虱施药的核心点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这个用水量啊、注剂啊、飞行高度怎么把控，它这个药液才能打到这个稻种的基部呢？
4: 老师你好，这个后面不管你是背的是什么剂型去防治稻子蛰了，防止其他的病虫害了，就是你这个电动喷雾器呢，你一般的农户就是一亩田，我们建议用2桶，就是呢，这个现在背的不就是15升的嘛，15升的，所以这个呢，你一般用2桶就够了，但是农户就做不到，农户就是呢，一桶水一亩田。所以就15升水，他就打了一亩田，所以他就跟老师，钟老师你前面讲的一个什么意思呢？他加了用量，你比如我叫他用10毫升，50克药，他可能就加了100克药，就加进去了。我看我药量，就是药量加大一点，但我用水少一点。的确，我们知道这个稻子的后期啊，的确你也很背个桶，那农户背个桶在前面打药，这是很辛苦的，那走也走不走，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呢，干燥类的喷雾器呢。这个喷雾器是不存在是用水量多，因为呢它花那么多水它不管，所以它因为不存在背负的这种劳累，所以它在前面就这样打，所以它一般就是呢机器在转，这个水就在往外流，所以它这个药量打的就比较多，药水量比较多。所以最主要讲就这个无人机这个打药呢，刚才前面讲了，你们啊，你打稻子蛰也好，你打我们水稻蚊枯病也好，是水稻基部的病虫。你一定要打到那10升以上，不能打到那5升以下。你如果打这个用水量比较小的，你这个防治效果一般都很难到达结果，尤其是吃杀性的药，你比如豆制品啊，还有的有的会就刚才讲，有的他就把猪脂类农药用在水稻上，一般你不建议猪脂类农药用在水稻上，因为猪脂类农药对天敌杀伤比较厉害，所以农户也还有农户现在搞不住了，以后我就用把猪脂类农药，像地沙死类的去性猪脂、还有恶性猪脂，它。都不清楚者对这类药呢，它也发生在那水稻上啊，就所以看的是死的比较快，但是后面的对这个飞虱啊，防控效果不是什么呀很理想。还有一个就是飞行高度，无人机的飞行高度一般要求在你灌层就作的灌层啊，在2米到2.5米，不能飞得过高。如果飞得过高，有物质一个吸，然后就是什么呀，就造成这个药水呢就没有达到就什么呀。这个水稻的基部就吸了这个空气流，如果 这个温度高，就随着可能就随着这个空气一直飘离一部分，就是随着这个风飘离走了。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什么呀？就是随着那个温度高，它蒸发掉一部分，所以如果你局部作用上真正发挥作用呢，就比较少，所以这个对环境也会造成污染。但农户呢，在用药的时候，为什么会飞到三级高呢？它防止这个，一把这个水稻啊，会造成倒伏，因为它飞得高，一飞到矮以后，它这个就是呢，主要会吹被风，这个大风，因为它无人机吹的时候，就跟身上是挂了一次台风一样的，所以它一把这稻子吹倒，所以它这个就是什么呀，比较矛盾的，所以也比较矛盾。所以综合的考虑，一般在飞到两米五，效果要好一点。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针对田间的这个稻米责任量比较大的、推得大的时候呢，建议农户用什么呢？你用一个竹竿，你或者用一个竹篙干什么呢？把这个用拨一个，就农村拨的一个小路子，拨一个路子啊，你走一走，就呢从身上就，比如两米宽那么拨，用个竹竿就两米往把稻子扯得歪歪的，然后就这样去打药，这个防治效果是最好的。一般就是呢，小农户我们建议他用这样的，因为呢，你比如种了一亩两亩，你就或者在五亩内，你都不要紧，另外就用竹篙，那么两边一撑，稻子撑得歪歪的，但是也不能把它撑倒，所以你在地方呢自主打药，所以这个防止稻子灾的效果呢，就是非常好的。嗯
2: 嗯，那一天当中哪个时段就是喷施是比较合适的呢？
4: 嗯，一天当中啊，我们讲这个喷施农药呢，根据这个温度，还是根据这个作业安全。一般要求农户在那上午10点钟前，这个温度一般在上午10点钟之前就开始那样喷洒农药。下午呢，一般要求就是4点钟之后就是喷洒农药，也就是现在不存在肥皂氧化，因为这上晚还那样要彻底氧化。就是单支稻呢，现在不行，就是灌浆支稻。灌浆支它所以不存在就想避开这个花期，所以它在上午在10点钟之前就进行施药，下午在4点钟之后。四点之后，它有两个好处。第一个，人家有时候人打药啊，他就是讲也不穿防晒服，有时候打药就不穿防晒服，防护服，这是一个。也不干什么呢？他也不戴口罩，甚至有人打药一边打药还一边抽烟，这个习惯是很不好的。所以这个食药安全这个很重要。所以里面这个打药的时候呢，因为你温度高，人家皮肤也是开的，所以这个对人里面安全不太好。所以依然要求怎么样？上午10点钟之前，就是水稻正好还得10点钟之后呢，水稻在生长旺盛的时候呢，不建议它打药。嗯，所以下午就4点钟温度降了以后再打药。这个一个是提高防空效果，还有一个一样也防止这个药剂挥发或者周边其他的面污染，周围的污染。
2: 嗯，就是尽量不要在正午高温的时候打药，对吧？
4: 啊，对，嗯。
2: 嗯。打完药多久要回去这个田间再复查一下？它这个虫量超标多久要安排补防调治呢？
4: 一般施一次药啊，也不像农户讲的，就相当于一般的这个情况。农户就讲，对想所有的种植户，他都想到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我今年打药，那么呢，打过以后两小时后，这个昆虫就死亡，这是效果最好的。但是呢，所以现在高效低投低残留的这些药呢，都没有这个效果。一般的这个呢，像尤其像长效性的药，比如我们前面讲的一个比较好的三氟苯米丁呢，还有塞唑翁，即将上市一个塞唑翁，它这个药，它也是在什么？一般的在前3天它就看不出效果，死亡率就昆虫就死亡率呢，就比较低，因为它可能这类药的什么？

0: 然后你观察它，它这个时候它就会在10天后你再进行观察。还有一个你观察通过什么观察？你看你前面稻子的这个增长情况。你如果你收药后，这个前面稻子呢，它没有坏，它也是什么青的还是青色，没有变色，没有变，今天是青色，明天是什么样？稻子是绿绿的一片，明天就变成黄黄淡黄色，后天就变成黄了。就跟老师刚才前面讲的，到时候就把你。
1: 就把你搞倒了，或者有什么样二环名的，或者在单一农就其他的危害状，就二环名造成亏心，这个转移虫呢就把造成叶子又转包。你一看哦，你看只要你看你这个面，前期危害状，你发现你打过药以后，这个田里这边面水稻没变化，证明你这个药呢起到作用了，把这昆虫已经控制住了，也就不再那样进行那样继续打药，所以你要看这个昆虫的可能就昆虫没有适量了，或者昆虫不吃了，在虽然没死，但是它不造成危害，所以你不要。
0: 紧跟着打药，所以我就建议一般的这个呢，就这样的，就是你吃个药以后，一般的这个常规的药，你在7天后再进行调查一下，然后呢，高档一点，就是讲我们讲农村讲，他有的农户讲高档一点，就好一点药，就吃药就越长的药，一般在10天后调查，所以吃药就越长的药，它调查的就是失效后调查的时间呢也相对要长一点。
2: 在前半个小时，您也说到了关于这个。
0: 农药安全用药的这个内容，避免这个稻谷残留超标嘛。因为这个离收割还有一段时间，像这个防控稻费师，我们怎么严控去把控这个农药安全的间隔期呢？
1: 这个稻子这个刚才我也讲，这个稻子你要看你的稻子这个长相。你如果要前面稻子虫子也多，我稻子呢也接近收割了。比如说我现在是9月，今天是9月20号，21号了，我还有5天或者还有7天，我9月28号我就要收割了。 我建议呢，农户就不要再使用了，因为这个时候你不收，稻子估计也那样，这时候你稻子的一些黄的这个枝叶呢，相对要进行那样，很少，所以昆虫衰老的也快。不是昆虫衰老，昆虫要迁飞了，因为就相当于它昆虫有一个呢，出嫩期，所以你这个稻子就黄了之后呢，这个昆虫它就想走了，就让你想到就这样，这个家庭你没有吃的了，我要换个地方就是找吃的，所以这个呢不建议使用了，所以你还得几天就要收割了，所以就把割掉就散了。
0: 如果你稻子的新目前正是呢，你说其实，可能是20期，你收购还有15天到20天左右呢，甚至20天到25天，就是一般的水稻基本上更长的时间的时候呢，建议要防一次。这时候你防呢，就要注意了，你要用呢，时效性的加什么呀？时效性的防在一起，再搞防止。一般的时效性的药，你看
1: DDGO它是挥发性的药，所以呢，它吃药时呢，就是农产的吃，就安全这个期也就在7到15天左右，所以你这个时候防。
2: 应该说问题不大，所以对农产品这个质量啊也是有安全的，这个产品的质量是安全的，所以你建议就防一次啊，主要是干针对这个食道风湿，也是最近得适度防治啊。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稻费虱它会分泌这个分泌蜜露，诱发这个霉污病嘛，对吧？那如果杀虫之后，这个霉污要不要单独额外防治呢？它对这个稻谷品质影响有多大呀？
0: 这个稻费虱啊，它一般呢就是跟就是，它以前它是什么同翅目的害虫，现在叫无翅目，以前叫同翅目，就跟蚜虫是类似的，真的，它会排泄泥路，排泄泥路啊，这个泥路是污染这个什么农作物的，你这个蚜虫，它危害的这个作物以后啊，比如我要黄瓜，它是什么，它就会造成这样这个泥路把黄瓜搞这个叶片呢，主要是在叶片上，农户会打药，产生病，这个但水稻呢，它危害叶片呢。 一般的农户不适合打药，它这个呢，有可能这个叶片污染坏了以后，它有可能会造成什么呀？这个水稻的灌浆不足，造成空瓶的比较高，结实力不高，所以这个千粒冻降低，所以造成它产量会有损失。但农户可以呢，你加一点点就是氨基酸使用肥这类的药，或者是磷酸氨基钾，或者是植物生长调节剂这类的药呢，进行什么？进行喷雾。这个喷雾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呀？延长这个水稻的灌浆期。
2: 申请水稻面快速灌浆，让水稻面尽量把让产量损失降到最低啊。就是这块呢，可能也是咱们农户也是比较关心的这个问题嘛。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出来啊，提醒大家。那收割之后，这个稻草还田，它会不会也会残留这个稻费虱的从源呢？
0: 这个老师讲了啊，这个稻费虱呢分3种，第一种就是什么灰费虱，第二种就是什么白费虱，第三种就是褐费虱。 其中，在我们这样的人约登的灰虱呢，就是灰虱。这个灰虱呢，但是影响不大，它主要就是它的危害呢，就是一个是传播病毒病。

0: 他传播在我们这个水稻上传播，一个是蔷薇灰病，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水稻的黑条霉菌。但是白病这次呢，和褐病这次呢，它不是我们这个当地同源，如果你稻草还田或者稻草怎么搞，没问题，因为它在我们这个地方不能安全越冬，所以你稻草不还田好，你稻草后来你这长花吸干烧掉以后，就这个稻皮子。 就好一点，我想我跟他们讲，这个不是的，所以呢，就稻草还田，对这个飞虫没有影响，因为它是从外面迁飞过来的，所以它迁飞过来的这个虫子呢，它主要是啥？你看海南的或者是广西的，我们这云南这边，你看主要看它的这个虫源地，虫量高不高？如果虫源地虫量高，它所以它迁飞地就多啊，所以稻皮子它主要是呢，至上沿上，嗯，所以你前面就那虫源地虫量少的，它所以它迁过来的虫量也少。
1: 所以你到底到我们这上子呢，翡翠苔它也少，所以它就那繁殖它虽然能繁殖，所以你在这个就要打死一只的，所以就是什么呀，这个虫量就比较低了，啊，就防治压力就比较低。所以这里，嗯，所以这里这个环境没关系啊。
0: 哦，
1: 那它对夏季有没有影响啊？
0: 这个环境来讲，稻皮子啊，
1: 就是
0: 如果是稻皮子对夏季没有影响，
1: 没有影响。
0: 因为稻皮子它不危害，只危害几道，它不危害小麦，也不危害油菜。
1: 啊，这样子是吧？
0: 啊，对，嗯，
1: 嗯，那我们在这儿了解到这么多啊，那如果要是这个前期压钱控控没做好的话，到灌浆期，后期灌浆后期这个基数大，还有没有一些就是低成本的控虫思路呢？
0: 如果这个也有哈，如果就是农村以前就是什么，如果前面灌浆，前面基数防治不好，我们讲我们至上压下，压前控后，主要就是呢，要把上面的一个虫子跟，就是尽量压下子，后面虫子，如果就，老师你讲那前面没有防好，然后后面虫子又大了，但是呢，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稻子稻杆，因为现在稻子比就是高产，秸秆就比较硬，秸秆比较硬，如果你是其他秧。 这个田呢，我觉得比撒直播率要好一点。它防要跟那好一点呢，你可以稻田放一些子鸭子，这个鸭子呢也不要太大。什么鸭子呢？农村讲像马家的，但那鸭子有40多天、50多天的这种鸭子，从鸭苗在那有40多天、50多天，你把放到这个什么呀，这个稻田里，这是一个什么呀，能起到很好的什么呀防空效果。因为你稻田有虫子，它可能就不光你稻子，稻子有那么高，鸭子也够不着，所以把稻田的虫子呢。 就跟吃掉一大部分的吃掉，所以你用不良放个15到20头鸭子，所以这个鸭子了，这很好的，你知道放个稻皮子的效果。所以这鸭子天天在里头多，你想让它每天要多少的虫量？它能把稻都基本的所有的稻皮子的肉种基本上都能把吃掉。所以这个放里面水，就在里面多多一种，这是最好的一个方法。还有一个呢，就是呢，你放着鸭，你肯定就不能打药了。如果你还有呢，就还有10天的药，如果你其他鸭的这个田就空隙比较大，所以鸭病。 这个生物有可能这个禽，这个鸭子啊，在里面活动，所以我建议前面放点鸭，这个效果还是呢，一就提供了这个粮食的安全了，这个产品的质量也能得到保障。还有一个就是呢，你这个稻皮子里就能控制住，又不能造成呢，也不得稻皮子这个水稻造成伤害，所以这个放鸭，这个生活防治，我觉得最好啊。
1: 嗯，而且成本也不高。
0: 对，并且鸭子成熟了以后还能卖钱，还有一些收入嘞。
1: 对，一举多用啊。嗯，好，这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请这个邓老师给大家出一点这个思路嘛。那最后还有这个4分钟的时间啊，我就想把时间交给您了。就是想请您再聊一聊关于这个当前农户啊，他防治这个稻飞虱啊，他们容易出现的错误操作，也就是误区，就是该注意到的一些重点细节，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好不好？
0: 啊，行行行。
2: 针对今年呢，这个深秋区不是深秋区，可是就是全国今年稻皮子就是呢是一个爆发的，是一个什么大爆发，是一个出事。所以这个防治呢，农户就比较急，有时候就呢，今年讲啊，你要因为稻皮子因为稻皮子防治不好，然后呢造成了呢这个粮食所以对这个产量可能造成损失。第一个就造成了呢灌浆，灌浆不足，然后那个天气骤降低了，所以这个产量肯定是一个损失的。 它这个农户防治呢，最喜欢呢，立竿见影的防治，所以它这立竿见影的防治呢，所以它必须要用到一些呢速效性的药，大部分速效性药目前就是呢敌敌畏和致死品，还有一个是，这个中景微这3种药，所以在用。

0: 尤其是用 DDV 的时候呢，然后你在防治的时候呢，有时候一般我们不建议呢 DDV 直接喷洒在那作物表面。如果被那 DDV 喷洒作物表面呢，因为农户掌握不到，不好掌握这个那 DDV 这个药里面这个药液的浓度，它所以它就是什么呀？造成什么呀？一是造成这个对作物造成灼烧，所以 DDV 有灼烧的这个作用。还有一个呢，就是农户在打的时候呢，你可能这个 DDV 挥发性比较强，有可能就造成什么呀？人中毒事件，就以前就是2005年就有的地方就出现过的，就是什么呀？人中毒了，所以就是什么呀？就是因为 DDV。所以 DDV 它还有一个特性就是什么呀？它温度越高，挥发性越强，所以农户更愿意在什么高温下使用 DDV。所以它挥发性强，杀虫效果好啊，所以农户更喜欢。不像我们前面讲的嘛，用药一般在上午4点钟之前，下午4点钟之后，农户的他在相反，他使用 DDV 了，他喜欢在4点钟之后、4点钟之前、下午4点钟之前，所以呢，容易造成什么人中毒。这是就是这个 DDV 防治，还有一个 DDV 防治呢，要站在那下风口，所以半掐法，所以我们建议 DDV 啊，一般的半掐法，半掐法放在什么时候撒呢？在那，你半杀一般的就是在，你在上午撒，田里呢，但是半杀撒的时候呢，你田里田间不能有水，你如果田间有水，这个 DDV 就影响 DDV 的挥发，所以田间还要那干，不能太有水，上午 DDV 变成那把稻子那撒死。但是有时候农户就又讲到一个什么呢？比如你家种了100亩田，你如果用 DDV 去半杀，1亩田撒5斤沙到10斤沙。好像这个不现实，所以就是那样，他用 DDV 直接喷雾，因为 DDV 这个速效性比较好，他用 DDV 直接喷雾。所以用 DDV 喷雾的时候呢，因为 DDV 上面都有在登记用量上，它有一个什么呀下限，也有一个上限。建议农户在喷雾 DDV 的时候呢，选用呢用无人机，选用下限1亩田不能少入10升水，然后呢，就是这样的效果比较好。还有一个就是不能重喷，如果重喷也会造成那样，这就会烧灼烧，对作物发生灼烧。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根据目前田间这个水稻生育期啊，目前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水稻呢，也进入灌浆后期了，有的水稻进入灌浆，有的可能就是收割。
1: 好。
0: 那我讲为了稻米收呢，就可能就像不灌水，进入这个水稻生育期呢，我建议农户呢要进行的科学的进行的田间水肥管理。
1: 好，要进行科学的水肥管理，也这一点也非常重要的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那今天呢，我们请邓斌老师和大家就先聊到这儿了。希望下次还能够连线到您，和大家再交流相关农机方面的知识，好不好，邓老师？
0: 好，行
1: 谢
0: 行。
1: 谢您，辛苦您了，邓老师，再会。
0: 啊，再会。
1: 好，大家不要走开，稍事休息会儿啊。后半小时呢，我们将会继续回到我们的金色田园节目当中。我是踪影0551634588008，0551634588，这是我们的热线号码，继续为大家开通。那后半小时呢，我们将会继续请专家老师们和大家进行相关农机方面的知识进行沟通交流啊。后面是和这个草莓有关，我们稍事休息会儿吧，大家也可以准备一下相关的问题啊，参与到节目当中。
2: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3: 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4: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金色田园专家热线环节当中啊，我是宗颖。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将会连线到长丰县农技中心金作站站长侯成旺老师，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当前草莓棚期管理的注意事项啊。我们的热线0551634-8008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先把我们的嘉宾老师侯成旺老师电话给接进来。侯老师您好。
5: 主任你好。
1: 嗯。
5: 各位听众，草莓界的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 嗯，侯老师啊，今天很高兴啊，能够连线到您，和您一起聊一聊关于这个草莓方面的问题啊。我刚才呢也是把大提纲说了一下，您再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的一些重点的细节内容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好不好？
5: 我今天呢主要给大家分享一下草莓定植期田间管理技术的要点。进入了九月份呢，草莓定植应该正式拉开了序幕。近期最高温度不超过30摄氏度，应该是非常适宜草莓定植的。有经验的农户呢，定植期呢今年会适当的提前。可以这样讲，定植后45天甚至50天，对草莓是最为关键的，它决定了今年的草莓的产量甚至效益，它为草莓的丰产丰收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关注这50天内的管理。
1: 嗯，那应该说现阶段这个气温的起伏是比较大的嘛，那咱们要去判断这个草莓能不能定植的话，我们是优先看苗的花芽分化，还是单纯去看日历时间呢？
5: 这是一个一重要就是很复杂的一个问题。这个草莓呢和其他作物不一样，它因为它需要果，它要开花，开花呢它不是一样的长得越大越好，它对花芽分化是有很大的要求的。所以我们讲种草莓啊，年年都不一样，年年管理方式都不一样。不是草莓成活过后长好了它就有产量了，这里呢又要结合的品种，要结合的天气，还要结合的自己的管理，才能够养壮苗产有壮花，然后呢才有大果，否则的话你的效益很差。另外呢还要关注是年前的产量，我们尽量把产量搞到年前，这样我们的收益才稳定，效益呢才有保障。
1: 嗯，那像这个您说。嗯，
5: 定植期呢它主要的管理呢，今年呢和往年呢可能有的差别，尤其是和前两年差别很大的。我们今年呢明显能感觉到九月份天气比较凉爽。据了解吧，今年九月份的温度平均温度要比往年还要低的。
1: 嗯，
5: 这对草莓来讲是好事，但是呢如果大家要按照前几年的管理方式，那可能要走弯路或者出现问题。面对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肯定要有新的管理办法。
1: 嗯，
5: 适当的要做一些调整。
1: 怎么调整？
5: 常规的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一个种植密度吧，这大家一定都定植过了，但是老生常谈我还要聊一下。种植密度呢，我们一般的株距呢一般是15到20吧，但是像普通的品种红颜的话，我都建议就是大株型呢一般都是在17.5到20，我们现在基本上定到17.5。如果小株型的话可以增加密度，可以株距啊甚至可以定植到15厘米，这样的话就种植的密度要到6000到8000。如果那个品种长势不好，不长势弱的话，可以定植到8000以上，这样才为高产实现打下基础。所以这个密度这一块呢，大家根据不同的品种，要做适当的 调整，不能够一成不变

0: 都是二十。我们目前来讲，电池密度如果20的话，密度太小了，这样的话产量肯定会受影响。第二个呢，就是水分的管理呢，这个大家应该都清楚了。这里面我给大家稍微提醒一下，就是栽过半个月以内缓苗期，要以湿为主，要浇透定根水。下面滴灌要保持，用滴灌保持根部的湿润，上面用吊盆保持上面的湿润。最好是中午上面不发白为宜，就是你上面不要被那个太阳一晒的话，就是感觉特别干，要不宜发白。缓苗过后呢，都现在大家都开始缓苗了。缓苗呢，就是第一片新叶的，露出来为准。这时候水分管理就不一样了，要从保湿转为湿而不涝、干而不旱的一种状态。这样就需要拿了，就要适当的要控水，促进根系向下延伸。如果土壤过湿的话，一个呢会土长，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根发育不好，还会推迟发芽分化。所以那个水分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希望呢大家能够足够了解。如果你的第一片叶出来就是湿而不涝、干而不旱，要达到这种程度，适当的要练苗，要促进根系的发展。
1: 水分这块
0: 第
1: 是
0: 二
1: 很
0: 五，
1: 重要，
0: 对这个很重要，好多那个定根水都没浇透，草莓，在缓苗期就受害了，那你到时候就一个是会大面积缺苗，第二个呢缓苗太慢，那肯定会影响你上市时间。道理很简单，但是好多人就是那就很轻视这个东西，一
1: 忽
0: 轻
1: 略
0: 视的
1: 掉。
0: 话，你苗缓不过来，你连苗一个人。苗都缓不过来，你还谈怎么把苗种好，怎么有产量？那是不现实的了。
1: 好，除了这一点，我们接着聊啊。
0: 第二个呢，就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问题，也是很复杂的一个问题，也是我想跟大家交流的，也是一种探讨吧，就是草莓的发芽分化。草莓从最关键的时候，应该我跟你讲，50天应该从定植到开花，大概不同的管理方式、不同的品种需要30到60天。但是这个呢，也根据气候、栽培管理不同而产生变化。我们就以主宰的品种红颜为例吧，结合我们成功的实践，我来给大家谈谈这个复杂而又重要的一个话题吧。正常情况下，我们以9月5号开始定植的话，就正常年份。一般缓苗期呢要有半个月，就是9月20号开始缓苗。缓苗过后呢，30天就是等于45天左右，就会完成发芽分化。再过半个月，就11月5号就会到盛花期。盛花期过后呢，到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脱下果就会上市。所以呢，我们通常讲缓苗要需要15天，县里需要45天，盛花期呢需要60天，上市可能需要90天。所以呢，我们要开花的早晚，上市的早晚，就取决于发芽分化的程度和的进度。这个发芽分化呢，它不仅和温度有关系，它还可以用水和肥、光照，都可以促进发芽分化。如果管理好的话，如果你这个苗啊，就定植前的时候叫苗进行发芽分化处理，定植后水和肥管理有必要当，发芽分化就是大大提前，开花期也会大大的提前。一般提前有可能提前到15天到20天。你像前2年温度特别高的话，它这个自然温度它 不利于化验分化，甚至都可以提前到一个月以上。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讲那个11月底和12月初草莓上市是一个正常的。如果你能把草莓提到11月上中旬上市，那就说明你对化验分化控制的就比较好。这个花样分化呢，这个很复杂的一个问题。这里呢，我们这个是据我掌握的，也支持跟大家稍微共同探讨一下。我认为花样分化呢，它首先是温度是最关键的，一般是5到15摄氏度，应该是个低温诱导期。这个诱导期呢，就相当于它的唤醒期。就正常的情况，它是阴阳生长，它不会转为生殖生长的。它要转变为生殖生长，它肯定需要外边的一个强刺激，没有刺激的话，它按照惯性，它就正常的，它就不会转为生殖生长。这个刺激怎么刺激呢？我们认为肯定要低温，就是那个5到15摄氏度啊，可能需要，甚至品种不一样，需要10天到15天左右。
1: 嗯，
0: 这样的话，当然这个如果你温度要高的话，你如果要是达到20摄氏度以上，甚至25摄氏度以下也可以，但它的时间会拉长，它可能不是10天了，它可能要20天，甚至更长的时间。
1: 嗯，
0: 唤醒过后呢，它花芽分化最适宜的温度应该在10到15摄氏度。
1: 嗯。
0: 如果温度不能过低，过低的话草莓就会休眠，一休眠的话它也不利于化验分化。温度太高很了，如果高于18摄氏度的话，它会抑制化验分化。
1: 嗯，
0: 如果那个启动期过后，从花芽开始分化到第一序，就是花形成，就是我们的花蕾的出现，大致需要30天的时间。
1: 嗯。
0: 所以呢，我们用过低温处理的话，苗如果已经启动，尤其到2分割期，肥厚后期的话，那个基本上它就不可逆了。不可逆了呢，如果这时候定植它，完全可以提前20天以上的时间上市。
1: 嗯，
0: 因为前几年温度太高，对我们的花芽分化影响它特别大，和我们草莓普遍都比较推迟上市，甚至有的都到推迟了1个多月。所以呢，有的上市早的效益特别好，像上市差的效益很差，所以这两年两极分化很大。
1: 嗯。
0: 当然，花样分化呢，它刚才也讲了，不仅受到温度的影响，也和光照有关系。就是我们正常来讲，那个光照日照长度呀、啊，如果在13小时或者12.5小时的话，会加快；如果是长日照的话，会减慢。所以我们一般到秋分过后，一般温度低了，一般那个光照时间短了，它自然就分化就会加快。如果那个10月份温度特别高，或者9月份温度特别高的话，那个它的花芽分化肯定会非常缓慢。
1: 嗯，这是一个日常的一个规律，对吧？
0: 对，这个规律大家要掌握。所以我们好草莓效益好坏，就跟花芽分化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如果这个掌握不了，你后边的水肥管理都很难。水分我们讲那管理好的，有的肥料的管理或者用药的管理，那都千差万别的。
1: 嗯，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重点呢？
0: 重点呢，就是我们讲的那个花芽分化呢，它不仅和光照、温度，还和肥料管理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就是这里呢，我们的肥料管理呢，核心管理就是促生长。向全面转向控旺促花，
1: 嗯，
0: 要结合的温度，结合的苗是水分，然后肥料， 我们的目标是全面的空旺出化。
1: 嗯，
0: 因为我们的生殖生长和我们的营养生长它是竞争关系，如果你长得太快，长得太，如果长得太旺，它肯定会推迟开花的。
1: 嗯，
0: 所以这段时间呢，我们讲为什么灾后50天非常关键，它对水肥要求是特别高的。
1: 嗯，
0: 这个呢，我就是我们就是刚栽过以后啊，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控氮、促根壮苗，就是要壮而不旺。
1: 嗯，
0: 有人讲那个苗什么叫旺，什么叫不旺？这里呢，我给大家给他分析一下，你旺不旺呢？你可以如果有经验的话，你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考虑。第一个呢，如果出叶特别快，5到6天就出片叶了，有时候5天就出片叶，那肯定长旺掉了。另外呢，那个新叶与地面的夹角如果超过60度，那都竖起来长，那肯定是旺的。
1: 嗯，
0: 还有那个叶柄的长度超过叶面的长度的2倍，就是叶柄特别长，那也是旺的。其次呢，就是叶片大而薄，颜色特别淡，那个发嫩，那也是旺长。但我们最关键的，大家要注意，一个是夹角，一个是叶柄长度。
1: 嗯，
0: 这样其实是能够看出来的。
1: 嗯，就是只要仔细一点，对吧？嗯，
0: 对对，这时候管理呢，应该是以磷钾肥为主。
1: 嗯，
0: 就是我们一般不建议用氮肥，就是在县里之前。
1: 嗯，
0: 但是也不是绝对的好。因为每年的情况不一样，嗯，不能照本宣科，不能就是完全靠经验。如果苗太弱，可以适当的促生长一些，但是就要生长，长的时候还不能够旺，叫它正常生长。如果苗特别弱的话，你前期一点都不促生长的话，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到时候你的苗很弱，花很小，那那果子很小。
1: 嗯，
0: 这样的话产量对产量影响也挺大的，所以呢，这要结合的你自己的苗，结合你的种植时间实际情况来进行调整。
1: 嗯，就这块大家呢要结合自己田间的实际情况啊。嗯、
0: 对对，正常情况下我们讲就是灾后啊。50天内，就是县里之前，基本上，我们不建议用氮肥，以磷钾肥为主。
1: 嗯，磷钾肥为主。磷钾肥的它这个量有大概多少呢？
0: 这段时间其实为了为我们的高产打下基础，肯定要养壮苗。壮苗呢，我们讲现在呢，肥料呢，就是除了含氮的以外，其他的肥料都可以上。你像我们讲的一些菌肥啊，中微量元素呀，尤其是钙镁铜肥啊，一些腐殖酸呀一类的，说像海藻酸啊或者甲壳素呀都可以用。就是现在就是既要养根促长，但是不能养壮。
1: 嗯，
0: 这样呢就是对要求也挺高的。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就是还要冲一下钙肥啊。如果旺的话，如果苗旺还要空旺。
1: 嗯，那如果这个土壤盐分比较高，酸化的地块的话，定植前怎么调土呢？要不要提前洗盐啊？
0: 我们的那个我们讲的盐含量特别高的田块，
1: 嗯，
0: 基本上在定植前要大水冲洗。
1: 要冲洗。
0: 一个呢，得把盐给它渗到那个深层土壤中，另外呢，水大水给它流失掉。这是洗盐，这是那个降低盐分最好的办法。
1: 嗯，就是定植一天当中选哪个时段，栽苗比较合适啊？
0: 我们栽苗一般晴天呢一般是早上或者傍晚，中午一般不建议栽苗。
1: 嗯，那中午坚决不能定植的原因是什么？
0: 高温过后苗容易打蔫。
1: 嗯。
0: 一旦打烟的话，根部受害的话，那缓苗期特别长。
1: 嗯， 啊，就是其实，在咱们农户当中也流传这样一句谚语啊，说这个深不埋心，浅不露根，沟背朝龙沟，就是很多农户栽苗把握不好这个深浅的意思嘛，像埋心啊、露根分别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呢？比如说像这个工被栽反了，后期有哪些麻烦啊？
0: 这个栽苗的时候，这个是常规的，经常栽草莓的话，应该都懂。这里我就是简单讲一下，就是，为什么栽的方向基本上现在不会搞错的，但是它是弓背，朝上钩，这个大家都明白。就是栽的时候，适当的要深栽一点，适当的也不能讲我们上不埋心，下不露根呀。在这基础上，适当的要再深一点，但你也不能用埋到心。为什么要适当的再深一点呢？深的话容易缓苗，容易存活。太浅的话，水一冲把根给露出来了，露出来的话它就容易死苗。如果你要再深过后缓苗过后，三片叶子过后啊，你就可以，就是。用手啊，或者用这什么工那个农具啊，给把它那个叫它扒一下，扒一下土，让它的那个就是我们讲的，那个根节部分给它露出来，所以后期呢是有很大的弥补空间的。如果你要栽浅很了，那到时候就麻烦。
1: 哦，是这样是吧？
0: 嗯。
1: 那个裸根苗和这个基质苗定植的话，栽苗手法上会不会不一样呀？
0: 裸根苗和基质苗栽培的完全是不一样的。
1: 您介绍
0: 裸
1: 一下
0: 根苗呢，我们建议就是手栽，就是不是手栽，就是拿个苗，用手扒个穴或者扒个洞嘛，直接给它栽进去。雀斑苗呢，它现在有两种栽培方式。第一个呢，就是有好多人就把雀斑给它去掉三分之一。去掉三分之一，但我们呢栽了5年了，我们全部都不这样搞。我们栽雀斑苗的时候，因为三苗它比较大，如果你那个你的穴扒的比较小的话，你很容易把根露到外边，这样就会影响它的存活。我们呢都是专门做了一个打孔器，基本上定制到按照固定的株距，然后进行人为的打孔，打孔以后把苗丢进去，就不要把那个。我们把根部给它削掉三分之一，这我们通过5年的时间的话，存活率非常高，缓苗期也特别好。所以那个雀斑苗和裸根苗呢，定植它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它是不一样的。你如果水浇的不是很透的话，你那个你手扒不开的，你扒不了那么大的洞的话，那个根是埋不下去的。这样就会后期的水费管理造成很大的困难。
1: 好，那我们时间呢还有这个4分钟的时间啊，我想把这个4分钟时间呢都留给您了。您在这个尾声呢，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比如说像当前啊，农户定植阶段啊，它比较容易踩的坑是什么啊？就是该注意到的一些细节什么啊，再给大家总结一些重点，好不好？
0: 好，这个呢，一个呢就是刚才讲的，一个要水分管理，水分管理一定要，要以存活促湿。第二个呢，要促生长、促生根为前提，不能够水分不是你想浇水就浇水，不想浇水不浇水，这块肯定要重视。第二呢，还是要哪要注意环氧分化，不要妄长，不要妄长。第二个呢，如果是就是水肥管理的时候，肥料管理的时候，尽量不要用氮肥。如果苗特别小的话，可以用氮肥进行促生长；如果苗不是很小的话，我们建议不要用。第三个呢，就是一个如果苗旺的话，肯定要控。控的话，就是以水肥控为主，就是我尽量的不浇水，这样肯定能控住的。如果实在控不住的话，可以用一些磷酸氢钾呀、强酸酸钙呀这样的控，不建议用像那个像一些化学药剂戊噪醇啊，甚至其他的化学药剂进行控，因为这个掌握不好，很容易出问题。 最后呢，我们要提醒大家一点。

0: 就是栽的时候肯定要是病虫害防控。病虫防控呢，我感觉草莓栽过以后呢，最关键的还是虫害的防控。
1: 虫害防控
0: 九
1: 也
0: 月
1: 是个
0: 份到
1: 重
0: 十
1: 点
0: 月份
1: 啊。
0: 啊，温度还挺高的，就虫害挺多的。病害呢，如果你搞得好苗的话，说实在的，这个都可以控的。虫害呢，它因为它这个如果一旦疏忽的话，它危害挺大的。它有的都是潜在的危害，你像那个蓟嘛，你都看不出来，等你看出来的话，它就危害很大了。还有红蜘蛛，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关注蓟嘛、红蜘蛛等一些虫害的防治。
1: 虫害防控也是很重要，大家把这块做好的话，后期就会省不少事啊。
0: 对，另外呢，你这个根据不同的苗吧，不同的苗的来源，如果你要是从北方或者高原地区来的苗的话，我建议要注意防白粉病，因为那个地方冷凉的苗到我们这个地方，它就带来大量的白粉病。那白粉病呢，因为讲在那地方为什么我没看出来，在我们这边，因为我们这边那边的苗区它非常适合白粉病生长，我们这个种植时候也适合白粉病生长。所以在它那地方表现不明显，来我们这地方表现就会非常明显。
1: 好的，那何老师啊，谢谢您了。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么多，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介绍就只能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希望下次还能够连线到您，继续和大家就农技方面的知识做介绍，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辛苦您
0: 有
1: 了，
0: 机
1: 何老
0: 会我们
1: 师。
0: 再交流啊。
1: 好，何老师再会。
0: 好，再见。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节目到了尾声了。在节目的尾声呢，总经理代表我们的节目监制我们的汪倩、龚振茂。感谢各位的收听。那本节目版权呢是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在节目之外，大家可以下载安徽卫视 ATV 客户端。手中有我，更爱生活。今天呢就到这里啦，和您说一声再会啦。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川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新时代，
1: 新机遇，
0: 聚焦三农，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 一直。

0: 这家书店也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1: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
2: 哎，好，就这样。
0: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3: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4: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3: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4: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3: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4: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5: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起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3: 一直在您身边。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1: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3: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来收看节目的直播。首先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一种被忽视的隐形营养素，很多人都没有吃够。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张志强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现在行动早诊早治，欢迎大家。今天有关于泌尿健康方面的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51-634-58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我们安徽视讯的 APP， 在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那或者呢是通过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样是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明明晚上睡够了，白天呢照样浑身乏力，提不起精神，一点小事儿呢就容易心烦发火，口腔溃疡也反反复复的，嘴角动不动就开裂。很多人啊遇到这样的情况，第一反应呢是上火了，太累了，休息几天就好。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这些看似零散的小毛病背后，有可能是我们的身体缺乏了一种维生素，那就是 B 族维生素。 B 族维生素啊，不是单一的一种营养，它是一个大家族，参与身体的能量代谢，调节神经系统，还能够帮助修复皮肤和黏膜。简单来说呢，咱们的精神状态、睡眠好快、情绪稳不稳定都离不开它。补充充足的足量的 B 族维生素呢，对于我们的身体呢也是有多方面的好处的，有助于保护心血管，减少心脑血管问题的发病风险，还能够帮助我们舒缓压力，改善睡眠质量，减少白天犯困的情况。同时 B 族维生素和皮肤口腔黏膜的健康关系也比较密切，缺少它也是容易出现口腔发炎、皮肤干燥发痒、脱皮等等这些情况。那可能您会好奇啊，那日常我们应该怎么来补充 B 族维生素呢？其实啊，也不着急买保健品，其实好好吃饭就能够从饮食当中摄取足够的量了。那哪些食物里面富含 B 族维生素呢？像小麦胚芽、葵花籽、瘦猪肉、各类粗粮，其里面的维生素 B1 含量是非常丰富的。那猪肝、牛奶、杂粮里呢，维生素 B2 比较多。肉类、蛋黄、坚果、绿叶蔬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6， 同时还包括像动物肝脏、奶制品、蛋类是维生素 B12 的主要来源。跟大家来分享几个日常吃饭轻松补足B 族维生素的小方法啊。那首先呢就是主食啊，咱们吃的稍微粗一点，白米白面经过精细的加工，谷物外皮和胚芽里的大量的 B 族维生素都流失掉了。平时煮饭的时候呢，可以抓一把糙米、燕麦一起下锅，早餐的时候把白面包换成全麦面包，简单的改动也是能够增加 B 族维生素的摄入。第二呢，就是每天保证吃够蔬菜，深色蔬菜呢要占一半，像菠菜、油麦菜、西兰花这一类呢 B 族维生素的含量是更高的，也是建议大家每天多吃一点蔬菜。 第三呢，还要注意的就是最好每天能喝上一杯奶，适量的吃点豆制品和坚果。牛奶、大豆还有坚果里呢，也是含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每天坚持少量的摄入，对于我们的身体也是很有好处的。第四呢，是动物性的食物啊，是不能少的。B12大多呢是存在于肉、蛋、奶这类动物性的食物当中。日常饮食呢，如果说您完全吃素的话呢，就有可能会出现缺少的情况。适量的吃鱼肉、禽肉、鸡蛋，才能够更好的来补齐这类的营养素。那这个呢，是我们说在食物当中如何来补充。那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咱们的烹饪方式也是很有讲究的。要知道啊， B 族维生素呢是怕长时间的浸泡，怕高温，所以淘米的时候呢不要反复的搓洗，炒菜大火快炒，减少炖煮的时间。另外呢，煮粥的时候也不要放碱，因为碱呢它是会破坏 B 族维生素的，尽量采用蒸快炒的做法来减少营养的流失。最后呢，也是提醒大家啊， B 族维生素呢是水溶性的，身体呢没有办法大量的储存，所以需要我们每天从食物当中持续的来补充。日常坚持均衡饮食，粗细搭配，能够满足我们日常所需。如果说长期有明显的不适，也是建议大家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做相关的检查，不要自己盲目的来补充大量的补剂。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是来自于人民日报，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呢，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直播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张志强，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现在行动早诊早治。那也是欢迎大家，如果说今天有关于泌尿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热线0516345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直播下方的页面来留言咨询，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啊。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张主任。张主任你好。
3: 你好。
0: 张主任，我们说今天的主题叫现在行动早诊早治啊，这个现其实指的就是咱们男性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特有的这样的一个器官，就是前列腺。
3: 对的。
0: 啊，那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现在行动早诊早治，指的主要也是咱们可能对于男性朋友来说比较重点需要关注的一种肿瘤的类型，就是前列腺癌，是吗？
3: 是的。
0: 那前列腺癌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癌症？比方说，说到前列腺的时候，可能很多男性朋友会说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这个相对更普遍或者是更常见一些。和这之间有着相关的关联性吗？或者会不会有朋友会说，如果说有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的情况，会发展成为癌吗？
3: 这个前列腺炎和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之间没有必然的这种关系。因为前列腺炎呢是一个周期性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我们有文献报道，有40%

0: 到60%的这种中青年的男性，可能都要遭遇到这种前列腺那种折磨。那他可能表现一些这个尿频，尿痛，会阴部胀痛不适。那有些呢，可能还表示阴囊的这个不舒服这样一系列的症状。其实它指的是一系列症状的一个总称啊，这就与前列腺这个炎引起的，它有细菌性的和非细菌性的这前列腺，也有急性的和慢性的。那么大多数呢，还是以无菌性的这种前列腺为主的，也就非细菌性的前列腺为主的。而前列腺增生呢，它是一个老年性的政令性的疾病。那么这老年性的疾病呢，同时是政令性疾病，也就随着年龄的这种增加呢，可能这个发生率也会更高一些。那它表现的这个症状呢，在刚开始和我们这个前列腺炎其实有很多的相似之处的。那比方说尿频、尿急，那有时小便解不干净，我们说的尿不尽啊，对吧？有的些人去了厕所，十几秒钟就出来了。那有些老年男性可能要十几分钟才能厕卫生间才能出来，这就是一种前列腺增生的这种症状。当然，前列腺增生还有一些其他比较特殊的一些症状，比如说这种有些尿储留啊，或者继发一些膀胱结石这样一个症状。而前列腺这个前列腺的癌呢，我们就是说它是一个非常一个具有一个严重的对人以及危及我们生命的一种肿瘤性的这种疾病，它的表现这个形式上其实和我们的前列腺增生有很多的共性，啊，也就是它的临床表现并不是特别的典型，它可能在早期也就表现为尿频、尿急或者是排尿困难，啊，有些患者呢可能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来就诊，比如说病理性骨折，什么叫病理性骨折呢？他就可能摔了一跤。啊，正常人可能我们摔这一跤，可能不一定会出现这种骨折，但对一些老年人，他摔倒之后呢，我们发现了这种骨折，然后我们就诊于骨科，骨科一看这种骨折不符合我们这种常见的创伤性骨折，那我们可以看到就出现了这种局部病灶显示了这种有癌性的这种病灶的存在，这就是病理性的骨折。所以一旦出现了这种病理性的骨折或者其他的严重症状了，那么可能对患者的这生活的这种质量，甚至的生存周期呢，有很大的这种影响了。但是呢，目前来说，无论是前列腺炎和前列腺增生啊，它都未必能够导致前列腺肿瘤的这种发生。所以这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所以说呢，广大的这个朋友，不要把一提到前列腺增，一提到前列腺炎啊，我是不是得了这种前列腺炎了？我是不是将来会发展到前列腺炎了？这两者之间是没有必然关系的，大家可以大可放心。那么还是需要有对这种疾病有一个科学的认识。
1: 也就是说，咱们说到男性健康的时候，可能我们很多男性朋友会关注到自己的这个泌尿系统的这个健康问题。那其实可能最可怕的就是前列腺癌这样的一个疾病，会觉得会给自己的这个健康带来很大的影响。但是，确实像刚才张主任所说的，像这个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炎，这个是相对更普遍的一个情况，这两者之间其实并不是完全划等号的。所以对于咱们很多的朋友来说，首先啊，咱们还是要正确的来对待它哈。刚才我们首先也是请张主任给我们就我们今天所说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做了一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科普。刚才您也提到了，有一部分的患者其实他首诊并不是因为本身的这个前列腺的问题来进行就诊，发现有前列腺肿瘤，而是因为其他的一些情况，比方说您刚才说到的这种病理性骨折，那是不是我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发现这个癌细胞出在这个骨头上了，引起了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反过来发现，哎，是一个这个前列腺的一个恶性的肿瘤的发生，那这个时候是不是意味着其实这个恶性肿瘤已经是发展了一段时间了？
0: 对，袁老师，你说的非常对，它就是前列腺发生的这个远处的这种转移，然后可能已经到了一个中晚期的一个状态，这时候才是被发现的，其实已经错过了我们说，治疗的一个黄金的窗口期。
1: 所以我们每次说到这个恶性肿瘤的时候，都会提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怎么进行早诊早治，非常的关键啊。那接下来还是想请张主任再给我们大概的介绍一下吧，就是目前前列腺癌在男性当中的这个，比如说发病的年龄啊，集中在什么样的一个年龄阶段，以及哪些人群是需要去高度关注的，属于这种高风险的人群呢？
0: 好的。然后呢，这个前列腺癌呢，我们知道和多种因素有关系。那么很多的因素可能都会影响到前列腺癌的这种发病年龄。因为目前来说呢，就我国来说呢，根据既往的这个研究这个数据，流行病学调查表现，就是这个前列腺癌的发病年龄是在

0: 这个近亲属有过这个前列腺肿瘤的这种家族史，比如说这个他的这个兄弟啊或者父亲啊，既往得过这个前列腺癌，那么他发生这种前列腺的风险是没有前列腺癌家族史的2倍。那如果他这个家族有2个人或者3个人发生了这个前列腺癌的这种疾病，那就我们确诊了前列腺癌的这种疾病，那么他发生的这风险会高达5到10倍，也就是你有过这个疾病的家族史，那么这个前列腺发病率会大大提升。当然了，除了我们的这种前列腺的家族史，包括他的乳腺癌的家族史，包括这肺癌或者胰腺癌的家族史呢，都有研究表明它可能会增加我们的前列腺的这种发生的这种风险。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特殊的这种携带一些易感基因突变的，比如说 BRCA 基因突变的这种患者，不管是 BRCA1 还是 BRCA2 这2种基因突变的患者呢，那么他发生这种前列腺的风险也会大大的提升。当然了，我们说了，就是说这部分患者呢，有这易感基因突变的患者呢，可能都是有一些特殊的群体，比如说他有这种家族史，然后他会整个家系会做这种基因的检测，对普通的人群来说，可能做这种基因检测，整体来说也并不是特别科学的，没必要做这种过度的这种去检查。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对一些这种特殊的这些群体也需要关注的，比如说一些患者喜欢吸烟啊、肥胖啊，或者是他这个饮食不是喜欢吃一些红肉啊，这些的前列腺这个高危饮食的患者呢，可能也是需要关注的。那整体来说，可以分为3类，我们是60岁以上的老年男性。那有这种前列腺乳腺癌家族史的这种男同志，另一个或者还是我们来说有携带了一些易感基因的群体，需要我们去关注，早期的去发现这种疾病的这种蛛丝马迹，及时的去诊断，及时去处理。
1: 也就是说，一部分是6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可能要相对来说重点关注一下自己的前列腺的一个健康问题。另外呢，就是有这个遗传家族史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家里面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亲属，可能也是需要重点的去关注的哈。对于前列腺癌来说的话，刚才您前面也说了很多，有一些朋友首诊并不是因为前列腺癌来进行就诊治疗的，那是不是也意味着其实这个肿瘤跟很多的肿瘤一样，在一开始的时候没有什么明显的信号，或者是说是不是有一些很容易被我们忽视掉的一些信号症状？那今天能不能给我们来说一说，比如说让大家更加的能够来提高警惕一些？
0: 好的，刚才袁岩老师也说了，这个前列腺啊，其实没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这种表现，也就是说它的早期往往是没有特殊的临床症状的。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去如何去关注或者如何去来注意我们的身体健康呢？整体来说呢，这个前列腺呢，它早期这个症状往往都表现一些我们说和前列腺增生类似的，比如说我们
1: 会有类似的情
0: 对，
1: 况。
0: 比如说尿频啊，尿急啊，排尿困难，比如说尿线变细了，排尿有点中断了，然后甚至有一些小便带血了，我们说的血尿了，那这时候更需要我们去关注一下。另一个，他们要不还要关注我们全身的其他症状，比如说有些疼痛的骨痛的症状，比如说腰部疼痛啊，那不能把它单单的划归为哦，可能是我们老年人常见病是腰肌劳损啦，还是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些症状，有可能就是我们这个肿瘤过敏发生的信号，所以还是需要到医院做一个很系统的去检查，到底去明确你自己是腰间盘突出啊，还是我们存在这种骨转移的这种病灶了。整体来说呢，我们可能最多的还要关注我们的排尿症状啊，有可能我们这个一个老年男性啊，60多岁啊，他突然之间的出现了这种血尿，那么这些血尿有可能就是疾病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危险的信号，我们要及时的这种去关注。另一个呢，你这个骨痛的疼痛的就是腰部疼痛啊，或骨骼的疼痛啊，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啊，没有得到缓解，也是需要我们去及时去关注的啊，是总体就是这样。
1: 就是一方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排尿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如果出现了，又加上这个大概在60、70岁左右的老年朋友，哪怕是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其实也是建议去医院先就诊一下，请医生帮助检查，判断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因为如果说是增生的话，是不是有一部分也是需要进行正规的、规范性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才能帮助大家来缓解这方面的问题。 啊，那另一方面呢，就是您刚才说到的，有一些还会有一些骨痛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也不能就是自己想当然的，自己给自己诊治，就一定是，比如说是这个，要。

0: 腰椎的问题呀，或者是这个骨关节的问题啊，等等这些啊，还是去医院做一个相关的排查，可能能够尽早的发现这一类的相关的问题啊。除此之外的话，那对于咱们男性朋友来说，比方说是否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咱们可以通过某些筛查的这样的一些检查项目，能够帮助大家在没有任何症状信号的这个时候，就能够及早的发现一些这个隐匿的问题呢？
1: 是有一些特殊的标志物，可以有助于我们发现这个前列腺肿瘤的。那么这我们前列腺肿瘤一个比较著名的一个标志物就是前列腺特异性抗原，也是我们常说的叫 PSA。因为这个PSA 呢是由前列腺这个分泌的一种特异的一个糖蛋白，如果它是如果出前列腺出现问题，比如说有这个肿瘤病灶的存在。它可能会大量的释放入血，会及时给我们提供一个信号。那么它这个 PSA 呢，有一个正常的一个区间，就是0到4。那么0到4之间呢，这是一个正常的区间，它发生肿瘤的风险就相对比较少一些。那我们4到10之间呢，我们称为一个灰区。那这个灰区的这个状态呢，它就有可能得这种前列腺肿瘤的这种危险度就更高一些。我们可以结合这个 PSA 的一些衍生的指标，就是我们通过 PSA 这个增长的速度啊，那么游离 PSA 和这个总的 PSA 这种比值啊，如果它的比值是小于0.15的，那么它得是这个前列腺肿瘤的风险就比较高一些了。如果大于0.25的，那么风险相对比较低一些。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看PSA 的这个密度，也是我们 PSA 和这种前列腺体积的比值，就是 PSA 的密度也能够进一步提升我们这个前列腺那个诊断的这种准确性。那当然了，除了我们的 PSA。升高不代表一定是肿瘤，那么，好，
0: 不代表一定是的
1: 一定是肿瘤的，因为其他的很多因素也可以导致我们 PSA 的异常。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一个患者他查的 PSA 那是十几啊15啊或者20，但是他前一段时间或者前一个星期出现了这种发热或出现了这种流感发热了，那这时候他的数值就会出现异常性的升高。所以说我们在做的 PSA 筛查的时候，也就是前列腺筛查检查 PSA 的时候，我们要避免几种情况。比如说你近一段时间有这种反复的发热，比如说现在是流感季节，那你出现了体温升高，那么你这时候就不建议你去做了，因为做完以后你发现数值的这个升高，你会给自己带来一种恐慌啊。另一个，比如说那近期我做过一些这个经直肠的有创操作，比如说我们做过现在大家对这种健康意识逐渐提升，可能有些群体会做一些这种肠镜，那么做了肠镜之后，其实对这个数值也是有影响的。那当然了，我们除此之外，比如说你做了这种有创的这种经尿道的操作，比如说你近期做过膀胱镜啊，也会的。当然，有一些这种前列腺增生的这种老年朋友啊，他可能在就诊时候，经诊医生啊给他做了经直肠的这种前列腺的这种指检啊，或者前列腺的按摩啊，也会影响这种数值的这种升高啊。当然，比如说你近期出现了这种尿路感染啊，那这些或者是尿储留了，这些群体都会导致 PSA 升高。这些时候是不建议就是你再做这个 PSA 检测的。你比如说发热之后呢，不要短期内不要去做。另外，如果做过直肠指检呢，我们就不建议你在1周之内做。那如果你这个饮酒了，也是不建议你做的，饮酒也会导致这个数值的这种升高的。所以你在排除这些情况下，让自己一个最正常的一个状态去测我们这个 PSA，才能真实的反映我们真实的水平。那此外呢，我们知道一些老年朋友呢，可能他患有这种前列腺增生的疾病，那么他可能服用一些药物，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娃哈化还原酶抑制剂，比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这种非那雄胺啦或多他雄胺这些药物。那这些药物呢，它会把你这个 PSA 的数值给降低1/2，那什么概念？如果你现在测了你 PSA 是3.5，那你可能你真实的数值是7，那你就是异常的数值。所以说呢，你要把及时的把这些信息反馈给你自己的主诊医生。那主诊医生知道你服用了这个非那雄胺之后呢，那可能他会把你的这个 PSA 数值给你校正，校正之后会得到你一个真实的数值。所以说，有时那么就是医患之间的这种充分的沟通和信任也是非常关键的。
0: 就是不仅仅只是单纯的看这个报告上的这样的一个数值啊。好，正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也问到了，说是62岁，平时夜里面上厕所要2到3次，排尿有点 点费力，没有其他的不舒服。最近的这个体检 PSA 的指标是 4.8、B 超提示有前列腺增生，他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需要去做穿刺吗？
1: 这位朋友对自己的身体健康还是比较这个重视的，因为你这个刚才我们谈到了，你这个 PSA 是四点几，对吧？
0: 4.8，
1: 它就处于这个灰区之间。那处于灰区之间的呢，我们主要是推荐患者呢，可以过四个星期之后啊，
0: 过四个星期之后
1: 来，或者是对再复查一次，看我们 PSA 是向上涨还是向下降的。因为你可能你测这个 PSA 的时候，不一定是你一个身体的一个正常状态，有可能很多因素会影响。那我们过四周以后呢，然后在一个相对理想的状态，比如说不要饮酒，那不要感冒不要有其他有创操作，这种情况再去做一个 PSA。如果 PSA 是逐渐下降的下降到四以内，或者比你现在的数值还要低一些，其实这时候可以采用一个主动去观察的一个处理方案，不必要去做这种穿刺。但如果你这个数值继续还在往上涨，比如四点的4.8涨到五了，那么你还是需要做你进一步的检查，比如说我们做个磁共振，进一步去来明确我们前列腺有没有可疑的这种病灶在。有可疑的病灶在的话，可能我们去更多的去要建议去穿刺了。那除此之外，我不知道它的游离的 PSA 怎么样，我们可以根据游离的和它的总的 PSA 的比值来进一步来评估它肿瘤的风险的大小。我们刚才谈到了，如果你这个比值是小于0.15的，那么你这个可能肿瘤的风险就要高一些，需要我们更激进的去处理。如果你是大于0.25的，那么风险相对就要小一些。
0: 也就意味着其实 PSA 这个指标其实它也是比较敏感的，有可能会受到其他各种各样的一些因素的影响，所以它的这个数值可能做了一次，并不代表就一定和我们今天所说的恶性肿瘤是密切相关的。
1: 是的，
0: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样的一个数值，对于咱们男性朋友关注前列腺癌这样的一个疾病来说的话，非常的关键和重要，但同时也是需要我们更科学的、正确的来对待这样的一个数值啊。好，我们稍事休息，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就我们今天所说的咱们的这个前列腺癌的一个科学的防治，现在行动，早诊早治。那我们将接着请张主任给大家做相关的科普。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再回来。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7: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7: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8: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张志强，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现在行动，早诊早治。欢迎您，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的互动，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我们接下来还是继续的有请张主任。好，张主任，刚才您也是给我们说到了这个 PSA 的这项检查， 对于我们及早的发现前列腺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是非常的关键和重要的。但也并不意味着如果说查出来 PSA 的这个指标升高就一定是前列腺癌啊。那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如果说做了这个相关的检查发现了 PSA 这个指标是异常的，那么下一步通常应该怎么做，或者是说做什么，您能不能给大家来指导一下？

0: 比如说就是，发现了 PSA 升高，那我们下一步就是如何去，诊断或者是鉴别诊断，我们是不是这个肿瘤？我想是我们广大朋友最关注的。
1: 是。
0: 对，那么发现 PSA 升高呢，我们可以根据一个相对简短的一个我们说诊治的流程来进一步向下去诊治。第一个，我们发现了 PSA 升高，那么首先要看我们的 PSA 是处于灰区还是大于十。那么大于十了，那么可能就要需要我们去进一步的去做检查。那做检查我们可以分为2种，一种是有创的，一种是无创的。那有创的我们说就是我们的穿刺活检，那无创的就是我们说我们可以看做一下超声，啊，超声可以发现一部分这种低回声的结节或者前列腺的这种低回声的结节。那对于这部分结节，有可能有它肿瘤的风险就会比较增大了。另一个呢，我们可以可能我们一些外科医生也会做一些直肠支检，通过我们直肠支检，我们可以摸到这种前列腺的大小。表面的质地是否光滑啊？质地是不是硬？那么往往的前列腺的这种肿瘤性结节，往往是突出于前列腺这个表面的，往往质地比较硬的。这样的一些有经验的这种泌尿科医生呢，可能会做及时的这种诊断。那如果通过我们的这种B 超，如果呢不能够很好的来区分我们这个是不是肿瘤，那么可以现在有那么多参数的这种磁共振，它能够大大提升我们前列腺诊断的这种精准度，那么通过多参数磁共振，那么来对患者的这种前列腺的体内的这种可疑的结节做这种评分，那么根据我们的拍位的评分来区分我们前列腺的这种肿瘤的这种恶性程度恶性的可能，如果这个评分越高，那么你前列腺肿瘤的风险就越高，那就需要我们多进行下一步的诊断，就是做我们的这个有创的这种前列腺穿刺。获取这种前列腺的可疑的这个病灶组织来做这种病理学的诊断，那些前列腺穿刺活检呢，也是我们前列腺诊断的这种金标准。
1: 说到穿刺啊，我就听到过各种各样不同的这样的一些观点啊。今天也跟张主任来求证一下，就是有很多的朋友会说，这个穿刺，会不会出现这种扩散的情况？或如果说是发现了有这个肿瘤哈，这个是好像是听到的这个传言特别多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今天也想请张主任给我们解释一下，究竟这个穿刺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科学的来对待它？
0: 首先呢，其实这个穿刺肯定不会导致这个肿瘤的这个播散的，因为这是我们这个前列腺的穿刺活检有50到70年的这种历史了。从最传统的经我们的手引导下的经直肠的穿刺，到我们现在的经会阴的或者其他的这种途径的这种穿刺，其实50到70年的这种经验告诉我们，包括我们大量的循证医学的证据来告诉我们，我们的前列腺穿刺不会导致这个肿瘤的这种播散的，这是一个得到这个证实的。就是说你前列腺穿刺导致这种肿瘤的这个转移和播散，这是一个不科学的这个依据啊，至少在前列腺癌中是这样的。
1: 所以大家也不用过分的担心，因为这个穿刺而使肿瘤出现扩散这样的一个情况，咱们还是要以一个科学的、严谨的态度来对待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是说到他父亲68岁，说有高血压、糖尿病，最近体检呢也是发现 PSA 升高了，医生是建议进一步的做检查，但是说老人比较抵触，觉得做直肠指检难为情，也不愿意去医院，想问一下能不能只抽血查 PSA？只靠抽血能排除前列腺癌吗？
0: 我们告诉，只靠抽血是很难排除这种前列腺的。我们刚才很多因素会导致你 PSA 升高，那么你 PSA 升高的这种程度，包括升高的速度，其实都可能就对你这个前列腺的诊断是有一定的帮助的。整体来说呢，我们说前列腺诊断的这个金标准还是前列腺的穿刺活检。如果他抵触这种，比如说我们前列腺的直肠支检，确实有一些老年人比较抵触。其实我们这个前列腺支检呢，其实并没有很难为情的事情，我们知道都是我们这个一个常规的操作，它不仅能够发现我们前列腺的大小啊，有没有这个结节，同时也对我们的直肠的肿瘤也有一定的早期诊断的这种价值。其实我个人建议还是能够接受这种前列腺的这个直肠质检。当然不是，除了我们这个直肠质检之外呢，我们可以做我们多参数的磁共振，那么它对你这个诊断前列腺呢，可能帮助要比我们直肠质检可能要更高一些。那如果我们

0: 结合我们的 PIC 和磁共振，那我们再判断我们要不要做这种穿刺。那当然了，我们说如果患者那拒绝这种或者是很抵触前列穿刺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在结合 PIC 和磁共振的这情况下，给这个一个初步的这种诊疗的这种方案，那来能够提升我们早期诊断的这个准确性，包括做到及时的治疗。
1: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那我们说这个穿刺是对于我们诊断前列腺癌也是比较重要的这样的一项检查嘛？那穿刺之后，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这个报告上看到相应的这个结果，甚至是一些评分和分组，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个评分和分组呢？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话题。我们说这个，就我们做诊断一个疾病，治疗一个疾病，我们首先要知己知彼。那知己知彼什么？知彼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穿刺的这个病理情况。那么我们拿到一个穿刺报告，那么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就是什么？第一针、第二针多少针？我们可能然后就会看到7分、8分、9分或者5分、6分这样的一些分数。那这些分数它是怎么得来呢？它是由格林森这个医生，一个美国的一个著名的病理科医生，他根据前列腺癌这个细胞的这种异型性来进行评分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它一般有一个主要评分，有一个次要评分。那主要评分就是前面的一个分，就是比如说4+3，那4就是主要评分，3就是这个次要评分。它得分就是7分。那我们经常看到的什么，说的就是一个7分，这就是几分的，就是我们分得分。那就根据得分，然后再进行它的分组，就 RSUP 分组，就国际的病理学会给它的做了一个分组。那分组呢，它是干嘛呢？它其实我们可以看分组和格林斯评分呢，它是一一对应的。那我们说，如果是6分呢，那么就是 RSUP 评分，就是分组就是一组的。那么7分呢，那我们可能是二组的。然后呢，我们得到这种4+3或者3+4都属于这样的。当然，类似的我们8分、9分、10分都是对应的一种分组。那我们得分越高，它这个不像我们这个考试一样，你得分越高，我们可能成绩越好。那我们不希望它得分越高，得分越高说明它的恶性的程度就越高一些，就是侵袭的程度就高一些。当然，这个侵袭的程度和我们的这种前列腺的这种癌的分期是没有一致性的，也就是我这个得分高不代表这个病人这个已经很晚期了，得分很低不代表他一定是早期，这两个之间没有必然的这个关系啊。当然，另外我们还要关注他的病理类型。我们说格林斯评分，它只是适用于前列腺腺癌和前列腺腺帽腺癌这样的一个两种病理类型。那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导管内癌、鳞癌这些东西呢，其实更需要我们关注的，因为这是少见的种类，比如说导管内癌、前列腺的鳞癌或者这些种类，它的预后程度可能会更差。所以，我们第一个是关注它的病理类型，看是不是前列腺泡腺癌；另一个在关注它的格林斯评分。那评分越高，可能更需要我们去积极的去治疗；评分低的，那可能我们可以采用一些相对来说呢，并不一定非常去积极的治疗，或者甚至说可以用观察等待啊这样的治疗方案。
1: 好，这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针对于这个报告上的这样一个评分的一个情况啊。好，那我们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导播示意我这位来自铜陵的朱先生打进电话了。你好，
2: 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请说。
2: 我这个前列腺症啊，前列腺症啊，吃哪一次我能吃，哪一次我不能吃啊？
1: 前列腺增生问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是吧？这个跟饮食有关系吗？张主任，
0: 那我谢谢这个观众的这个热线。那我简单的回答一下，因为前列腺增生呢，它是一个老年性常见的一个疾病，所以说我们在饮食上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些，比如说一些辛辣刺激的东西，比如说辣椒啊，饮酒啊，那你这些东西可能要尽量的去避免，避免一些。另一个，它尽量的不要去这种，就是说，洗一些冷水澡。有些人可能喜欢冬泳或者喜欢冷水澡，这样对会增加对前列腺的刺激，会增加这排尿困难的一些症状。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像对一些我们说流感季节，你一些感冒的药啊，可能我们也需要注意一些中程的治疗感冒缓解症状的药物呢，可能会加重我们排尿困难的这个症状，所以也是需要我们尽量去避免的。
1: 好吗？明白了吗？好，这位朋友还在听这个收音机的时间啊，他主要就是问跟这个饮食之间的关系啊。那顺便我们也想问一下张主任，比如说如果说是恶性肿瘤的话，跟这个饮食之间有没有什么相关联性呢？
0: 其实我们那个前列腺癌呢，其实说呢，我们经常说前列腺癌其实没有一个明确的这种致癌的因素的，它并不像我们什么肺癌，我们可能吸烟啊， 或者是我们的肝癌和我们的乙肝这个病毒感染可能有关系。那么前列腺呢，主要呢和目前来说呢，主要和一些红肉的摄入有关系，可能一些高脂的饮食有关系。所以说，你的太油腻的东西啊，红肉可能适当的摄取一些。那除此之外呢，可能还有一些，我们其他的这些这种有益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这中国人经常吃的南瓜子啊，还有我们喝的这种绿茶，其实对这个前列腺都有一定预防的作用。
1: 哦，还有预防
0: 对
1: 的
0: 对
1: 作
0: 对，特别
1: 用
0: 我们安徽是一个茶叶大省，其实我们可能和我们安徽的这种前列腺发病率相对比较低，也有一定的关系。当然了，除此之外呢，也有证实和一些富硒这种食品，比如说我们像石台这样的地区，它是有富硒产地，那可能他们这个地区的前列腺整体发病率可能也会低一些。当然了，我们一些要番茄的摄入啊，一些蔬菜的摄入呢，对于前列腺预防也有一点关系的。
1: 好，那我们说到恶性肿瘤，确实我们和日常的饮食会有一定的这种关联性哈。有一些是有益的，有一些是有害的。同时，比方说我们说的还有这个吸烟的因素，是不是跟咱们包括其他的一些恶性肿瘤，也包括前列腺癌，其实也都是会有一些
0: 也会
1: 相
0: 有一
1: 应的
0: 定影响。
1: 影响啊。好，这是刚才这位朋友问到的饮食的问题。那其实我们说到前列腺癌它的一个这个诊断，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可以通过 PSA 的这样的一个检查，及早的发现一些相应的信号。接下来再根据张主任刚才给我们说的，下一步应该怎么来进行相应的是检查排除，还是说通过相应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检查来确诊，确实是一个前列腺癌的这样的一个发生。如果说确诊的话，您刚才也提到了，并不是一开始都是进行手术的这个治疗，或者是说，只要发现了，马上就要开启这个治疗模式吗？还是说也是根据不同的这个分期呀、分组啊，会有不同的这个治疗方案的制定呢？
0: 对，这个前列腺制定的是一个治疗呢，它是一个我们说一个相对的话，一个综合的治疗方案，治疗的这个方法也很多，其实整体的疗效也比较好。所以我们如何去选择治疗方案呢？我们可能要根据我们说刚才知己知彼，一定要知道我们现在的病理的这个状态是什么样。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可能是评分啊，低危的、中危的、高危的另一个看它有没有这个转移呀、啊。有没有这个远处的转移啊？有没有脏器的转移啊？有没有淋巴结的转移？也是疾病的状态，我们要明确疾病的状态。比如说，如果有了远处转移，那我们再采用这种外科的局部性治疗，可能整体的患者的这个获益并不是太大。另一要知道自己的状态，那自己的状态，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怎么样。比如说我身体这个80岁了，我这个身体状况比较糟，又有糖尿病啊，又有高血压，又有冠心病啊，那我可能我走300米就很费力。那这样的患者呢，其实你再去做那积极的这种手术治疗，那可能其实就有点过度治疗的这种这个可能了，就是说你可能并不能改善患者的远期的生存，那么可能这种手术使患者承担了更大的这种手术的风险，那么这选用一些其他的相对保守的治疗方案，包括药物治疗，甚至我们说的这种观察等待治疗，其实都是可以的。整体来说，我们要对疾病有个认知，对我们自己的身体有个认知，然后这两者综合起来，来决定我们治疗的方案。
1: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治疗方案的一个制定，就是根据我们不同的分期也会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方案的制定啊。那其实我们说到恶性肿瘤的时候，都会提到，比如说我们的治疗方式上啊，目前应该说治疗方式也很多，那手术治疗是不是也是不可避免的其中的一个治疗方式？对于咱们早期的前列腺癌来说的话，常用的手术方式目前有哪些？对于咱们这些患者来说，可以怎么来进行选择呢？
0: 我们说能够接受手术治疗的患者，往往他的一个身体状况还是相对比较错的。另一个肿瘤呢，处于一个局限期或者这个局部晚期的这样一个情况。这样的手术方式，目前来说呢，手术的主流方式呢，就是以我们的腹腔镜手术和机器人辅助的腹腔镜前列腺根治术作为主流。这两个是目前来说手术的主流方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局灶性的治疗，比如说我们这种不可逆的电穿孔或者冷冻消融。这样的手术，当然，冷冻消融包括不可逆电穿孔呢。目前来说呢，在这种世界范围内呢，它开展的例数呢，并不是太多，还缺少更大的这种样本量的这种证据来支持我们。那么， 前列腺根治性切除术，就我们腹腔镜呢还是机械性辅助的。那这两种手术方式呢，是经历了上百年的这个经历了30多年的这种临床的验证，而且整体来呢疗效是相对可靠的，而且并发症相对是比较少的。
1: 好，我们再看一下啊，有一个朋友问到说他是66岁，说有前列腺增生，经过吃药治疗，现在排尿的症状好转了。他想问一下，他现在症状改善之后，每年还需要查 PSA 吗？
0: 啊，那么就是说这就牵扯到我们PSA 这种管理的一个问题了。那么说对于60岁以上的这种男性，他的 PSA 如果是能有条件的话，是建议他每年测一次的啊，也是每年测一次，有没有看他的 PSA， 他的增幅怎么样，是不是处于一个稳定的范围。其实你前列腺增生，那你吃了这个前列腺增生的药，并不是来预防前列腺肿瘤的，这是两个事情，所以说你仍然是需要做 PSA 检测的，每年一次的。
1: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每年复查一次是比较好的，就是做一个这个抽血的检查就可以了啊。好，那我们今天说到的是咱们现在行动早诊早治，这个腺指的就是咱们男性的这个生命线前列腺。那对于前列腺的恶性肿瘤，及早的发现相应的一些信号和问题，早诊早治也是对于广大的男性朋友的健康是更有利的、更有益的啊。刚才我们是说到了早期前列腺癌的这个治疗方式当中的一个手术的治疗，那除了手术之外的话，目前还有哪些治疗的方式和方法是可以供大家所选择的呢？
0: 好的，我们除了我们说的这个手术，那么说我们手术刚才谈到的是根治性手术，对吧？这就是什么，是一个治愈性的治疗。那治愈我可以一些群体通过我们的手术能够达到什么体内没有物流状态啊，会得到对你的这个生存期，就是生存和生活质量没有太大的影响。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另一种治愈性的这种治疗手段，那就是我们的根治性放疗。我们做这个无论是外照射还是内照射，甚至放疗，其实也可以使一部分患者达到治愈。也就是说，但是呢，我们知道中国人对这种放疗往往有一些抵触的这种思想，
1: 是
0: 对吧？我们可能考虑到
1: 副作用。
0: 对，是这样。其实我们对这个放疗也需要一个理性的认识。它的副作用呢，也并不是像我们这个传言的那么高。那除了放疗之外呢，我们还有其他的这种治疗，比如说药物治疗。那一些患者通过我们的吃这种药物治疗，也能会得到很好的控制。那药物治疗就是相当于我们就说这种我们这个前列腺癌，它是什么呢？它是依赖于我们的这个雄激素。哎，它是这个雄激素就是它生存的粮食。那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药物把这个粮草给它断掉了，使肿瘤饿死。那这样呢，一部分患者呢，也会得到很好的这种生存的。那么这种药物治疗，我们叫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内分泌治疗。那通过各种途径，让我们体内不分泌我们这种雄激素。除此之外呢，还让我们的肿瘤细胞和雄激素不能结合，达到一个最大限度的阻断雄激素的这种治疗这种方案。当然了，除了这个放疗，我们根治性放疗之外呢，还有一种姑息性的放疗。那姑息性放疗呢，我们可以分为这种两大类。第一个就是说，这部分患者通过这个根治性手术没有达到根治的这目的，它存在着淋巴结转移了或者切片阳性，我们就要采用这种辅助性的或者挽救性的这种放疗。而另一种呢，对一些患者出现了远处的这种骨转移了，出现不是腰椎的疼痛了，我们可以做这种疼痛部位的这种定点的这种放疗，来缓解患者的这种骨痛。那刚才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的这种根治性放疗，还有我们前面谈到的这种局灶性的这种冷冻消融啊，这种不可逆的电穿孔啊，这些治疗方案，还有我们药物治疗这些。那除此之外呢，还目前来说呢，还有一些这种肿瘤疫苗的治疗啊。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这种免疫治疗。当然免疫治疗目前来说呢，对在前列腺癌中呢，目前的整体疗效呢，没有我们像其他瘤种效果那么好，但可以作为一种治疗的补充。
1: 好，我们再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啊，来自巢湖的张先生，你好。喂，哎，张先生你好，有什么问题？
3: 我想问问你们还有专家呀，我这个前列腺春天动手术的，动手术过后怎么还有那个？就像那个有点刺痛的那木杆一样的尿尿时候。
1: 做过手术了是吧？
0: 你是做了前列腺肿瘤的手术还是前列腺增生的手术？
3: 做的是前天真检查说是钙化做的手术。
0: 哦，那就是前列腺增生的手术，对吧？

0: 如果前列腺增生手术呢，他做过之后呢，可能对整个尿道。
1: 我怎么听不清呀、啊？
2: 听不清的话，那这样，张先生，因为我们节目时间也是快接近尾声了啊，您直接听收音机的声音吧，我们请张主任简单的给您回复一下啊。
0: 这个因为前列腺增生手术，因为往往都是经尿道做的，经尿道做了之后呢，对尿道的黏膜啊可能会有一定的损伤，所以它排尿的时候有点不适，这个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它经过一段时间慢慢都会康复的。那如果一些患者做了这个前列腺根治性手术呢，它有可能对周围的神经是有一定的损伤的，它局部也是一种排尿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但是又不影响它的排尿，这样也是需要一个恢复的过程的。
2: 就是需要有一
0: 恢
2: 个这
0: 复，
2: 个恢复的过
0: 对，
2: 程啊。那如果说一直有这样的一些这种感觉的话，那怎么办呢？
0: 那如果有这样的感觉呢，我们可能还要进一步查一下，
2: 进一步
0: 看有
2: 去
0: 没有
2: 检
0: 局部
2: 查。
0: 它有没有瘢痕啊，或者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2: 好，再去医院就诊。
0: 对。
2: 好，那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是快接近尾声了，张主任也是给我们解释了很多关于我们怎么来尽可能的早诊早治前列腺癌这样的一种恶性肿瘤啊。那最后我们也想请张主任再给我们说说吧，就是除了规范治疗的话，对于咱们广大的男性朋友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对于我们这个前列腺癌的康复以及保护咱们男性的这个前列
0: 对，
2: 腺癌。
0: 那我简单说，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前列腺炎呢，它是这个前列腺是在我们这个盆底，所以说呢，对一些广大无论是我们青年朋友还是老年朋友，就避免久坐啊，以及久坐呢，肯定都会导致盆底的充血，这里的一些毒素，毒素的它不能很好的去循环走，所以呢，避免久坐，避免吃一些辛辣刺激的一些食物啊，避免一些洗冷水澡啊，或者是冬泳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当然了，我们可以看到呢，也要保持一个很好的这种这个运动习惯，比如说我们的自行车啊，其实不建议你长时间的骑自行车的啊，这个地方会对这个我们前列腺有长时间的这种挤压的，会非常不好。另一个是避免我们这个吸烟饮酒这样的一些养好养成一个良好的这种生活习惯，然后呢，再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个科学的认识，不要有一点问题，我们就要把这个问题和肿瘤的去连接在一起了。我可以说，我们任何的这种疾病都要一个科学的去诊治，去早期诊断，然后进行科学的治疗，也没必要去进行过度的去治疗。啊，一种很小的疾病，如果我们投入了很大的成本，遭受了很大的创伤，但是不能够获得很好的获益，其实对我们本身也是一种损害。
2: 理性的来看待，同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好方方面面，帮助大家维护健康。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张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内容，希望能够对大家都能够有所帮助和启发。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也欢迎大家明天下午3点，我们依然在空中医院的电波当中与您不见不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再会。
3: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
4: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5: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4: 淮北调频103.6兆赫，
5: 京寨调频103.6兆赫，
4: 安庆调频103.6兆赫，
5: 滁州调频103.6兆赫，
4: 淮南调频95.5兆赫，
5: 泗县调频103.6兆赫，
4: 凤阳调频95.5兆赫。
5: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4: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5: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6: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7: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6: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8: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9: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10: 真的零风险吗？
11: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0: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 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
3: 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
4: 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北京时间16点整。
6: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7: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

0: 么声音呀？
1: 这是丰收的声音。
2: 爱，这动人的声音。这炽热的土地，
3: 我有个梦，就是活下乘凉梦。
2: 爱是薪火相传，
4: 坚定地走现代农业发展的路。
2: 爱是谨小慎微，
5: 只要你加收损失，交到颗粒堆藏。
2: 爱是一脉相承，让质朴的中华美德早早地在心底生根发芽。
6: 用粮都应该积极响应的，
0: 我们要珍惜粮食，
7: 吃不了带回家接着吃。
8: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三农的实践过程当中，保障了我们中国人的饭碗里边端中国粮。
2: 全民维护粮。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贸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0: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

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哎，谚语说七月十五定旱涝，八月十五定收成。八月十五定收成，今年您的收成有几成？

好，我们首先带大家关注了解一下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信息。中秋假日期间，安徽大部分多阴雨，其中江北降水比较明显。最近安徽的这个降雨不少，29号之前全省多阴雨天气，29号到30号降水会减弱南压，10月1号到2号仅安徽南部有小雨啊，仅安徽南部有小雨天气。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有降雨的话，对已经成熟作物的收获那是极为不利的。我们特别担心是遭遇去年啊，去年的国庆节期间，很多农民朋友收花生、收玉米，哎呀，那都是肩扛手拿、肩扛手提啊，在泥泞当中。

中在雨中来抢收已经成熟的作物。我们希望今年的天气不要再重蹈去年这种天气的覆辙。辛苦的一季，农民朋友好不容易迎来了收获的季节，我们希望老天能够多给力。好，感谢平平安安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他说眼下正是收获的季节，烂场雨不停歇。哎呀，越怕啥越来啥，看天种田，农民真难。李先生也说了，刚想收下雨了。你说这个雨如果能在20多天前下下来该多好，尤其是沿淮淮北啊，这个玉米在后期地都干得开裂了。那北方的沿淮淮北的部分地区的玉米啊，由于在这个生长期间受到这个持续的这个干旱，有的地方那玉米个头根本都没长起来。对不对？个头又矮，棒子又小，影响产量值多少？您说现在临了到收了，你又开始下雨了，这老天爷不是和农民朋友在开玩笑吗？是不是？所以难就难在无法知道老天什么时候变脸，无法知道老天他打的是什么牌。啊，1965说推荐一下皖北永桥区有什么好麦种。好麦种真的很多，现在市场上小麦品种那是眼花缭乱，数不胜数，真的是太多了。其实我认为啊，如果您是一个用心的听众，有心的听众，首先我建议您稳定老品种。您这几年都种了哪些小麦品种，您心里一定要做到心中有数，对吧？这个不要盲目的求新求异，新品种也许有它的优点，但是新品种一定价格比较贵啊，那肯定都是在3.5块以上，这个价格你能接受吗？有的它可能是市场统一价，半冬性白麦都飙到4块钱一斤，您觉得您能买这样的小麦品种吗？所以我们建议大家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啊。这个老品种有很多呀，咱们说一说啊，这个有增产潜力的烟农1212、重信麦998、重代100、代麦366啊，百农307、百农207、百农4199，那正麦136、正麦1860、几麦336，还有这个中玉1211，还有像这个中麦578、安农98，还有，哎呀，我觉得这个品种都数不胜数。有的时候我给您推荐的，您不见得在当地能买到。我希望您到当地农资店多走一走看一看，如果你们当地啊有走了5家店，你有3家都在卖一个品种，您指定可以买。因为当地的经销商他所引进的小麦品种一定要符合当地的这个天气或者是土壤条件，如果他引进的品种不适合当地的生产，那他自己这个生意就做不久做不长，不会有回头客，是不是？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选品种看3年，种地才能更安全。我刚才给大家推的这些品种都是在3年以上，优点缺点一目了然，是不是？哪有什么十全十美的，没有十全十美的，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您的。所以今天来到直播间的朋友，能不能也跟我分享一下您这几年种的哪些小麦品种啊？您跟我说一下您的地理位置，您的坐标啊，比如说你说我是蒙城的啊，你说我是蒙城的，我这几年种徐麦35，表现还是不错的。有人说我是，有人说我是利辛的，我这几年种这个重代100也还是不错的，是不是？好在哪？不好在哪？希望各位跟我们分享、反馈、互动一下。真的没有十全十美的啊，我们就是推一个品种，也有人说，你说它抗倒，有人说它不抗倒，有人说它产量高，有人说它不产量不高。您得看什么人种，在什么年景种，怎么管理，需要天帮忙人努力，科学管理要到位。现在市场上不管是半冬性白麦还是春性红麦，那是一抓一大把，你都多到不能无法推荐，实在太多了。你说一个市场，你不管是蒙城啊，还是宿州市永桥区啊，那一抓一大把，你当地那都有100多、200多个品种都有的是，是不是？实在太多了，无法做推荐。我刚才给大家推荐的这些品种都是在
在安徽推广有种植有三年以上，以上这些品种都是适合沿淮淮北地区的半冬性白皮小麦。当然种好还得种好啊，你品种选对了，你到时候又种晚了，然后出苗又不齐了，又缺苗断垄了，对不对？你管理不好那都是白搭。只要你选的品种上面您是在适宜的种植区域之内啊，又是正规登记审定的品种，您都可以放心的种植啊。好，王家强说烟农1212抗倒吗？烟农1212呢基本上还是抗倒的啊，它的猪高呢在这个不超过80啊，也最高在80左右啊。烟农1212它的增产潜力大，那它就是连续三年，它曾经不是连续啊，曾经有三年它的产量打破了全国小麦的高产记录。它的育种人就是烟农19的育种人啊，它跟烟农19同样一个育种人。那这个品种它的特点就是增产潜力大，抗寒抗倒，但是重点咱们一定要防好病害，因为它是高杆赤霉病的啊。这个半冬性白麦我们重点就是啊，这个赤霉病、白粉病、锈病咱们一定要注意防范。因为来自山东的品种啊，它是啊这个产量比较高，但是抗病性非常易感病，尤其是赤霉病。所以我们提醒大家，真的没有十全十美的，你想图它的产量，那你就要做好病虫害的防治。还有它是适合中高肥水的田块，如果你家的地力比较极薄，你又不舍得上肥，你又不敢上肥，那它的增产潜力就发挥不出来。它比较适合中高肥水的田块，曾经在蒙城那一年种植的，三年前种植的烟农1212，人家底肥复合肥能施到120到140，你敢这样施吗？你有底肥施到120、140，它管理好它的增产潜力才能发挥出来。如果你底肥用到80斤、90斤、100斤，那你就没有120斤以上的施肥量产量能够高。所以它是一个大肚汉，能吃才能干。哎，但肥料施的多了，你对路的管理要跟上，是不是？我刚才说的病害的防治你要重点防好，你要防不好病，你就别提什么高产，好吧？是的，李先生说关键在于管理。哎，真的是关键在于管理啊。好。好，这个安农业什么什么，他说我的水稻刚低头，我是影上的，减产会很大吗？减产大不大主要看寒露风来的早与迟，寒露风带来的降温幅度有多大，降温停留的时间有多长。那我一直在说，你不要，就是我们不要为没有发生的事情去焦虑，种在地收在天，一切看天意吧。因为我们管不了这么多，我们也掌控不了天气，我们也左右不了市场啊。就是现在刚低头啊，这个减产会很大嘛。因为影上呢是在阜阳嘛，在皖北地区，那我们主要是看一下天气，现在已经过了秋分了，对不对？已经过了秋分了，那这几年寒露风来的并不早，所以请大家敬请期待，也不要太着急，该吃吃该喝喝啊，一切看天意，因为种在地收在天啊，这个问题不大，我认为啊。好，谢谢李先生，他说正麦1860种三年了，可以。正麦1860也是一个增产潜力比较大的啊。李先生说正麦1860种三年了，可以。您能告诉我您这种三年了可以在哪些地方，是产量可以还是抗性可以吗？有没有什么缺点，在对路的田管上我们要注意哪些呢？请李先生给我们再分享一下您种正麦1860的一些经验之谈，好不好？好，这个李先生说我种了4个啊，中麦69由福尔号，今年买的中裕1211，中裕1211也是一个上市有几年的一个品种，这个品种表现也是不错的，综合抗性表现很好啊。好，幸福一生说我是怀远的双收麦26、双收麦6号，这两个品种能不能种？能种，当然能种。怀远这个地方旱茶也可以种，麦茶也可以种啊。怀远这个地方旱茶麦茶都可以种啊。我来给你找一找啊。这双收麦26呢，它是三个产量三要素突破了40的一个品种。你要说产量三要素，那就是有效穗穗粒数啊，千粒重。这三个
这三个指标如果都超过了40，就证明这个品种的增产潜力还是比较大的啊。所以双收麦26啊，它的分叶也不错，抗倒也不错，而且增产潜力比较大啊。这个我希望您可以种一下，这是一个新品种，来自淮北双收种业，适合沿淮淮北地区种植啊，尤其是在淮远做旱茶、做麦茶都是可以的。它是叫什么？这个晚种不减产，早种更高产。这个早和晚都是在市期内的早与晚。双收麦26适合沿淮淮北地区做半冬性白皮小麦，这是一个新品种。双收麦6号跟双收麦26都是淮北双收种业的，您可以放心种植啊。两种良法相配套，对路田管才重要。嗯，好。也这个1965说，是的，我们这边没有安农酒吧。安农酒吧也是安徽农业大学马传喜教授的专家团队所培育的一个品种。安农酒吧它被称为六项全农，就是综合抗性表现是不错的啊。这个在抗病抗倒广式性方面，安农酒吧表现还是不错的。种麦子哪种产量高？哎，这个就不好说。你要说产量能有高出多少啊？也是说差不了多少。但是高产的品种它也都有相应的缺点。比如说高产的品种都适合中高肥水的地块。如果你的地力比较贫瘠，地比较瘦，你就别种高产的。你即使种了也发挥不出来它的增产潜力。所以这些高产的品种适合中高肥水田块。另外你要做好病害的防治。如果你没拿两把刷子，你也不知道赤霉病啥时候防，你也不知道用啥药防在啥时候防，您就别选这样的高产的品种。啊，高产更有高风险，就是你对路的田管要跟上，他们适合中高肥水的地块，适合这个管理到位的啊，尤其是病害的防治。好，李先生说正麦1860种3年了，今年买1.8元一斤，您看老品种划算不划算？新品种那都卖到3.5元以上，今年的新品种一般情况下都卖到3.5元以上，怎么着都有3元左右啊。他说正麦1860种3年了，今年是1.8元一斤的种子啊。好，幸福一生说双收麦怎么样？双收麦怎么样？我待会儿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哈。有听众朋友种过双收麦，我们听听农民朋友种过以后的分享，我认为更加的这个可靠一些，是不是？更加的可靠一些。好，这位去年种的徐麦45，前段时间听安农酒吧啊，徐麦35比较有名，也是老品种啊。这个徐麦45你也可以种啊。前段时间听安农98。安农98这个品种您可以试种一下。有一位淮北的听众，他说他去年种的是安农98和双收麦26。我问怎么样，他说两个他都喜欢。就他都很喜欢这种长势长相，这种抗性和产量啊。这个我建议您可以试种一下安农98。李先生说20多天前不下，现在却下雨。你说这老天爷气人不气人啊？气人不气人啊？这个谁1965说皖北永桥区有什么好麦种啊？刚才有人说安农1860你也可以试一试啊。这个1965说安农98，我认为你可以试一试安农98啊。好，这个老品种啊，第一呢价格比较适中。啊，如果没有安农98，你就选择其他的品种啊，徐麦35呀，徐麦44呀，这些不也可以吗？啊，好，这个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也希望各位分享一下你们当地的农产品的价格行情，包括小麦价格多少，水稻价格多少，当地的3个15的复合肥价格有什么样的变化。另外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年你买小麦种子价格上有什么变化。李先生应该是淮北地区沿淮淮北的，他说他选的正麦1860种了3年了，表现不错，他现在是1.8元一斤买到的种子。我认为1.8元一斤这个种子这个价格还是适中的啊，因为新品种它都是要卖到3块钱以上的啊。好，这个王先生说的燕农1212抗倒吗？抗倒是相对来说的，没有绝对抗倒的。咱们一定要密度要比较适宜啊，密度要比较适宜，氮肥不要太多。如果你密度大，长得头长得稠，氮肥又多，哎，那你再抗倒的品种在你手里也不抗倒，是不是啊？是李先生说的对，关键在于管理呢啊。啊，正麦136是一个
广式抗逆的品种，比较稳产。这个正麦136这几年在安徽卖的都上亿斤了啊！这个这几年连续几年在全国卖的有上亿斤了。正麦136，这个品种就像是一匹黑马，在倒茬。

芽了，产量还可以啊。去年种1860穗发芽了，产量还可以。白麦品种和红麦相比，它可能就是不抗赤霉病，不耐穗发芽，因为它的种皮有点薄啊，所以白麦和红麦相比，白麦相对来说都不耐穗发芽啊。好，王先生说，好的麦种能留种吗？你能单打单收，你能保管储藏到位啊，这个麦种可以留种，但是我们建议呢啊，最好留一年，最多不超过两年，好不好？就是最好是留一年，最多留种不超过两年啊。这个因为小麦呢，它不像水稻，呵呵，小水稻大多都是杂交中间稻啊，只要是常规的品种都可以留种啊，但是你要做好这个。这个叫单打单收呀，或者是保管到位呀。好，这个百农288怎么样？是否抗赤霉病？我只要告诉你，这个百农系列都是来自河南的，只要是河南的、山东的，只要是半冬性白麦，你都别提什么抗赤霉病，没有抗啊，要么是高杆，要么是杆赤霉病。所以种植白麦，种植白麦，你重点防好赤霉病。好吧，你重点防好赤霉病啊，这个没有白麦，目前没有抗赤霉病的品种，好吧？好，就有的是高杆，有的是中杆，你能领到一个中杆的就不错了啊。就是没有白麦，没有抗赤霉病的品种，听明白了吗？啊，李先生说，这个1860产量可以防好病，该追肥追肥，打了4遍药。最后一次5月8号又打一次药防干热风啊，他说正麦1860产量可以防好病啊，追好肥啊，打了4遍药，你看他重点要把病害给防住啊，一喷三防，以赤霉病、白粉病、锈病。白麦品种生育期长，增产潜力大，但是白麦品种基本上都是来自北方，北方的品种像山东的、河南的、江苏的，还比如说徐州也在我们的安徽的北方，这个徐麦35呀、徐麦44呀，也都是来自徐麦45呀，也都是来自徐州，徐州也是在销荡以北呀，所以来自北方的品种到我们这来种植，我们重点要防好这个病害，赤霉病、白粉病和锈病，只要是白麦没有抗的，对赤霉病没有抗的，不是高杆就是中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好，这个刘先生说，封闭草作和比弗仙草胺小麦封闭对夏茶水稻有影响吗？有一定的影响啊，有一定的影响。要么你就别用封闭草作，嗯，好不好？比弗仙草胺你用多了，你夏茶的水稻它也会有白化呢，你按照推荐剂量使用好吗？好，32号曲你说要的是稳产，不稳产就不会高产啊。要的是稳产，不稳产就不会有高产。所以我们选择品种还是以稳为主，你不要盲目求高产，稳产是最，有些品种它就不是高产，它就是稳产广式抗逆的啊。这个真的是灾年能稳产，丰年得高产，这样的品种，这样的品种就很难得了，是不是啊？有一些它广式抗逆，但是它可能产量不是最高的，但是它广式啊抗逆性表现是比较好的啊。好，张先生说，我是亳州市谯城区的，每亩都是40-50斤种子。这个亳州市谯城区每亩都是40-50斤种子，咱不知道您是什么土质，什么土质啊？在亳州市谯城区，在旱旱轮作啊，这个像沙浆黑土的地块，如果你在10月中旬，比如说10月15号到10月25号播种，能够保证一波全苗的前提下，伤情比较好，能够一波全苗，那一般正常情况下，那可能是25到30斤。那有的地方土质不一样，有的是粘土啊，有的是这个沙浆黑土啊，正常的情况下呢是25到30斤，但各地的情况不一样，咱也不知道你的土质。比如说有一个农民，他说他种小麦的时候，他这一块田就25斤，他那一块田都得播到35斤，因为他的田他知道哪一块田什么茬口什么土质啊，您具体要根据您往年的这个用种量，还有往年的这个群体来这个确定好播种量。好，李先生说，去年种3个品种，中麦69、豫园8号、正麦1860这3个啊，那你今年准备再选哪一个呢？
就是三个品种做比较，看看哪个品种更符合您的心意。

0: 抗逆性更好，这个文产性更强一些啊。中麦69豫园8号，正麦1860。哎，老李跟我们说一说这三个品种各自有什么优缺点，您更青睐于哪一个品种呢？好，快乐哥说，俺们种的都是307，百农307呀，那是一个经典的老品种啊，百农307啊，矮杆大穗，矮杆大穗产量也不错啊，咱们也要防好病害啊。百农307，这是一个经典的来自河南的矮杆大穗的品种。好，我的事情我做主说，我们滁州市这边应该种什么品种呢？就是大家问这样的问题，咱回答不了，好吧？这样的问题，第一，小麦品种很多；第二，你是倒茬，你是旱茬，你到底什么时候能种下去，是吧？有的地方，哎呦，它是倒茬，它可能到11、1月中旬都种不下去，那你就只能种，你是什么茬口呢？你是旱旱轮作还是水旱轮作？你准备种白麦还是准备种红麦呢？所以你的田块你做主，你要跟我们说的详细一点。那你光这么说，我们是滁州市，滁州市那边有旱茬、有倒茬、有白麦、有红麦，你叫我怎么给你推荐呢？怎么给你推荐呢？对吧？你最起码大致说我去年种过什么品种？我去年种过正麦136，产量也不错。我建议您还是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在这种粮价低迷的前景这个前提条件下，咱们不要求新求异，新品种。啊，新品种也许抗性更好，产量更高，但是咱们还没有摸清楚它的脾气。第一，老品种价格要相对可靠一，相对价格低一些，新品种价格高，这肯定是不争的事实，对不对？所以这位，你的事情你做主，你讲我的事情我做主，我非常同意您这个名字起得非常好，就是你选什么种子你做主，但是你问我，你最起码要告诉我你是旱茬还是倒茬，你是准备种白麦呢还是准备种红麦呢？这个咱也不知道，就没办法回答你啊。白麦、红麦哪个产量高？白麦高，一定是白麦高。我们知道这个白麦大多都是这个半冬性小麦和冬性小麦都是白麦啊，大多都是白麦。这个春性。红皮小麦，咱们都说春性红皮小麦，半冬性白皮小麦。半冬性白皮小麦生育期长都是230多天，然后它的生育期长增产潜力就大。但是半冬性白麦比较适合安徽的沿淮淮北区域种植，红麦呢一般是淮河以南、沿江江南、江淮之间这一块地方，它是倒茬小麦。倒茬小麦呢，第一地下水位高，土质比较粘重；第二呢，茬口比较晚。就是水稻茬口嘛，水稻茬口嘛，那它种小麦就比较晚，那你就选择春性红皮小麦。春性红麦、红皮小麦相对来说生育期短，增产潜力就有限。那你白麦搞好了，你比红麦增产个200-300斤，那是正常的。但是，咱不是说哪个地方都能种白麦呢。如果你到11月下旬你都播不下去，那你还非要争着抢着去种白麦吗？对吧？我们要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啊！我们最起码白麦能够在立冬前后种下去，适期播种，适期内早播，发挥它的增产潜力。如果你都跑到11月底、12月去种了，那白麦增产潜力再大也发挥不出来。所以我们要根据自己的茬口，如果你的水稻收获比较晚，可能你到立冬以后才能种，那你可以选择种植红皮小麦啊，这个白麦。生育期长，增产潜力大，但是白麦呢不抗赤霉病，不耐穗发芽。红麦它相对来说生育期短，增产潜力小，但是它相对来说抗赤霉病，耐穗发芽。您看，哪有什么十全十美的啊？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您的。咱们要根据自己的茬口啊，以及这个播种的早晚来确定您种什么样的品种。好，我们稍后会继续，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我们一起学习，共同进步。好，稍后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内容。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0: 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0: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3: 好，欢迎继续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好，欢迎大家，欢迎各位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互动交流。良心带人说，烟农1212是红麦还是白麦？哎，这个有些农民朋友种田需要学习的还有很多啊。我们说的这个烟农啊，都是来自山东烟台农科所的品种。那山东里、河南里都是白麦，都是白皮小麦，知道吧？咱们安徽的半冬性白麦的主产区主要是在河南、山东、安徽啊，这个包括安徽的北部、江苏的北部啊，这个所以淮河以北这边整个都是种半冬性白麦，没有种红麦的啊。一般呢，跨过淮河了，淮河以南地区倒插啊，选择红麦的比较多。烟农12，只要说增产潜力大啊，只要说它打破了全国小麦高产记录，一定是白麦打破的，一定是白麦。你只能说红麦比红麦的产量，在安徽那红皮小麦能突破1000斤都很难得，很不容易了啊。那你白麦呢？你在北方，如果是风调雨顺的好年景，你说你搞个1400-1500，那都比比皆是啊，对不对？主要是天帮忙人努力，科学管理要到位，半冬性白麦搞个1400斤以上，比比皆是。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分清楚啊！红麦有蒙城的说，俺能不能种红麦？我说你傻呀！你蒙城的，你种白麦产量高，谁让你去种红麦呀？那给你也不能种啊，对不对？那边都是沙浆黑土，种白麦你的产量，你种重带100不香吗？你种重心麦998不好吗？你种正麦136也行啊，是不是？你要么种烟农1212也照呀，这么生育期这么长，增产潜力这么大的品种你不种，你还非要去种红麦呀，那不傻了吗？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是倒茬，你倒茬让茬比较迟，或者整地比较困难，那你迟迟的整不出来地啊，伤情不好，那你播的越迟，那你就选择红皮小麦啊。烟农1212只要来自山东的、河南的啊，基本上都是半冬性白麦。来自江苏的，像镇麦，江苏镇江的镇，江苏扬州，扬州的扬麦啊，江苏南京的宁麦，江苏的苏麦。哎呀，这么一算过来，怎么这个红皮小麦都是来自江苏的啊？还有江苏的盐麦，盐麦江苏的盐城啊，江苏的盐城芳香农场啊，盐麦1902啊，这个扬麦33，扬麦34，扬麦39，扬麦46，扬麦53啊，这都是春性红皮小麦。还有镇麦9号、镇麦12、镇麦15，这些都是春性红皮小麦。在咱们安徽，半冬性小麦一般都是在沿淮淮北区域种植，有2000多万亩啊。那春性红皮小麦只占1000来万亩啊。好嘞，这个李先生李恩中说，上的50斤二俺。尿素30斤，钾肥20斤，再配肥100斤，什么这是怎么配的？再配肥100斤，过年拔节期追尿素20多斤，后期全倒完，还减产。我没有听太明白啊，就是你这肥料上的本来是二俺50斤，尿素30斤，钾肥20斤啊，这不就行了吗？这不就是这个配肥吗？50斤二俺加啊尿素30斤加20斤钾肥啊，这个我没有看到后面这说的啥意思啊。他就是说，这个如果是尿素追的过多了，是吧？如果是尿素追的拔节期追尿素追的过多，后期会倒伏，会减产。丁东说，宿迁倒茬麦什么品种好？推荐一下。宿迁倒茬麦种什么品种好？宿迁倒茬麦，那你是种白麦还是种红麦呢？准备啊，红麦我刚才就给大家说了啊，洋麦33，洋麦34，洋麦39，洋麦46，洋麦53，这是这几年推的新品种啊。洋麦33抗病比较好，洋麦34抗倒比较好，洋麦39啊这个产量比较好，洋麦46跟洋麦53都是最近啊这个刚推出的，洋麦53它的抗病还是不错的啊，大家要试种新品种啊，稳定老品种，因为新品种价格高。好，这个麦向幸福说，二俺50斤，尿素30斤，钾肥20斤，神仙种也倒伏啊。 他是说总100斤啊，他刚才说是后期啊拔节肥追多了，是这意思吗？啊，后期拔节肥追多了是这个总100斤是这意思吗？啊，这个总的50斤二氨加30斤尿素加这个20斤，总共配肥100斤。过年拔节期追尿素20多斤，后期全倒完还减产啊，就是这个肥料要合理的食用肥料。我刚才说的，比如说烟农1212，你这个一定要是氮磷钾配比合理。你如果氮肥过多，那你可能后期又追尿素，密度又比较大，那群体过大的话，那倒伏减产的风险就比较大。所以我们还是要合理的配比。但是像烟农1212，像重代100，重新麦998这样的品种，增产潜力大。你的肥如果是不够的话，肥料不够的话，那它的产量潜力也难以发挥出来。所以这就要求我们要合理搭配肥料，氮肥啊，这个后期也不要追得过多。后期您可以以钾肥，这个拔节肥以钾肥为主啊。好嘞，这个有的时候这宿迁稻茶麦种什么品种好？因为关于稻茶，有的人也愿意种白麦，但是你稻茶种白麦，你一定要防好吃霉病啊，是不是？你一定要防好吃霉病，尤其是稻茶地下水位高，一旦抽穗扬花，4月份阴雨天比较多，那吃霉病防不胜防。我也不知道您有这个防吃霉病，您会不会防？知道怎么防吗？如果你吃霉病防范不好，你就种红麦吧，好不好？就首先你要确定你自己是种白麦还是种红麦。你去年这个宿迁的稻茶你是种什么麦呢？因为宿迁这个地方也是宿迁啊，江苏盐城这些地方种红麦产量潜力都比较大，因为当地的肥水特别好，地也比较肥，水源也比较丰富，水源也比较丰富。叮咚，就是我这里只能向我们大家介绍我们安徽这几年这个种植面积比较大，这几年推的一些新品种。您作为在宿迁，您先搞清楚是种白麦还是种红麦，因为各地方有各地方的情况。宿迁也有是稻茶麦，是种白麦的。您最好到当地啊，因为江苏那个地方和安徽相比，您看春杏红皮小麦都是来自江苏，真的让我们这个大吃一惊。你看镇麦系列，镇麦9号、镇麦12、镇麦15都是来自江苏镇江农科所。洋麦，从洋麦25，从洋麦15，哎，上次有人说洋麦25比较稳当，洋麦15产量好，但是抗病性不好。所以老品种咱都能讲出它的优点和缺点啊，都能一目了然。但是新品种需要你摸索。那我希望这个宿迁的朋友，你们到当地的农资市场去转一转。咱们种植户呀，一定不能偏听偏信，就是我说的也只能让您参考一下，但我说的品种不见得你当地能买到，不见得就适合你们当地，是吧？那所以说，有人说你们不说这个品种好吗？为什么啊？你说了好，我种了不好，为什么说去年好今年不好？有可能今年好明年不好，每年这个品种都是不一样的啊，因为可能去年有倒春寒，今年有干热风，是不是啊？明年还有烂场雨嘞。所以不是说一个品种在每一年它都有较好的表现，你要看这一年是什么年景，什么样的灾害性天气，是不是？所以我们建议大家稳定老品种，选择综合抗性比较好的，综合抗性比较好的。所以我也希望宿迁的朋友到你们当地农资市场去转一转，走一走。我刚才说了，如果你走5家店，有3家店都在卖一个品种，你指定可以买，指定可以买啊。就现在我发现各地的代理商啊、经销商啊、零售商啊，对他们的种子都特别向上心，特别认真，一开观摩会都去看，还有自己拿来先种。因为他在当地呀，如果他引这个品种引错了，第一他挣不到钱，第二呢他生意做不长久，第三又没有回头客，所以他比谁都很看重这个品种的适应性，在当地能不能种出产量，有没有致命的缺陷和明显的短板，他们都自己试种。所以你要相信当地零售商、经销商的眼光，他们的眼光要不毒，他们的生意就做不长久，知道吗？所以很多经销商、零售商都是自己先试种，试种1年2年才敢在当地去推广，对吧？所以请相信他们的眼光，因为他们要做生意，他们要赚钱，是不是？如果表现不好了，哦呦，大家都去找麻烦，都去找后账，那他怎么做呢？好，这个好，香格拉说，今年我想种点黄籽油菜，合肥长丰这边有什么好品种？黄籽油菜嘛，你就指黄籽油菜嘛？啊，我们推荐的 有的这不是。

是黄子的呀。我们这两年给大家推荐的，比如说啊，这个原来有风油737，这两年有霸油979。啊，庆油3号、庆油8号，闪油22、闪油28，还有秦油1618，这些都是在安徽多年种植的老品种。文熙爷爷说，淮南种什么红麦比较好？哎呀，这几年红麦你要想稳当一些，你就种正麦、镇麦19，江苏镇江的镇麦，江苏镇江镇麦啊，镇麦派派派。镇麦15啊，镇麦15，镇麦8号，镇麦12啊，还有就是洋麦33、洋麦34、洋麦39这些品种啊。好，茶口池还有淮河以南，春雨春雾偏多，还是种春性小麦稳产一些。您看，这位是一个高手啊，我们说高手在民间，民间有高手。他说，如果你的茶口比较池。又是淮河以南，淮河以南它的雨水降雨量比淮河以北的降雨量要多，所以在4月份阴雨连绵，容易引发这个气候性病害，那就是赤霉病。所以如果你的茶口让的比较迟，又是淮河以南，春雨春雾偏多，还是种春性小麦稳产些。说得好，因为春性红皮小麦虽然生育期短，但是。它相对来说抗赤霉病，耐穗发芽。咱们要根据当地的情况，因地制宜来选择。我小的时候，这个在我是在皖北长大的，俺们小的时候就说“橘生淮南为橘，在淮北则为枳”。那小的时候不是讲的那么文绉绉的啊，就是我们叫驴石担子啊，驴石担子就是那橘树、橘子，你种在淮河以南，它能长出这个是什么汁多甜美的这个什么这个橘子，但是你种在淮北，它就只能长个硬硬的驴屎担子，叫橘生淮南为橘，生淮北则为枳，啊，就是在皖北这个地方，它就长不成橘子的那个样子，它就长不到橘子的那种口感，这就叫因地制宜啊。好嘞，这个迈向幸福说小农业大学问，小麦全生育期220天左右，需磷20到23，尿素总需要在50个左右，超量草都收不到。洋麦34种子有吗？您可以到市场上啊。洋麦34是来自江苏明天种业的，洋麦34的抗倒能力还是不错的。油菜能种到什么时候？我的稻还要1个月才能割。哎呀，那这个油菜，您看您是在南方还是在北方了啊？在这个江淮之间了。如果你是在沿江江南，你可以种到10月的25号；如果你是在江淮之间，那你可以种到10月的15号到20号；如果你是在沿淮淮北这个地方，那你可能只能种到。10月10号左右，啊，从北方到南方，逐渐的往后延长时间，好吧？好，这个，刚才有人打什么电话吧？啊，现在不卡了吧，各位，现在不卡了啊。油菜能种到什么时候？这个时候也要看老天。我又说了一个案例啊，就是上星期一个农民告诉我的，因为去年是一个暖冬，而且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那么他去年的油菜种到了11月5号。11月2个11，11月5号，这个按照正常的年份，11月5号种油菜有点偏迟了，啊，有点偏迟了，因为油菜跟小麦不一样，小麦的试播期可以种2个月甚至3个月，你从10月中旬到11月到12月，元月份也有种小麦的，啊，虽然往后推得太迟，我们不提倡，但是小麦最起码能种2个月以上，但是油菜。它的试播期也就15到20天的时间，因为油菜跟小麦相比啊，它的抗寒抗冻能力比较弱。如果你种早了，早花早苔啊，不抗寒不抗冻；如果你种的过迟了，苗小苗弱也抗不住低温严寒。所以油菜要讲究适期播种。所以这位听众，您说您还有1个月，您除非说您是在沿江江南，您可以往后推到10月25号，最迟推到10月25号。我们说按照正常的年份，那如果按照去年呢？那你
那有人就播到11月5号，那不一切看老天吗？我说了能算呢？咱们不是还要看老天的脸色吗？对吧？所以我们不是神仙，我们不能掐指一算能给你算出来你到底什么时候播种，因为看天种田有风险，所以我们尽量在时期内给它播种下去。你要说你是哪里呀，先生？如果你是寿县的，那你最迟油菜最迟播到10月20号。如果你是在安庆宣城，你油菜可以播到10月25号。10月25号。那如果是暖冬呢，那不还是可以往后推呢？那谁知道今年是不是暖冬呢？如果今年是暖冬，谁能保证它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也就有哪个两三天突然温度过低，那油菜也抗不住，是吧？所以没办法跟您说最迟播到什么时候，好不好？那一切看天意，看老天脸色，咱也打电话咱也不能问他，对不对？他也不告诉我今年到底播到最迟啊。好，油菜能种到什么时候？反正沿江江南最迟按往年来说最迟种到10月25号，江淮之间最迟种到10月20号，那么你沿淮淮北，那你最迟也就是在10月10号到15号。啊，2276说是南京高淳，南京，你在南京最起码我南京我觉得应该是在10月20号吧。啊，给您定个10月20号左右好吗？最迟啊，如果是暖冬了那就另当别论，我只能按照往年的推算，你在10月20号左右，10月20号左右啊。没有，我这里没有洋麦34啊，洋麦34那农民朋友就一亩地都搞个几十斤50-60斤，现在种子通过这个线上购买的，我没有没有，这个水稻这个小麦种子跟水稻种子不一样，你水稻种子一亩地搞个直播3斤4斤得了，你这个小麦种子那一袋都是都是多25斤30斤的啊，没有，我这里没有啊，请大家到市场上去了解走一走看一看。好，李先生说他们说今年又暖冬，他们是谁？谁说的？啊，天气预报都不能那么准，你说3-5天以后的天气都不准呢，谁能说今年是暖冬啊？我告诉你，是不是暖冬？每年等到冬天结束了以后看数据才知道，谁敢跟你讲今年是暖冬？还有人说今年3伏天是最热的一年呢，结果今年暖，今年热什么呢？今年哪有极端的高温呢？他们是谁呀？你要告诉说老天爷我才信呢，他们又不是老天爷，是吧？这个就是从这个专家推算，也是按往年的天气来推算啊，这个天气风云变幻，谁能说得准呢？这时候才什么时候啊？才进入这个是真正的秋天，你说暖冬，他们说我，你信吗？我都不敢信，你敢信吗？他们说是暖冬，暖冬有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他们有没有说呀？他们都知道今年是暖冬了，又没有低温寒潮，那他们可以承包土地了，他们掐指一算，他们就可以种，可以放心的种地了。对，农民看天种田就是这么难，因为一切都是未知数，一切都要靠赌一把。所以我们说小麦油菜还是时期内播种啊。有人说什么时候种油菜，种油菜就是直播油菜。我再说一下直播油菜适宜的播种时间，在我们这几年的这个天气条件来说，如果你是沿淮淮北区域，我说的种油菜直播油菜，而且是大油菜，杂交橄榄型大油菜，如果是沿淮淮北，你可以在9月底10月上旬啊，9月底到10月上旬是大油菜，皖北大油菜直播的时间。如果说你是江淮之间，比如说合肥周边呀，这个滁州或者是淮南这些区域的，您可以在这个10月1号到10月20号，10月1号到10月15号，甚至到20号，油菜可不一样。油菜你早播一个星期，晚播一个星期都不一样，就是它的长势长相都不一样。所以我看到肥东的陈元胜老师，他在10月3号播的，跟他的邻居在10月13号播的，那长得都不一样。呵呵，真的，油菜还是要讲究一个时期播种，既不能播得太早，既不能播得太早，在冬前形成早花早苔，也不能播得太迟，到越冬之前，12月22号冬至苗小苗弱，那它也抗不住寒，经不住冻，是不是？这个李先生他们一说今年又暖冬，咱别信啊，咱别信啊，这个咱可以做参考哈。我国地大物博，种植气候条件千差万别，广大农友还是因地制宜为好，说得好。
就是大家一定要相信，你选的小

0: 小麦品种有可能前年表现好，但不见得今年就表现好啊，有可能去年表现好，但不见得明年就表现好，是不是？我们尽量选择这个相对来说广式抗逆稳产的品种。好，这个山西运城推荐下小麦播种的时间跟播种量，这个问题也没办法回答啊。就是小麦半冬性白皮小麦播种的，我不能说时间啊，我们燕淮淮北地区十年之前我们说秋分早霜降迟寒露种麦正当时，针对安徽的燕淮淮北，比如说宿州、亳州、阜阳还有这个淮北啊，针对这沿淮淮北的区域，十年之前那是寒露种麦正当时。寒露是什么时间？十月八号。但是现在这几年寒露种麦偏早了，如果是暖冬的天气，寒露种麦偏早了，冬前旺长，提前拔节，一旦拔节了就不抗寒不抗冻了。所以我们谚语只能参考，谚语呢，虽然说都是经历了几千年咱们祖先的智慧的结晶，但是现在最随着工业化的生产，随着人类的活动啊，现在真的是全球气候变暖，说北极的冰雪融化了，是不是？全球气候变暖了，你会发现冬天它不是那么冷了，夏天越来越热了。所以这种全球气候变暖的前提条件下，我们的农业生产也发生了变化。所以现在种小麦我们要往后推了。所以不管你是山西的、陕西的还是安徽的、江苏的，如果你们种植半冬性小麦，以当地的温度来推算是比较合理的、科学的，就是当地的日平均气温在15度上下，哎，高不要高过16度，低不要低于14度，日平均气温在15度，连续五天叫一后，一后就是五天，这连续五天就它的气温稳定在这样一个阶段，就当天的最高气温加最低气温除以二，在15度上下，就是你们当地连续五天是15度左右，就是你们当地种植半冬性小麦的最佳时间，能听懂吗？各位能听懂吗？好，这个李先生说，今年买的麦种25斤。叫种一亩啊，这个25斤种一亩不是所有的，就是还有你说播种量，他就说25斤种一亩还是50斤种一亩，就是播种量的问题。播种量是根据什么条件呢？第一，整地的质量，你的大坷垃多不多，大土块坷垃大不大啊？整地的质量，土质细不细碎不细碎。第一是整地的质量，第二是伤情的好坏。第三是播期的早晚，第四是种子的芽率。你要记住播种量是多少，是根据这四个条件来决定的。第一，整地的质量有没有细碎平，大坷垃土坷垃多不多，大块的土坷垃多不多，整地的质量。第二是伤情，因为只有伤情好，整地平，你才能播种一波全苗啊。第一是整地的质量、伤情的好坏、播期的早晚。你到底是10月15号播还是10月25号播还是11月5号播啊？所以你在市期内每晚播3天，你要多增加1斤种子量。所以这个播种量也没有标准答案，没有统一的模式，好吗？你比如说在沿淮淮北，以蒙城为例啊，如果以蒙城为例，哎呀，它的伤情好，整地质量也好啊，这个能够一播全苗，它又是在10月15号播，10月15号播，它可能25斤种子就行了啊，25斤种子，它如果等到立冬播，它可能要播到30多斤，知道吗？30多斤。还有像安徽的这个江淮之间的倒茬小麦，那倒茬小麦可能都播个50-60斤的也比比皆是，因为倒茬小麦他们撒播的比较多，出苗又不整齐，所以这个会撒播呢，他这个播的这个深浅不一致，出苗不整齐，而且所以这个倒茬它比旱茬播种量要大。还有你是机条播你还是撒播，你机条播它肯定啊播的这个深浅一致呀，出苗也比较，播的深浅一致也比较均匀 啊，你可以少播一些，但是你撒播的播量要大了，所以播种量和播种量的问题啊，这个是没有统一标准答案。啊，好，这个我是安徽怀远的，移栽的油菜苗子，现在下是早还是迟？你如果是怀远的，现在下抓紧下吧啊！咱们延淮淮北按照正常的年景之下，白露过以后，白露以后就是9月7号就可以那个，9月7号以后就可以下秧苗了。我说的是半冬性的杂交橄榄型大油菜，你现在没下抓紧下吧，好不好啊？就给有人说是育秧啊，直播呀，是早还是迟？那是早还是迟？其实要归结于今年的冬天来得早还是晚。如果今年冬天降温啊，比如说今年是暖冬啊，降温来得迟，你晚播一些也没啥。但如果降温来得早，你晚播的话就会受冻，知道吗？所以你如果是育苗移栽的，你现在抓紧育苗，好吧？沿江江南的有人，沿江江南地区的，像安庆的，他们都是在9月底育苗，对吧？那是一般呢，育苗时间像江淮之间在9月中旬，9月15号到20号左右，9月下旬是沿江江南的育苗时间，9月的上中旬是沿淮淮北的育苗时间。如果你是移栽的油菜苗子，你现在就抓紧下秧吧啊！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啊！好，这个徽蚝油68怎么样？徽蚝油68怎么样？这个品种也是不错的品种，应该是来自安徽国蚝吧，因为他们这几年有徽蚝油58，有徽蚝油68，但是徽蚝油58和68比较适合这个江淮之间或者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啊。如果是在北方种植，要考虑到它的抗寒性的问题，好吗？抗寒性的问题，没有十全十美的，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你的。所以我说油菜品种一定要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啊。你比如说他们的国蚝种业的徽蚝油58，这几年作为安徽油菜的主推品种，徽蚝油58整体表现产量抗性都是不错的，但是它是适合最好是适合江淮之间或者沿江江南啊，北方的沿淮淮北的农民朋友，像阜阳那边的，尽量选择来自北方的，像秦油22、秦油28，或者陕西的陕油系列，好吗？啊，谢谢迈向幸福，他说这个种田还是要靠自己的实践啊，宜早宜晚，宜勤宜商啊，这个说的对啊，水稻生稻飞虱用什么药有效？水稻的稻飞虱的药，你看你是大发生还是零星发生啊？你如果是大发生了，那你就选择压低虫口基数，速杀性好，击倒性比较强的啊。我刚才再给大家推荐一下稻飞虱的药，也就这几种，就是速杀性好啊，这个击倒性强的，比如说毒死皮呀、敌敌畏呀、重丁危呀、异丙危呀啊这一类的药，是。击倒速度快，速杀性好，但持效期很短。你滴滴畏，你可能用过3-4天，你还得再用，啊，咱也不知道你的水稻是黄找了、勾头了呀，还是在什么阶段啊？你也可以加上氟定虫藓胺啊，加氟虫胺、比牙酮、西定虫胺，防稻飞虱的药也就这些。好，感谢各位，我们稍后休息一下，稍后会继续。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 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北京时间20点整。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5: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7: 一直在您身边。
0: 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哎呀，谚语说7月15定旱涝，8月15定收成，您的收成有几成呢？各位，如果您今天在直播间里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当地的小麦价格、水稻价格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当地的小麦价格、水稻价格有什么样的变化呢？跟我们分享互动一下。还有今年您是准备种油菜还是准备种小麦呢？当地的小麦价格又是多少钱一斤呢？刚才李先生他应该是北方的，他种的正麦1860是河南郑州的郑啊，他种的是正麦1860，种了3年表现不错，种子才1.8块一斤啊。所以我们说今年大家在选择品种方面一定要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第一，老品种它只要种过3年以上，它就是经历过不同年景的恶劣天气的考验啊，这个种起来更加稳妥。还有种过3年以上，它的优点缺点也都一目了然，我们知道该如何扬长避短，做好对路的田管。那对于新品种呢，那需要您摸索，您到底是适不适合种它，在恶劣的天气下它的抗逆性表现怎么样。所以希望农民朋友就是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好，这个平安说我们的水稻快能收割了，现在有稻飞虱还需要用药吗？如果您还有这个7天一周左右就要收获了，别用药了，能早收就早收吧。啊，如果您还有一周，您在一周以内能收获，我就不希望大家再用药了啊，好吧。这个一周左右能收获，那就尽量早点收啊，尽量早点收。如果您还有这个10天以上，还有10天半个月收获，那有稻飞虱了，那您还是要防。好，小油菜在10月几号种最好？您说的是那种白菜型的小油菜吗？如果是白菜型的小油菜，您可以在10月的中下旬种。10月的中下旬，我们这里说的都是杂交橄榄型的大油菜了。因为小油菜，第一它产量不高，第二它可能不抗倒，是不是？所以我们是建议小油菜等到10月中下旬播。我们现在要播的是杂交橄榄型的大油菜。啊，生育期都在200多天的，200天以上的啊，有的是210多天的啊。如果是白菜型的小油菜，往后推，大油菜还没播呢，你小油菜着什么急呢？10月中下旬再播小油菜啊。好，这个晴空万里，镇麦8号怎么没有人播它的生育特点呀？有些生育特点是需要您一年一年种植，不断的摸索归纳出来的，对不对？那有些品种，那有可能推广面积比较大的品种，综合抗性表现比较好的品种，那有人就会归纳。那小麦品种那么多，你都靠别人给你归纳吗？哪个公司不说自己的公司的品种好呢？他肯定不会说缺点，这也能理解呀。就像咱们说自己的孩子，你孩子长得丑，咱也不能说他丑啊，他要黑，咱也不能说他黑呀，咱只能说他长得有特点，是不是？所以每一个小麦品种、油菜品种都需要咱们在一年一年的种植当中摸索归纳一些经验。 有心的农民朋友，用心的农民朋友，他种过一年两年就知道这个品种好在哪，不好在哪，对吧？如果你不用心的，你种个三年五年，那一问三不知，还是不懂。所以用心的人，他就是种过一年两年，他就能摸索出来。我们说的镇麦十五，镇江的镇，红皮小麦镇麦十五，它的推广面积就很大，它总的销售量已经超过1亿斤了，一个亿啊，1亿斤了。所以呢，它总体来说大穗大粒，抗病抗倒啊，比较稳产。这就是镇麦十五。市场上那么多小麦，谁给它归纳呀？从公司的角度又不舍得说缺点，那农民朋友只有种了以后才能归纳一下它的缺点。比如说啊，去年有倒春寒了，才能看出来它抗不抗倒春寒啊。这个今年有干热风了，才能考验出来它抗不抗干热风，对吧？还有跟您的种植技术有关。我一直在说的是天帮忙人努力，科学管理要到位，没有十全十美的，没有最好的。你说你连赤霉病都防不好，你还非要种白麦，你还非要要产量，结果你赤霉病没防好，白粉病没防好，你的产量从哪儿而来呢？从哪儿来呢？是不是？好，我说的10月15号到20号种合适吧？你说的什么呀？你可以在10月11可以的啊，就是这一段时间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一播全苗，就是它播种的最佳时间。我们也不能给它具体的说，你就在10月20号播吗？对吧？它早两天晚两天，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就是播种的最佳时间。什么油菜是最好的呀？问这样的问题都不是种田的，不是认真种田的，批评您一句啊，哪有什么最好的？如果有最好的油菜，市场上那只有一个油菜，只有最好的，都没有其他的了。如果有最好的小麦，那还有其他的存在的必要吗？没有最好的呀，只有最适合您的。您如果买油菜买小麦，最关键的是看看包装袋上它有没有国家审定的编号，有没有哪个省审定的编号，您是不是在适宜种植的区域之内，是不是？如果他说这个油菜品种适合长江中下游地区种植，哎，如果您是在安徽这个水稻种植区，你又处在长江中下游，您就可以种啊。好的，抖音里今年淮麦33说的特别好，种啊稻茶麦真的好吗？哎，说实话，淮麦33啊，这个说淮麦33粮食堆成山，如果你种旱茶，淮麦33比稻茶表现更好啊。如果你种稻茶的话，我建议您种淮麦44，真的是啊，这个别听他们的，你自己种种看好不好？淮麦30要想粮食堆成山，就种淮麦33，这是一个宣传口号，是不是？这个淮麦33品种还真的不错，稳产广式多抗，但是它种旱茶一定比稻茶表现更好，它比较适合种稻茶。好，镇麦15在哪里能买到？你先到市场上去看一看，它是安徽皖农种业，现在信息都这么发达了，您可以再哪查一下皖农种业的电话号码，然后给皖农种业联系一下，说我是在巢湖，我是在芜湖，我这里哪买到镇麦15，是不是？这个镇麦15啊，洋麦33，洋麦34，在市场上都可以买到，只要是当地是稻茶种植春杏红皮小麦的地方都可以买到啊。其实俺在这里最不能听到说油菜品种什么最好，小麦品种什么最好啊。这个你去问到哪个公司，他都会说我这个品种是最好的。卖药的都会说自己的药好，卖瓜的都会说自己的瓜甜呢，是不是？嗯。如果你卖瓜，你也会说瓜甜。好，你看又来了一个啊，邓先生说，滁州地区种什么油菜最好？什么时间种？滁州地区种什么油菜最好？只要登记在当地，只要是审定登记的，你是在适宜种植区域的，你都可以种啊。好，这个这几年安徽的油菜品种。您可以选择你老品种啊，浙杂903呀，方优777呀，陕油陕西的陕，陕油22呀，陕油28呀，啊霸优979呀，啊丰优737呀，像江苏了，以前有个这个陕西荣华，但是丰优737前几年推的比较多，这两年又有新品种霸优979，还有叫什么啊，你这个宁杂182。哎，市场上油菜品种太多了，我还是希望大家，您第一步 不管是种油菜还是种小麦，先到当地的市场去转一圈，转两圈，骑个电瓶车，骑个小电。

旅游，多走走，多看一看，对不对？如果你在你们当地乡镇，还到其他乡镇走个周边四五家乡镇，如果有5个店，3个店都在卖同一个品种，那这个品种你指定可以买。你一定要相信你们当地经销商、零售商的眼光。如果他们选不好品种，他们的生意做不长久，他们就赚不到钱，他们可能就会又会找来很多麻烦。如果选择品种不到位的话，所以大家应该到当地市场先走一走、转一转，好不好？没有最好的，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说得好，说得对啊！这个哪有什么最好的，对不对？我说北大清华最好，你家孩子能考上吗？我就说一打一个这个比方，是不是？哎呀，人家小孩都考上北大清华了，人家是人家，这都是别人家的好，别人家的孩子好，对不对？啊，我说北大清华最好，你能不能考上？我给你推荐一个产量最高的，你能不能种出来？是不是？烟农1212产量高，它有3次打破了全国小麦高产记录，但是它容易感赤霉病。啊，文阔病、白粉病、锈病，你能不能防好？如果你都不知道，是吧？打赤霉病到底打几遍，在什么时候防？你知不知道晴天见花打，阴天见穗打？如果你连赤霉病防范你都不知道，那你就不能种这个品种，那你就不适合种植半冬性白麦品种。选择春性红皮小麦更抗赤霉病，更耐穗发芽，是不是？我讲这个比喻，大家能理解吗？北大清华最好，但是你不见得能考上。产量最高的品种，你不见得能种出来，是不是？好，这个只要有你，他说好多主播选肥和选种怎么样？我最相信您怎么选择，选肥和选种怎么样？其实，在北方的农民朋友在种小麦的时候，他们喜欢把二磷配上钾肥啊，这个我也同意，也可以啊，性价比要高一些。但是对于南方，这个品种来说，跨过淮河这个地方的土壤当中啊，农民朋友选择这个专用肥或者是复合肥的比较多，各地的用肥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各地的土质也不一样。咱们安徽啊，这个淮河以北土壤当中富含钾啊，淮河以南土壤当中就缺钾，所以你在施肥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个土壤当中哪些元素缺，哪些元素不缺，是不是？什么麦种适应我们五河这边的倒茬麦呢？那看你种植水平高不高了啊。这个倒茬麦地下水位高，土质黏重，可能在病害方面更要选准品种啊。这个就是直播间的农友们，别再问哪个品种最好这样令人头大的幼稚的问题了。说的对啊，我刚才说了一个，说北大清华是最好，您能不能考上？您家孩子能不能考上？就这个问题，就是油菜小麦都没有最好的。没有最好的，没有，只有最适合您的啊！根据您的地利，如果您的地利比较贫瘠，你就选择稳产的品种；那你地利贫瘠，你又不会施肥，你又施不好肥，那你就选择稳产的品种啊！如果你的地利是中高肥水的地块，您可以选择增产潜力大的，但同时要做好对落的管理啊。合肥种洋麦34咋样？洋麦34抗倒放第一，洋麦33抗病放第一啊，洋麦39产量数第一。但是，它也有不足的地方，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你是把抗病放第一，还是把抗倒放第一啊？如果你说我防不好病害，那我就推荐你种33。如果你说我就想把抗倒放第一，我就推荐您种34。他们两个都是一个公司的，是江苏明天种业的啊。所以听明白了吗？如果你是说我防不好病害，请给我推荐一个抗病的。我就建议您种春性红皮小麦洋麦33。如果你说我就怕倒，我想选择抗倒放第一的，那你就种洋麦34。所以这又体现了一句话：没有十全十美的，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您的。看您把抗病放在第一位，还是抗倒放在第一位？大家能听明白吗？好，我们稍后休息一下，我们来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上场。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这个嘉宾上场，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田管的一些措施啊。大家稍等一下好吗？我出去啊，大家稍等一下哈。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好，欢迎大家关注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接下来我们进入专家热线这个环节，有请到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刘化江老师，就当前的农事管理要点给各位做重点的介绍。也欢迎各位在收听收看的同时啊，有问题您就不懂就问啊，不会就学，一起来进入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刘老师您好。
2: 哎，张老师你好，大家晚上好。
1: 好的，这个秋分节气已经过去了，我们迎来中秋国庆双节就要到来，那这一段时间可能也是进入了秋收秋种的这个大忙时节。我们很担心啊，看到天气预报显示啊，这个最近一段时间还是有阴雨天气的。那说7月15定旱涝，8月15定收成，那今年的收成是不是基本上已经确定下来了呢？
2: 是的，是的，张老师，因为这个今年可能我们大家都感觉今年我们全不好种。这个你就讲我们最近一段时间的稻穗丝给大家闹得沸沸扬扬的，可能有的朋友这个黄色稻穗丝的成本都比较大，这个都打了，有的都打了4-5遍、5-6遍药。这个前天晚上在我的直播间，一位河南的朋友，他200多亩地，现在已经放弃了。这个稻穗丝呀，这个稻子全部搞倒掉了，都瘫掉了，那个也就不打了，也就放弃了。所以今年的稻穗丝对我们这个农民来讲还是这个还是比较损失比较大的这个尤其是黄子不利的，这个冒山倒伏的这种这个对产量呀、品质呀影响都是非常大的。那么现在也是我们这个秋收秋种的关键时间，这个水稻也到了最后的监管的时间了，这个马上金秋十月我们大家都要稻子就开始收获了，这个也我们的像我们的油菜呀、小麦呀，也马上就进入一个这个适宜的个播种期了。但是呀，这个天公不作美，我今天也画了个视频。那么从现在开始到28号，都是全省都是基本上都是阴雨天比较多，有的地方还是大雨。所以这会造成我们什么情况呢？第一个呢，你像我们现在已经这个像一些稻穗丝，危害比较严重的冒川倒伏的稻子，一旦这个倒到地里边了，然后下大雨一泡，可能就烂了。这个就是穗发芽霉烂比较严重。第二个呢，你要我们一些优质的稻子，包括这个有些优质的稻子，它的这个皮比较薄，这个壳子比较薄，有时候一下雨呢，阴雨天多，你看现在下雨，它的温度还是比较高的，就是温度并不低，所以会造成什么情况呢？就是穗发芽的情况，去年就有很多穗发芽，但是今年我感觉哈，这个后边呢穗发芽的风险也很大，所以啊。这个我们刚刚这个把稻穗丝，我们这个64代到稻穗丝打得差不多了。这个目前来讲，可能讲大部分都已经黄的基本上结束了。现在呢，这个马上早点的稻子，我们马上面临着收获的问题。但是这个天气啊，还是不给我们一个这个收获的一个时间和晾晒。就是你现在就是你收掉了，你晒不了，晾晒不了，它也会这个霉烂，会那个黄芽。所以这样都是我们现在一个的问题。还有我们今年的一些晚熟的水稻，今年有相当一部分稻子比较晚的都普遍反映这个抽穗比较慢，关键是什么？就是光照不足。你看最近一段时间都是没有什么阳光，这个后面啊又是阴雨天，就是光照万物生长靠太阳嘛，它这个水稻的后期的一些这个干物质的积累啊，它就靠叶片的光合作用，那你没有光照，它没有光合作用，它所以它抽穗也慢，这个灌浆也慢，这个后期啊

0: 是寒露风，我们也的是束手无策，只能望天长叹，是不
1: 对，
0: 是？
1: 是的，是的。
0: 有人说我的这个水稻刚刚沟头啊，还有危险吗？我说那要看寒露风来得早与
1: 水
0: 迟。
1: 稻刚刚沟头的话，沟头的话说明它已经灌浆了，这个风险倒不大。但是呢，什么问题呢？就是如果寒露红来得早，它可能会减产。这个因为这个一旦寒露红来得早，你像这个最低温度十几度以下，尤其达到13、14度，这个时候它就灌浆就停滞了，就像它的千粒度会降低，所以讲它会减产。这个尤其是我现在最怕的就是呢，就现在有的还没抽取穗的，这个就风险就比较大了，张老师。
0: 这个我们是担心还没有抽齐穗的，就遇到寒露风的风险比较大。我也告诉大家，那种在地，收在天，一切看天意，因为我们现在毫无办法。有的农民朋友说，我打920照不照呀？我有什么办法让它灌浆快一点呀？但是我认为现在用什么样的方法，还也都是有一定风险的。
1: 是的，其实我们很多的朋友，这个也在这几天也在讲打这个920赤霉素。就是赤霉素呀，它是一个激素，它可以去加速这个小麦的水稻的抽穗，但是它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这个如果您用的不好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很大的一个副作用。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如果要想你的水稻后期这个寒露红的风险小一点，要让你的水稻抽穗快一点呀，或者是灌浆加快一点呀。你可以用闭覆啊，闭覆呀，包括像四氢基云来素呀，然后加一个像那个磷酸锌碱呀，这样的话，这个叶面回和调节剂一起用呀，它能够这个适当的可以把我们的小麦的生命期往前拉一拉。但是真正寒露红来了，你用什么，它效果都不理想。
0: 是的，有人说了，有人说了，这说什么问题啊？有人说的意思就是，水稻过去了，我们能不能讲一讲秋收和秋种的问题？这个水稻这一季基本过去，有人问现在这个水稻稻飞虱还要不要防？我刚才回答的是，如果是1周以内就要收获了，那你就抓紧收获，就不要防了。那刘老师，您的意见呢？
1: 稻飞虱现在要不要防？很多人都在问我的回答是：第一个，看你水稻生命期。这个，如果你水稻就是在这个十天半个月之内能收，尽量的就别打药了。这个，我们只要稻飞虱不是量太大，不跟你闹早搏了，你都不要打药。这个，因为我们像天晴以后，我们就能收获了。这个，基本上我们就不需要打药了。如果你的水稻，尤其是晚播的水稻，你像南方还有很多的这个。像庐江呀，像冬至呀，还有一些的双季稻和一些那个二茬稻，还有像我们这个蚌埠和怀远地区一些那个梗诺稻比较迟的，这样一部分的这个水稻呀，还要关注一个75代的稻飞虱，因为你看最近就是我们就是庐江的，包括冬至的，包括这个怀远的质保站都发出了这个75代稻飞虱在这些迟熟水稻大发生的一个预报，所以呀，这个我们。像我们早稻已经收获了，已经黄了，所以这个75代的稻飞虱的危害呀，会在这些这个晚熟水稻上，这个会表现得更加的明显。关键成本你看后期温度还是温度，这个如果像国庆节以后温度能降低了，那么75代的稻飞虱危害也就会不会太重。但是如果是温度不降的话，这个我们就是后期的这个像这些晚稻，这个75代稻飞虱我们还是需要关注的，因为这个。毕竟我们像早稻收获了，这个像一些晚熟的水稻受到这个稻飞虱的危害，会更重。张老师，这是看一个是你的田间存量，第二个生育期。
0: 好的，王先生还问呢，说杂交水稻温度是多少度能停止灌浆？那如果13度以下就不行了吧？
1: 对，那如果杂交水稻的话，13度以下就停止灌浆了，17度以下它是灌浆缓慢。会影响，但是它不会停滞。如果达到13度以下，它就是灌浆完全停滞了，叶片也会发红，没有光合作用了，所以这个后边就灌不了浆了。这里啊。
0: 好，也有听众，这位3946说，毋庸置疑啊，今年因为多雨寡照、低温，导致水稻生育期延长，受寒露风的风险的概率会增加。
1: 是的，是的，尤其是晚稻，
0: 好，今年水稻真难干，防治稻飞虱一遍又一遍。今年虽然没有高温热害，但是阴雨寡照也让农民朋友苦不堪言啊。今年什么麻壳子啊、白壳子啊、张口瘪子， 今年的红叶病白叶

0: 病，还有这个灰苞眉头的倒曲病啊，都是偏重发生。所以，对于种水稻的农民朋友来说，今年的确是难上加难的一年。
1: 对，还有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后边我们收稻没有好天气。这个目前来讲，我最担心的就是后边水稻的，就是对发芽的问题。包括我们今年有好多的水稻被稻穗闹倒掉了，倒到地里边水稻一旦下雨了、积水了，它就会烂掉地里边，这样的话就收不上来了。这是我最担心的。
0: 哎呀，哪一个种地的农民朋友不担心呢？去年收获的时候的阴雨连绵还历历在目，让人胆战心惊呢。去年国庆节，北方很多人都在肩扛手提在水里抢收玉米、抢收花生呢。
1: 对，那个你像我，就今天晚上有一个人在我的，有一位朋友在我直播间里讲，他们当地那个水稻稻穗是闹倒了了，就是现在的收割机都一亩地收到250块钱。
0: 哎呦，
1: 我们今年的稻子本来价格就低，这个又收不到产量，你200多块钱的收割机的费用，我们怎么能承受得了？所以现在没办法，宋老师。
0: 哎，所以看天种田，农民难。第一，我们决定不了天气；第二，我们左右不了市场。所以这个今年又是成本、用工、用药的成本在增加，而且今年的收益又是不尽如人意的一年。但怎么办呢，刘老师？年年难干，年年干，种地还得瞧打算。眼下又进入了油菜的播种季，所以现在大家的问题又聚焦在油菜。有人问油菜什么时候播种更合适？那么在油菜的这个，刚才有人说现在就是江淮之间育苗，现在早还是迟啊？
1: 江淮之间育苗抓紧育，因为这个时候已经育苗已经不早了，马上这个直播就开，就自北小年都能开始了。就现在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种油菜，就现在从现在开始自北小年，只要你的商品好，你就能种。这个因为这个我们油菜有一句话，我们江淮之间有一句叫什么？这个寒露油菜当酿卖，这个这句话是对我们江淮之间来讲很适用。就是你在霜降这个。寒露前后，我们江淮之间种油菜；这个霜降前后种小麦，这个是非常非常巧合实际的。所以啊，这个如果你现在这个田里边的市场行情好，这个油菜呀可以种了。但是就是现在什么呢？老是下雨，这个土壤湿度大，这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果土壤湿度大，我们可以往后推推，这没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种油菜的话，刚刚才开始，往后推个几天。没问题，就是讲我们关键叫什么？桑情好，要一波全苗，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嗯，好，这个那片田野，他说，请问刘老师，现在油菜封闭用什么药？
1: 油菜封闭、红闭，这个油菜对红闭药比较敏感。我们我们建议大家油菜红闭药，你像我们讲这个像金兔耳、金银饼加团，包括我们讲的这个像那个乙团和那个一个草丛的，你像乙醇呀。包括像那个这些胡荟都可以。这个也有很多朋友在油菜上用乙草胺，乙草胺可以用在油菜红蔽，但是呢，如果我们用金银饼加草胺作为这个来主要的红蔽对象，比乙草胺要安全的多。尤其是像什么，有的朋友比如说他钙质不严，钙不上子的，包括一些雨水多的、积水的情况，这样的话就是乙草胺的风险就大得多。所以我们尽量的建议大家选择像金银饼加草胺，像那个像金诺这样作为红蔽比较好一点。
0: 嗯，好的，好，不懂就问，不会就行。
2: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4: 嘿嘿，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哦，奶奶，老夫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有听众朋友咨询，这个谁，这个妞悠，他说赛虫芹加阿维菌素能打到飞虱，行不行？
1: 赛虫芹、阿维菌素，它不能打到飞虱，这个它只要防止像鳞翅目类害虫和螨类的，你像红蜘蛛啊，你像和红蜘蛛呀，包括也像卷叶蜱是可以的，它对到飞虱基本上效果很差。而且赛虫芹作为第二代烟碾类的这个杀虫剂啊，它对前期的白背飞虱它的效果还可以，但是现在到飞虱都是褐飞虱了，赛虫芹对褐飞虱的效果很差，所以这个配方我不建议用在现在的到飞虱的防治上。
0: 嗯，好的，今年到飞虱防不胜防，大家还是选择当前的主流药剂吧，对不对？
1: 啊，
0: 好，这个请问小麦底肥光用二胺可以吗？
1: 北方的旱茶倒，因为北方旱茶它主要是它含钾量高，因为二胺它是主要是磷和氮，这个你像北方的旱茶用二胺加点尿素呀就可以了，但是对于我们这个江淮之间的淮河以南的稻山脉来讲，我们还是建议大家选择三元互配的复合肥比较好一点。
0: 嗯，二胺里面只有氮和磷，如果北方的农民朋友就是你比如说你用50斤的二胺加个10斤20斤左右的尿素，说或者是40斤二胺加20到30斤的尿素，这样搭配是可以的啊。但是刘老师说江淮之间土壤当中缺钾，咱们还是要补一些钾，对不对？
1: 对。
0: 好，这个风中雨说，请问稻飞虱用什么药最好呢？哪有什么最好的药呢？
1: 没有最好的，这个今年大家如果有稻飞虱有最好的药，这个其他的药也不需要了，而且我们今年有很多的朋友打4遍、打5遍都没打得掉。如果有最好的药，还实验这种药，还有实验这种情况吗？稻飞虱现在最难的就是它虫子小，它是躲在水稻的下部，你用水量少了打不下去，打不到它的身上，所以它效果不好。而且呢，稻飞虱爆发的时候它的量很大，量特别大的话，你就是打一次打死70%、80%了。还有20-30%，2天它就起来了。这个是叫什么？叫一个叫四代重叠。这个有成虫、有弱虫、有卵。你把虫子打死了，卵快它2天又复发了。所以今年难就难在这个上面，就是讲我们稻飞虱呀，我们防治的策略就是我们要把它量控下来，只要它不爆发，量不大就没事啊。所以这是我们防治稻飞虱的策略，叫自上压下，压前控后，这是非常非常正确的一个表述。
0: 嗯。好嘞，有听众问刘老师，油菜什么时间能种？请告诉我您的地理位置好不好？就是您到底是在安徽的沿淮淮北，还是江淮之间，还是沿江江南？不同的区域种植的时间不一样。咱们以刘老师所在的寿县为例吧，寿县什么时候播种最合适呢？
1: 我们寿县的油菜，我们建议大家在国庆节前后，就是你国庆节前后，你前不了几天光，后续呢，你可以种到什么时候呢？像我们寿县，我们油菜能够种到10月15号，10月15号以后就有风险了。这个我们尽量的在10月15号之前把它播种完毕，也就我们的最佳的播种时间从国庆节到15号，就是半个月的时间。这个是我们油菜播种的黄金时间。这个如果这个时间你的田里边呢，就是叫桑情好，那么我们可以抓紧的播种。这个油菜呀，第一个种早了，那个年前早发早苔，对吧？这个冻害严重，产量不高。第二个种迟了，一旦遇到这个寒冬，这个冬天是冷冬，那么这个冻坏的风险、冻死的风险也很大。但是有很多朋友，那我为什么这个磨一年我种迟了还行呢？那因为它是暖冬，它是个别的现象，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在10月15号之前，能够在我们寿县能够把油菜种下去。
0: 好，这位5660的听众说，油菜什么时候能种？你也不说你是哪里，你得告诉我你是安庆的还是怀远的啊？我只能打个比方说，因为刘化江老师是寿县的，我就问刘化江老师，如果是在寿县这个地方，什么时间种是最佳的时间？刘老师是说，从国庆节，比如说10月1号到10月15号这一段时间，是寿县直播杂交橄榄型大油菜的最佳时间。因为你不说，你又不说你是哪里，我只能猜，对不对？你我只能猜。那你要说你是沿淮淮北，你可能9月底、10月上旬、10月初就要播种了。如果你是沿江江南，你是在安庆，你是在宣城，你可以从10月5号播到10月20号，最迟播到10月25号。这个最迟我们是

0: 据正常的年景。你像去年是暖冬，刘老师去年有一个农民啊，他就是淮南的吧，他说他是去年11月5号播种的，结果去年油菜收了300斤，卖了3块钱一斤，产值达到900块钱。去年不仅是暖冬，而且还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所以在去年的年景下他迟播一点就没问题。但今年谁知道呢，他是暖冬还是冷冬？如果是暖冬，他有没有几段阶段性的低温寒潮，这一切都是未知数。所以我们只能给大家说保险起见，告诉您什么时间播种更加安全，对吧？
1: 对，是的，因为这个每年的气候不一样。今天也有一位朋友给我讲，他讲你们都讲水稻要适当的这个推迟几天播种，早水稻播种早了，由于遇到高温，由于这个影响的这个影响它的这个是结实率下降。那我今年为什么种的早稻今年结实率很好呀？因为今年没有高温，对这个天气这个每年这个不一样，我们也很难讲。
0: 对，是。我们又不能掐指一算能算出来今年到底是暖冬还是冷冬，你发现了吗？每年是暖冬还是冷冬都是等冬天过完了，然后有一个统计，气象台有一个统计的数据啊，按照这个气象的统计数据我们才确定啊去年是冷冬还是暖冬。冷冬和暖冬它是整个冬季的平均气温，但是呢暖冬也不排除会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对吧？
1: 对对，是的是的。
0: 好嘞。好，这个赵先生说影上线什么时候直播，你在9月底10月初就可以直播了，差不多吧刘老师？
1: 可以可以，没问题了，就是讲现在能播了，就是关键看你的伤情怎么样，伤情好可以播了。
0: 好，就是如果你是北方的啊，你就是9月底10月初就可以了啊。好，不要虎哥说我是淮南的今天都中了啊。
1: 淮南的差不多，淮南的今天伤情好可以中，但是现在中必须是半冬性品种，你要是讲小油菜呀、这个白菜型品种或者是春型的品种不能种啊。以现在种的话，我们可以种生育期长一点的，这样的话它的生育期长，它的就是这个冬天起苔的风险就小得多。
0: 好，邵博服饰说今年买了什么这个中麦69这个品种试种，不知道淮南谢家旗区行不行。
1: 中麦69可以，这个品种不错，这个品种我这个今年也其实也接触过，这个品种可以种，淮南可以种，没问题。
0: 可以种哈。
1: 对，可以种。
0: 试种新品种，稳定老品种吧。
1: 对，少种点，那个没种过少种点，不要种面积大了。
0: 好，这个国庆前后种生育期多少天的，我们说杂交橄榄型油菜一般都是200几天的，是吧？
1: 对，现在是不对，杂交橄榄型油菜都是生育期220多天到230天左右的，因为我们讲的都是这个橄榄型油菜，不是讲的这个小油菜啊，不是讲的这个白菜，因为白菜油菜现在面积不大很少，我们以代表性为主，都是我们讲的都是橄榄型的这个半冬性品种，这个大家要注意。
0: 那只能说是200天以上的是杂交橄榄型油菜，因为有210多天的，有220多天的，也有200几天的。我们就说的是杂交橄榄型油菜，一般都是200天以上生育期的，是不是？
1: 对，那个正常的话，像那个半冬性品种，220多天到230天左右。
0: 好。陆安什么时候可以种？陆安，你就是在国庆节期间。刚陆安，你陆安跟淮南不都差不多吗？是不是？所以
1: 国庆节
0: 10月1号，
1: 国庆节前后就能种了。
0: 10月1号到10月15号这一段时间，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那一波全苗，就是你播种的时间啊。
1: 对。
0: 好，天选王子说，我也是受限的。是的，不同的油菜品种播期会不一样吗？那有，这个油菜也有半冬性也有春性之分，就生育期长的你就种早一点，生育期短的像刚才说的白菜型的小油菜生育期不到200天呢，刘老师。
1: 对，是的，一个像那个像白菜型的小油菜，它的生育期短，它就190多天。还有你像我们沿江一块，在现在还有一些种像一些那个春性品种，你像那个四川过来的，你像德油呀绵油呀啊，这样的这个春型品种，它的生育期也短，也要较量的推迟这个播种的时间。所以我们讲的，像比如说我们寿县啊，基本上现在都是半冬性的这个品种，这个我们讲的是以半冬性品种为主。
0: 好的。我们说的都是以杂交橄榄型200天以上的大油菜为主啊，小油菜不在这个目录里面哈。好。这个广阔天地大有可为，安徽什么地方能买到洋麦53？如果你是当地种春性红皮小麦的地方，应该都有，你走一走看一看好不好？你这个问题我就没办法回答，因为我也不

0: 卖这个种子，我只知道它是江苏金土地种业啊，来这个负责全负责经营的，好不好？什么地方能买到？你这个问这个问题，我什么地方？只要是种植春杏红皮小麦的地方，一般都有洋麦53啊，因为这个品种是新品种，各地经销商都是啊，都是要抢新品种的。您先到市场上走一走，了解一下，要么你就在网络上搜索一下江苏金土地种业，好吗？啊，这个问题问的我都没办法回答你。你真正用心用心的农民朋友，你说我是啊，我是寿县，我是淮南啊，这个你先到市场上去看一看，好不好？啊，你这个问题问的我也只能说，种春杏红皮小麦的地方一般都能买到，好不好？啊，是的，这个我是淮南的啊，这个今天都种了，你这个六安的油菜什么时候可以种？我刚才说了平安这个问题，10月1号到10月15号可以吗，刘老师？
1: 可以，可以，没问题。
0: 嗯，好，嘉禾万事兴说我们府南这边直播油菜这两天可以种吗？
1: 湖南的油菜现在那个上行好，可以种了，没问题了。
0: 嗯，刘先生说我们是天长的，在宜栽油菜，栽能种不能种？宜栽的油菜，
1: 它应该是育，它宜栽油菜应该是育苗吧？如果现在要育苗的话，可以抓紧育。
0: 嗯，好的。这个现在育苗的油菜，只要是杂交橄榄型油菜，从北到南没有育苗的，抓紧育苗了，因为马上直播都要陆续开始了，对不对？
1: 对对对，你宜栽的要比育苗的，对对，最好能够要提前个这个一个星期左右，这样比较好一点。
0: 嗯，大吴的问题是，刘老师，烟农1212怎么样？
1: 烟农1212很不错的一个品种，这个首先它是这个穗子比较大，籽粒也比较大，是这个它冬季抗冻性比较好，而且它的产量也比较高。但是它看是哪个地方的，如果是沿淮淮北的汉南麦肯定没问题。但是跨过淮河以南的这个稻茶麦风险就很大，这个稻茶麦就不建议种了，如果汉茶麦没问题。
0: 这个烟农1212增产潜力比较大，适合中高肥水的田块，另外呢它是北方的品种，它容易感赤霉病啊，赤霉病、蚊枯病啊，这些白粉病、锈病你一定要注意防范啊。你要是没有这个能力防好赤霉病的，那你就别种。如果你
1: 的因为这个品种我也曾经试种过，这个感觉在我们这个淮河以南稻茶麦不好种，所以这个不建议大家种。
0: 啊，淮河以南稻茶麦不好种啊。
1: 对。
0: 不好种就是病害不好防。嗯。
1: 对对对。
0: 好，就是你看这个大吴同志的问题，烟农1212怎么样？你在沿淮淮北旱旱轮作的旱茶，中高肥水地块。防好病害，管理好，它的产量很高很高很高。如果你是跨过淮河到淮河以南倒茶，你这个管理不好，防不好病害，那它就不照不照不照。就是这个问题，你说怎么回答呢？这个问题就有的时候科学种田真的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哎呦，你说我听说，哎呦，抖音上都说这个品种产量有1500、1600、1700，你只是听说，也许在沿淮淮北能收到好年景，管理好，对吧？但是你是在哪里啊？就是我们是说北大清华非常好，你能不能考得上这个品种，产量高，你能不能种得出来的问题，是吧，刘老师？
1: 对对，是的。
0: 啊，这个怎么样？你看，你在看你什么地，是哪一年什么天，你在看你的管理水平怎么样。所以这位大吴，你要告诉我你是稻茶还是旱茶，你是淮河以南还是淮河以北，你往年种的什么品种，你产量能有多少，我们只能冲过这。你要说我以前我在这地方我种的半农性白麦，我产量都是1300-1400，啊，沿淮淮北旱旱轮作，我们就觉得你可以试种烟农1212，好吧？你看，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管理、不同的年景之下，表现是不一样的。刘老师他在淮河以南，他在寿县，他说这个在他们这个地方不好种。其实不好种就含着一些问题呢，就是病害可能不好防，防不住，防不胜防。那你就
1: 你种不到它这个应有的产量啊，这个你像在北方能收1000多斤啊，这个在我们这个寿县就不行。第二个就是它的病难防，这个我们因为我们稻茶麦的地下水位高，像烟农1212它是山东过来的品种，它本来就不属于这个稻茶麦这个地下水位高的地方，所以它在这里边会表现什么水土不服，产量不高，而且你管理的话也比较难，这就不建议种。
0: 嗯，好嘞， 所以希望大家要因地制宜，因人而异，选择适合您的品种啊。大家问问题也不要像他这么简单，焉能优二优二怎么样怎么样，你说怎么样，会种的人，种的好的人他就很好，而种不好的人他又很不好，是吧？所以这个问题不能这么问啊，这个回答不了。好，这个金伯服饰说红优六六油菜品种在淮南市谢家集区适应吗？现在能育苗吗？就是你买这个品种的时候你要看包装袋，它适宜种植的区域是在哪里，是不是在长江中下游，是不是在你的区域之内，是吧刘老师？
1: 对对对，因为你从哪家买的他对这个品种比较了解，你可以去咨询一下。
0: 对，你从哪买的你得问清楚，你得看包装袋呀先生啊。如果现在能育苗吗？如果你是200天以上的杂交橄榄型大油菜，你现在就抓紧育苗吧，是不是刘老师？
1: 对对对，是的。
0: 嗯，好，冰城雪梨说百农307小麦是不是适合蚌埠地区倒茶种呢？
1: 百农307在蚌埠地区倒茶麦能种，但是百农307它也是高杆刺霉病的品种，如果在倒茶麦蚌埠地区和倒茶麦种，它要黄毫刺霉病，这个只要刺霉病黄毫了是没问题的。
0: 嗯，但是倒茶麦往往倒茶麦往往就是地下水位高，是吧？
1: 对对对，它因为它蚌埠地区它是属于这个偏北嘛，它这个百农307能种，如果要跨过这个合肥以南了，这个百农307我就不建议种了。蚌埠地区到咱们能种，它就是黄毫刺霉病就行了。
0: 好，大家都知道哈，这个河南的品种、山东的品种增产潜力很大，但是呢，因为从北方过来的品种往往就是病害难防，半冬性白皮小麦都容易杆赤霉病，要么高杆，要么是杆赤霉病。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防好病害，是吧？
1: 对对对，
0: 啊，
1: 你像那个像沿淮地区的一部分这个倒茶麦，我们还是建议大家选择半冬性品种的时候考虑一下刺霉病的抗性。你像那个中抗刺霉病的品种，你像这个就种好。你比如说啊，像淮麦33呀，像淮麦44呀，淮麦46呀，啊，像安农系列的，包括我们讲的这个啊，这个像。像一些这个古神158呀这样的中抗刺霉病的品种，它对这个对这个叫沿淮地区的稻茶麦比较适宜。你要高抗刺霉病的品种我们尽量的别种。
0: 啊，刚才有人还说稻茶种淮麦33他们说很好吗？
1: 淮麦如果是稻茶我还是建议种淮麦44和淮麦46。因为这个淮麦33我也种过的，淮麦44 46我都种过的。这个对于稻茶麦适应的话，淮麦33这个它的抗性啊，它的对这个土壤这个湿润的抗性啊，抗湿性，包括它的抗病性，包括它的适应性，它都不如淮麦44、淮麦46。
0: 但是
1: 如果你是稻茶麦，我还是建议你选择像这个淮麦的另外两个品种44、46都不错。
0: 如果你是旱茶，淮麦33表现更优异，
1: 产量
0: 也更好，产量
1: 更高一点，然后它的。这个旱茶它表现的产量更高点，这个穗子更大点，但是稻茶麦它的抗性啊还是44、46比较稳暖。
0: 嗯，好，你看旱茶稻茶有区别是吧？
1: 对。
0: 嗯，穗子大，如果是淮麦33，如果站在旱茶的话，穗子大产量高啊。刚才大吴他是凤阳的玉米茶种烟农1212行不行？
1: 啊，
0: 嗯，
1: 凤阳玉米茶没问题，这可以种。
0: 啊，好嘞。
1: 嗯。
0: 好，这个。过好每一天，他说玉米地打过硝磺草酮又驱精还能种油菜吗？你看你打的
1: 玉米地打过硝磺草酮又驱精可以种油菜，它的那个看它的这个间隔期达到能够达到5到6个月就可以种，没问题，可以种。
0: 嗯，5到6个月它能达到吗？嗯，
1: 对对对，要达到5到6个月。
0: 大家看我的抖音啊，我在今年啊，这个油菜生长季节，我到肥东去采访陈元胜老师，他是去年他种的一块玉米啊，这个因为当时没打封闭除草剂，后面草比较多，他打了是烟蜜黄龙又驱精，打晚了，草又大了又打多了，他的后茶油菜的确就长不起来，受影响。
1: 对对，是的，是的。
0: 第一，他是说没做封闭；第二，他打晚了，草又大了嘞，他又打多了。
1: 对，他跟用药量有关系。
0: 嗯。所以说你玉米田打过硝磺又驱精，你打的时间，你用的剂量，你打了几遍，这些都有讲究啊，都有都这个都是有讲究的，对不对啊？
1: 嗯，
0: 是晚霞说的对，三分种七分管，是不是？ 请问几月种麦子？啊，几月份种麦子？种麦子可能种能种2个多月呢，是吧？几月份种麦子？

0: 那肯定是10月份以后才，10月中旬以后才可以种麦子吧，刘老师？
1: 对，这要看你是哪个地区的，而且你种的是什么品种。你像我们那一些，像南方那些那个春型品种，我们建议大家11月份再种。这个你像我们那个沿淮，包括和淮北的一些这个半冬型品种呀，我们10月中旬就能种。所以这个地区不一样，你选的这个品种不一样，你播的时间也不一样，试播期也不一样。
0: 好，我们一般呢，皖北的半冬性小麦。皖北的半冬性小麦，我们一般要从10月中旬以后开始播种，是不是？
1: 对。
0: 如果是这个进入这个10月份啊，就是国庆节开始，我们的油菜播种啊要陆续展开了啊，甚至北方的沿淮淮北的油菜直播9月底就可以开始了。那我们10月的国庆节期间，油菜的播种要陆续展开，要到10月中旬以后，半冬性小麦的播种要陆续展开了。有人急着把小麦播下去，现在还是有点早的吧？国庆节也是有点早的吧？
1: 现在种小麦早了，就是淮北路早。
0: 好，这个少博服饰，他说包装袋上说。黄河流域9月20前播种，长江流域直播推迟到10月20号前。我是淮南市谢家集区的，他说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油菜品种，怎么是黄河？你这个是和安徽地区的，你怎么不买呢？那么多品种啊，我这个品种我也没听说过。他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品种又是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都能种啊？这样的品种是什么品种呀？他说：“黄河流域9月20号前播种，长江流域直播要推迟到10月20号前。
1: 这个他这个油菜品种我也不太了解，他可以根据他的这个包装袋说明嘛，因为人家的包装袋说明肯定是对他的产品比较表述的比较准确吧。
0: ”就是红油66这个品种，咱没听说过，为什么它又可以在黄河流域，又可以在这个长江流域呢？我有点对这个品种，我这个有点好奇。
1: 它应该是一个半冬型品种。
0: 哦，它应该是个半冬性品种，是吗？
1: 对对。
0: 我还是建议这位听众啊，如果你对种植技术、对这个品种不太熟悉了解的话，你应该选择在安徽已经播种过很多年的老品种，什么丰优737呀、霸优979呀、闪优22呀、闪优28呀。还有像这个芳油777呀、浙杂903那么多品种，您不选，那您作为新品种，您还是试种一下吧。这个是还是试种一下品。你要在淮南的话，你就在10月20号之前播下去，好不好？啊，对这样的品种，请您试种一下，好吗？我还是建议，如果您种植水平一般，稳定老品种，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是吧，刘老师？
1: 对对对，是的。
0: 哎，农民朋友总是求新求异，新品种就一定比老品种好吗？
1: 有这个新品种，肯定有这个那个。
0: 天选王子问：中盐688在寿县可以种吗？小麦？
1: 中盐麦688是安徽国胜种呀，它是一个半冬性白麦品种。今年我也试种了，这个品种在寿县可以种，但是要管理好，那个种是没问题的。这个它的生育期，也可以啊，就是管理的话，把赤霉病防好就行了。
0: 防好，只要是半冬性白麦，咱们都
1: 对，
0: 要
1: 它
0: 防好赤霉
1: 是
0: 病。
1: 安徽国胜种来的，这个品种也不错，可以种。
0: 好嘞，这个，请大家在种每一个品种的时候都要用心的去观察，因为它在不同的年份间，它的抗性也是不一样的呀。
1: 对对，是的。
0: 好，还有听众咨询一下这个，刘老师，这个油菜的育苗最迟到什么时候？
1: 油菜育苗正常的话，你像我们郊外之间，油菜育苗建议在国庆节前后。你国庆节以后我们就直播了，就别育苗了。如果是育苗的话，在国庆节之前给它育，国庆节以后我们就建议直播了。
0: 好的，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刘老师参与我们的节目，刘老师，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吧。
1: 庄老师再见。
0: 哎，好嘞，
1: 好嘞。
0: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啊！3分种7分管，哈哈，这个选好良种，做好对路的管理是关键。好，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再见。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金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善。
1: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2: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1: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5: 越学中文越没劲气，
6: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7: 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8: 北京时间21:00。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分台演播。

0: 合作社理事长杨维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产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来收看节目的直播。首先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一种被忽视的隐形营养素，很多人都没有吃够。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张志强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现在行动早诊早治。欢迎大家今天有关于泌尿健康方面的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我们安徽视讯的 APP 在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那或者呢是通过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样是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明明晚上睡够了，白天呢照样浑身乏力，提不起精神，一点小事儿呢就容易心烦发火，口腔溃疡也反反复复的，嘴角动不动就开裂。很多人遇到这样的情况，第一反应呢是上火了，太累了，休息几天就好。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这些看似零散的小毛病背后，有可能是我们的身体缺乏了一种维生素，那就是 B 族维生素。 B 族维生素啊，不是单一的一种营养，它是一个大家族，参与身体的能量代谢，调节神经系统，还能够帮助修复皮肤和黏膜。简单来说呢，咱们的精神状态、睡眠好快、情绪稳不稳定都离不开它。补充充足的足量的 B 族维生素呢，对于我们的身体呢也是有多方面的好处的，有助于保护心血管，减少心脑血管问题的发病风险，还能够帮助我们舒缓压力，改善睡眠质量，减少白天犯困的情况。同时 B 族维生素和皮肤口腔黏膜的健康关系也比较密切，缺少它也是容易出现口腔发炎、皮肤干燥发痒、脱皮等等这些情况。那可能您会好奇啊，那日常我们应该怎么来补充 B 族维生素呢？其实啊，也不着急买保健品，其实好好吃饭就能够从饮食当中摄取足够

0: 的量了。那哪些食物里面富含 B 族维生素呢？像小麦胚芽、葵花籽、瘦猪肉、各类粗粮，其里面的维生素 B1 含量是非常丰富的。那猪肝、牛奶、杂粮里呢，维生素 B2 比较多。肉类、蛋黄、坚果、绿叶蔬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6， 同时还包括像动物肝脏、奶制品、蛋类是维生素 B12 的主要来源。跟大家来分享几个日常吃饭轻松补足 B 族维生素的小方法啊。那首先呢，就是主食啊，咱们吃的稍微粗一点，白米白面经过精细的加工，谷物外皮和胚芽里的大量的 B 族维生素都流失掉了。平时煮饭的时候呢，可以抓一把糙米、燕麦一起下锅，早餐的时候把白面包换成全麦面包，简单的改动也是能够增加B 族维生素的摄入。第二呢，就是每天保证吃够蔬菜，深色蔬菜呢要占一半，像菠菜、油麦菜、西兰花这一类呢 B 族维生素的含量是更高的，也是建议大家每天多吃一点蔬菜。第三呢，还是要注意的，就是最好每天能喝上一杯奶，适量的吃点豆制品和坚果。牛奶、大豆还有坚果里呢，也是含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每天坚持少量的摄入，对于我们的身体也是很有好处的。第四呢，是动物性的食物啊，是不能少的， B 为 B12大多呢是存在于肉、蛋、奶这类动物性的食物当中。日常饮食呢，如果说您完全吃素的话呢，就有可能会出现缺少的情况，适量的吃鱼肉、禽肉、鸡蛋才能够更好的来补齐这类的营养素。那这个呢，是我们说在食物当中如何来补充。那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咱们的烹饪方式也是很有讲究的。要知道啊， B 族维生素呢是怕长时间的浸泡，怕高温，所以淘米的时候呢不要反复的搓洗，炒菜大火快炒，减少炖煮的时间。另外呢，煮粥的时候也不要放碱，因为碱呢它是会破坏 B 族维生素的，尽量采用蒸快炒的做法来减少营养的流失。最后呢，也是提醒大家啊， B 族维生素呢是水溶性的，身体呢没有办法大量的储存，所以需要我们每天从食物当中持续的来补充。日常坚持均衡饮食，粗细搭配，能够满足我们日常所需。如果说长期有明显的不适，也是建议大家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做相关的检查，不要自己盲目的来补充大量的补剂。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日报，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呢，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直播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啊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张志强，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现在行动早诊早治。那也是欢迎大家，如果说今天有关于泌尿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热线05163458008 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直播下方的页面来留言咨询，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啊。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张主任。张主任你好。
3: 你好。
0: 张主任，我们说今天的主题叫现在行动早诊早治啊，这个现其实指的就是咱们男性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特有的这样的一个器官，就是前列腺。
3: 对的
0: 啊，那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现在行动早诊早治，指的主要也是咱们可能对于男性朋友来说比较重点需要关注的一种肿瘤的类型，就是前列腺癌，是吗？
3: 是的。
0: 那前列腺癌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癌症？比方说，说到前列腺的时候，可能很多男性朋友会说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这个相对更普遍或者是更常见一些。和这之间有着相关的关联性吗？或者会不会有朋友会说，如果说有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的情况，会发展成为癌吗？
3: 这个前列腺炎和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之间没有必然的这种关系。因为前列腺炎呢是一个周期性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我们有文献报道，有40%-60%的这种中青年的男性可能都要遭遇到这种前列腺炎的那种折磨。那他可能表现一些这个尿频、尿痛、会阴部胀痛不适，那有些呢可能还表示阴囊的这个不舒服，这样一系列的症状，其实它指的是一系列症状的个总称啊。这就与前列腺这个炎引起的，它有细菌性的和非细菌性的这前列腺，也有急性的和慢性的。那么大多数呢还是以无菌性的这种前列腺为主的，也就非细菌性的前列腺为主的。而前列腺增生呢，它是一个老年性的症龄性的疾病。那么这老年性的疾病呢，同时是症龄性疾病，也随着年龄的这种增加呢，可能这个发生率也会更高一些。那它表现的这个症状呢，在刚开始和我们这个前列腺炎其实有很多的相似之处的。那表现尿频、尿急，那有时小便解不干净，我们说的尿不尽啊，对吧？有的些人去了厕所，十几秒钟就出来了。那有些老年男性可能要十几分钟才能厕卫生间才能出来，这就是一种前列腺增生的这种症状。当然，前列腺增生还有一些其他比较特殊的一些症状，比如说这种有些尿储留啊，或者继发一些膀胱结石这样一个症状。而前列腺的癌呢，我们就是说它是一个非常一个具有一个严重的对人以危及我们生命的一种肿瘤性的这种疾病，它的表现这个形式上其实和我们的前列腺增生有很多的共性啊，也就是它的临床表现并不是特别的典型，它可能在早期也就表现为尿频、尿急或者是排尿困难啊。有些患者呢可能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来就诊，比如说病理性骨折。什么叫病理性骨折呢？他就可能摔了一跤啊，正常人可能我们摔这一跤可能不一定会出现这种骨折，但对于一些老年人，他摔倒之后呢，我们发现了这种骨折，然后我们就诊有骨科，骨科一看这种骨折不符合我们这种常见的创伤性骨折，那我们可以看到就出现了这种局部病灶，显示了这种有癌性的这种病灶的存在，这就是病理性的骨折。所以一旦出现了这种病理性的骨折或者其他的严重症状了，那么可能对患者的这生活的这种质量，甚至的生存周期呢，有很大的这种影响了。但是呢，没有前来说，无论是前列腺炎和前列腺增生啊，它都未必能够导致前列腺肿瘤的这个发生，所以这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所以说呢，广大的这个朋友不要把一提到前列腺增生，一提到前列腺炎啊，我是不是得了这种前列腺癌了？我是不是将来会发展到前列腺癌了？这两者之间是没有必然关系的，大家可以大可放心。那么还是需要有对这种疾病有一个科学的认识。
0: 也就是说咱们说到男性健康的时候，可能我们很多男性朋友会关注到自己的这个泌尿系统的这个健康问题，那其实可能最可怕的就是前列腺癌这样的一个疾病，会觉得会给自己的这个健康带来很大的影响。但是确实像刚才张主任所说的，像这个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炎，这个是相对更普遍的一个情况，这两者之间其实并不是完全划等号的。所以对于咱们很多的朋友来说，首先咱们还是要正确的来对待它哈。刚才我们首先也是请张主任给我们就我们今天所说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做了一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科普。刚才您也提到了，有一部分的患者其实他首诊并不是因为本身的这个前列腺的问题来 进行就诊发现有前列腺肿瘤，而是因为其他的一些情况，比方说您刚才说到的这种病理性骨折，

0: 那是不是我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发现这个癌细胞出在这个骨头上了，引起了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反过来发现，哎，是一个这个前列腺的一个恶性的肿瘤的发生。那这个时候是不是意味着，其实这个恶性肿瘤已经是发展了一段时间了？
1: 对，袁老师，你说的非常对，它就是前列腺发生了这个远处的这种转移，然后可能已经到了一个中晚期的一个状态，这时候才是被发现的，其实已经错过了我们说，治疗一个黄金的窗口期。
0: 所以我们每次说到这个恶性肿瘤的时候，都会提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怎么进行早诊早治，非常的关键啊。那接下来还是想请张主任再给我们大概的介绍一下吧，就是目前前列腺癌在男性当中的这个，比如说发病的年龄啊，集中在什么样的一个年龄阶段，以及哪些人群是需要去高度关注的，属于这种高风险的人群呢？
1: 好的。然后呢，这个前列腺癌呢，我们知道和多种因素有关系。那么很多的因素可能都会影响到前列腺癌的这种发病年龄。因为目前来说呢，就我国来说呢，根据既往的这个研究这个数据，流行病学调查表现，就是这个前列腺癌的发病年龄是在70到75岁，这是一个高峰期。那也有的这个研究的认为是这个70到80这个期间呢是。前列腺的一个高发的这个年龄段，总体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70岁以上，那我们可能要更加的关注这种我们前列腺这个健康了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哪些人群呢，是我们前列腺的高危人群呢？其实我们可以说呢，根据我们国外的这种数据和我们国内的近年来的数据呢，认为呢，就是说60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他是一个前列腺发病的一个高危人群。另一个还有什么？还比如说这个近亲属有过这个前列腺肿瘤的这种家族史，比如说这个他的这个兄弟啊或者父亲啊，既往得过这个前列腺癌，那么他发生这种前列腺的风险是没有前列腺癌家族史的2倍。那是如果他这个家族有2个人或者3个人发生了这个前列腺癌的这种疾病，那就我们确诊了前列腺癌的这种疾病，那么他发生的这风险会高达5到10倍，也就是你有过这个疾病的家族史。那么，这个前列腺发病率会大大提升。当然了，除了我们的这种前列腺的家族史，包括它的乳腺癌的家族史，包括这肺癌或者胰腺癌的家族史呢，都有研究表明，它可能会增加我们前列腺的这种发生的这种风险。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特殊的这种携带一些易感基因突变的，比如说 BRCA 基因突变的这种患者，不管是 BRCA1 还是 BRCA2 这两种基因突变的患者呢，我们它发生这种前列腺的风险也会大大的提升。当然，我们说了，就是说这部分患者呢，有这易感基因突变的患者呢，可能都是有一些特殊的群体，比如说他有这种家族史，然后他会整个家系会做这种基因的检测。对普通的人群来说，可能做这种基因检测，整体来说也并不是特别科学的，没必要做这种过度的这种去检查。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对一些这种特殊的这些群体也需要关注的，比如说一些患者喜欢吸烟啊、肥胖啊。或者是他这个饮食不是喜欢吃一些红肉啊，这些的，前列腺这个高危饮食的患者呢，可能也是需要关注的。那整体来说，可以分为3类。我们说60岁以上的老年男性，那有这种前列腺、乳腺癌家族史的这种男同志，另一个或者还是我们来说有携带了一些易感基因的群体，需要我们去关注，早期的去发现这种疾病的这种蛛丝马迹，及时的去诊断，及时去处理。
0: 也就是说，一部分是6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可能要相对来说重点关注一下自己的前列腺的一个健康问题。另外呢，就是有这个遗传家族史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家里面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亲属，可能也是需要重点的去关注的哈。对于前列腺癌来说的话，刚才您前面也说了很多，有一些朋友首诊并不是因为前列腺癌来进行就诊治疗的，那是不是也意味着其实这个肿瘤跟很多的肿瘤一样，在一开始的时候没有什么明显的信号，或者是说是不是有一些很容易被我们忽视掉的一些信号症状？那今天能不能给我们来说一说，比如说让大家更加的能够来提高警惕一些？
1: 好的，刚才袁岩老师也说了，这个前列腺其实没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这种表现，也就是说它的早期往往是没有特殊的临床症状的。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去如何去关注或者如何去来注意我们的身体健康呢？整体来说呢？

0: 是我们这个肿瘤过敏发生了的信号，所以我还是需要到医院做一个很系统的去检查，到底去明确你自己是腰间盘突出啊，还是我们存在这种骨转移的这种病灶了。整体来说呢，我们可能最多的还要关注我们的排尿肿瘤啊，有可能我们这个一个老年男性啊，60多岁啊，他突然出现了这种血尿，那么这些血尿有可能就是疾病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危险的信号，我们要及时的这种去关注。另一个呢，你这个骨痛的疼痛呢，就是腰部疼痛啊，或骨骼的疼痛啊，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啊，没有得到缓解，也是需要我们去及时去关注的啊，是总体就是这样。
1: 就是一方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排尿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如果出现了，又加上这个大概在60、70岁左右的老年朋友，哪怕是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其实也是建议去医院先就诊一下，请医生帮助检查，判断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因为如果说是增生的话，是不是有一部分也是需要进行正规的、规范性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才能帮助大家来缓解这方面的问题？
0: 是。
1: 那另一方面呢，就是您刚才说到的，有一些还会有一些骨痛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也不能就是自己想当然的自己给自己诊治，就一定是比如说是这个腰椎的问题呀，或者是这个骨关节的问题啊等等这些啊，还是去医院做一个相关的排查，可能能够尽早的发现这一类的相关的问题啊。除此之外的话，那对于咱们男性朋友来说，比方说，是否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咱们可以通过某些筛查的这样的一些检查项目，能够帮助大家在没有任何症状信号的这个时候，就能够及早的发现一些这个隐匿的问题呢？
0: 是有一些特殊的标志物可以有助于我们发现这个前列腺肿瘤的。那么这我们前列腺肿瘤一个比较著名的这个标志物就是前列腺特异性抗原，也是我们常说的叫 PSA。因为这个PSA 呢是由前列腺这个分泌的一种特异的一个糖蛋白，如果它是如果前列腺出现了问题，比如说有这个肿瘤病灶的存在，它可能会大量的释放入血，会及时给我们提供一个信号。那么它这个 PSA 呢，有一个正常的一个区间，就是0到4。那么0到4之间呢，这是一个正常的区间，它发生肿瘤的风险就相对比较少一些。那我们4到10之间呢，我们称为一个灰区。那这个灰区的这个状态呢，它就有可能得这种前列腺肿瘤的这种危险度就更高一些。我们可以结合这个 PSA 的一些衍生的指标，就是我们通过 PSA 这个增长的速度啊，那么游离 PSA 和这个总的 PSA 这种比值啊，如果它的比值是小于0.15的，那么它得是这个前列腺肿瘤的风险就比较高一些了。如果大于0.25的，那么风险相对比较低一些。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看PSA 的这密度，也是我们 PSA 和这种前列腺体积的比值，就是 PSA 的密度也能够进一步提升我们这个前列腺那个诊断的这种准确性。那当然了，除了我们的 PSA。升高不代表一定是肿瘤，那么好，
1: 不代表一定是的
0: 对，一定是肿瘤的，因为其他的很多因素也可以导致我们 PSA 的异常。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一个患者他查的 PSA 那是十几啊15啊或者20，但是他前一段时间或者前一个星期出现了这种发热或出现了这种流感发热了，那这时候它的数值就会出现异常性的升高。所以说我们在做 PSA 筛查的时候，也就是前列腺筛查检查 PSA 的时候，我们要避免几种情况。比如说你近一段时间有这种反复的发热，比如说现在是流感季节，那你出现了体温升高，那么你这时候就不建议你去做了，因为做完以后你发现数值的这个升高，你会给自己带来一种恐慌啊。另一个，比如说那近期我做过一些这个经直肠的有创操作，比如说我们做过现在大家对这种健康意识逐渐提升，可能有些群体会做一些这种肠镜，那么做了肠镜之后，其实对这个数值也是有影响的。那当然了，我们除此之外，比如说你做了这种有创的这种经尿道的操作，比如说你近期做过膀胱镜啊，也会的。当然，有些这种前列腺增生的这种老年朋友啊，他可能在就诊时候，经诊医生啊给他做了经直肠的这种前列腺的这种指检啊，或者前列腺的按摩啊，也会影响这种数值的这种升高啊。当然，比如说你近期出现了这种尿路感染啊，那这些或者是尿储留啦，这些群体都会导致 PSA 升高。这些时候是不建议，就是你在做这 PSA 检测的，你比如说发热之后呢， 不要短期内不要去做。另外，如果做

0: 职场质检呢，我们不建议你在1周之内做。那如果你这个饮酒了，也是不建议你做，饮酒也会导致这个数值的这种升高的。所以你在排除这些情况下，让自己一个最正常的一个状态去测我们这个 PSA，才能真实的反映我们真实的水平。那此外呢，我们知道一些老年朋友呢，可能他患有这种前列腺增生的疾病，那么他可能服用一些药物，比如说我们的一些五阿法还原酶抑制剂，比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这种非那雄胺啦或多他雄胺这些药物。那这些药物呢，它会把你这个 PSA 的数值给降低1/2，那什么概念？如果你现在测了你 PSA 是3.5，那你可能你真实的数值是7，那你就是异常的数值。所以说呢，你要把及时的把这些信息反馈给你自己的主诊医生，那主诊医生知道你服用了这个非那雄胺之后呢，那可能他会把你的这个 PSA 数值给你校正，校正之后会得到你一个真实的数值。所以说，有时呢，我们就医患之间的这种充分的沟通和信任也是非常关键的。
1: 就是不仅仅只是单纯的看这个报告上的这样的一个数值啊。好，正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也问到了，说是62岁，平时夜里面上厕所要2到3次，排尿有点费力，没有其他的不舒服。最近的这个体检 PSA 的指标是4.8，B 超提示有前列腺增生。他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需要去做穿刺吗？
0: 这位朋友对自己的身体健康还是比较这个重视的，因为你这个刚才我们谈到了，你这个 PSA 是四点几，对吧？四
1: 四
0: 点
1: 点
0: 几
1: 八，
0: 啊，对，四点八，它就处于这个灰区之间。那处于灰区之间的呢，我们主要是推荐患者呢，可以过4个星期之后啊，
1: 过4个星期
0: 4个星期
1: 之
0: 后
1: 后，
0: 来，或者是对再复查一次，看我们 PSA 是向上涨还是向下降的。因为我不，因为你可能你测这个 PSA 的时候，不一定是你一个身体的一个正常状态，有可能很多因素会影响。那我们过4周以后呢，然后在一个相对理想的状态，比如说不要饮酒，不要感冒不要有其他有氧操作这种情况，再去做一个 PSA。如果 PSA 是逐渐下降的下降到4以内，或者比你现在的数值还要低一些，其实这时候可以采用一个主动去观察的一个处理方案，不必要去做这种穿刺。但如果你这个数值继续还在往上涨，比如你4年的4.8涨到5了，那么你还是需要做你进一步的检查，比如说我们做个磁共振，进一步去来明确我们前列腺有没有可疑的这种病灶在。有可疑的病灶在的话，可能我们去更多的去要建议去穿刺了。那除此之外，我不知道它的游离的 PSA 怎么样，我们可以根据游离的和它的总的 PSA 的比值来进一步来评估它肿瘤的风险的大小。我们刚才谈到了，如果你这个比值是小于0.15的，那么你这个可能肿瘤的风险就要高一些，需要我们更激进的去处理。如果你是大于0.25的，那么风险相对就要小一些。
1: 也就意味着，其实 PSA 这个指标，其实它也是比较敏感的，有可能会受到其他各种各样的一些因素的影响，所以它的这个数值可能，做了一次，并不代表就一定和我们今天所说的恶性肿瘤是密切相关
0: 哎，
1: 的。
0: 是的。
1: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样的一个数值，对于咱们男性朋友关注前列腺癌这样的一个疾病来说的话，非常的关键和重要，但同时也是需要我们更科学的、正确的来对待这样的一个数值啊。好，我们稍事休息，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就我们今天所说的咱们的这个前列腺癌的一个科学的防治，现在行动，早诊早治。那我们将接着请张主任给大家做相关的科普。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再回来。
2: 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
4: 有温
3: 些
4: 度的
3: 高油
4: 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
6: 多一
4: 守
6: 份
4: 护。
6: 守护。
4: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媛媛。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

0: 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民意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张志强，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现在行动早诊早治，欢迎您。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的互动，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我们接下来还是继续的有请张主任。好，张主任，刚才您也是给我们说到了这个 PSA 的这项检查对于我们及早的发现前列腺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是非常的关键和重要的，但也并不意味着如果说查出来 PSA 的这个指标升高就一定是前列腺癌啊。那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如果说做了这个相关的检查，发现了 PSA 这个指标是异常的，那么下一步通常应该怎么做，或者是说做什么，您能不能给大家来指导一下？
1: 我们说就是发现了 PSA 升高，那我们下一步就是如何去诊断或者是鉴别诊断，我们是不是这个肿瘤，我想是我们广大朋友最关注的。
0: 是，
1: 对。那么发现 PSA 升高呢，我们可以根据一个相对简短的一个我们说诊治的流程来进一步向下去诊治。第一个，我们发现了 PSA 升高，那么首先要看我们的 PSA 是处于灰区还是大于10。那么大于10了，那我们可能就要需要我们去进一步的去做检查。那做检查我们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创的，一种是无创的。那有创的我们说就是我们的穿刺活检，那无创的就是我们说我们可以看做一下超声啊，超声可以发现一部分这种低回声的结节或者前列腺的这种低回声的结节，那对于这部分结节有可能有它肿瘤的风险就会比较增大了。另一个呢，我们可以可能我们一些外科医生也会做一些直肠之检，通过我们直肠之检我们可以摸到这种前列腺的大小，表面的质地是否光滑啊？质地是不是硬？那么往往的前列腺的这种肿瘤性结节，往往是突出于前列腺这个表面的，往往质地比较硬的。这样的一些有经验的这种泌尿科医生呢，可能会做及时的这种诊断。那如果通过我们的这种B 超，如果呢不能够很好的来区分我们这个是不是肿瘤，那么可以现在有那么多参数的这种磁共振，它能够大大提升我们前列腺诊断的这种精准度。那么通过多参数磁共振，那么来对患者的这种前列腺的体内的这种可疑的结节做这种评分，那么根据我们的拍位的评分来区分我们前列腺的这种肿瘤的这种恶性程度，恶性的可能。如果这个评分越高，那么你前列腺肿瘤的风险就越高，那就需要我们多进行下一步的诊断，就是做我们的这个有创的这种前列腺穿刺，获取这种前列腺的可疑的这个病灶组织来做这种病理学的诊断。那些前列腺穿刺活检呢，也是我们前列腺诊断的这种金标准。
0: 说到穿刺啊，我就听到过各种各样不同的这样的一些观点啊，今天也跟张主任来求证一下，就是有很多的朋友会说这个穿刺会不会出现这种扩散的情况，或如果说是发现了有这个肿瘤哈，这个是好像是听到的这个传言特别多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今天也想请张主任给我们解释一下，究竟这个穿刺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科学的来对待它。
1: 首先呢，其实这个穿刺肯定不会导致这个肿瘤的这播散的，因为这是我们这个前列腺的穿刺活检有50到70年的这种历史了，从最传统的经我们的手引导下的经直肠的穿刺，到我们现在的经会阴的或者其他的这种途径的这种穿刺，其实50到70年的这种经验告诉我们，包括我们大量的循证医学的证据来告诉我们，我们前列腺穿刺不会导致这个肿瘤的这种播散的这是一个得到这个证实的。就是说你前列腺穿刺导致这种肿瘤的这个转移和播散，这是一个不科学的这个依据啊，至少在前列腺癌中是这样的。
0: 所以大家也不用过分的担心因为这个穿刺而使肿瘤出现扩散这样的一个情况，咱们还是要以一个科学的严谨的态度来对待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 他是说到他父亲68岁，说有高血压、糖尿病，最近体检呢也是发现 PSA 升高了，医生是建议进一步的做检查，但是说老人比较抵触，觉得做直肠指检难为情，也不愿意去医院，想问一下能不能只抽血查 PSA， 只靠抽血能排除前列腺癌吗？
1: 我告诉只靠抽血是很难排除这种前列腺癌的。
0: 嗯，
1: 我们刚才很多因素会导致你 PSA 升高，那么你 PSA 升高的这种程度，包括升高的速度，其实都可能就对你这个前列腺癌的诊断是有一定的帮助的。整体来说呢，我们说前列腺诊断的这个金标准还是前列腺的穿刺活检。如果他抵触这种，比如说我们前列腺的直肠指检，确实有一些老年人比较抵触。其实我们这个前列腺指检呢，其实并没有很难为情的事情。我们知道都是我们这个一个常规的操作，它不仅能够发现我们前列腺的大小啊，有没有这个结节，同时也对我们的直肠的肿瘤也有一定的早期诊断的这种价值。其实我个人建议还是能够接受这种前列腺的这个直肠指检。当然不是，除了我们这个直肠指检之外呢，我们可以做我们多参数的重振，那么它对你这个诊断前列腺呢，可能帮助要比我们直肠指检可能要更高一些啊。那如果我们结合我们的 PSA 和磁共振，那我们来再判断我们要不要做这种穿刺。那当然了，我们说如果患者那拒绝这种或者很抵触前列穿刺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在结合 PSA 和磁共振的这个情况下，给这个一个初步的这种诊疗的这种方案，那来能够提升我们早期诊断的这个准确性，包括做到及时的治疗。
0: 嗯，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那我们说这个穿刺是对于我们诊断前列腺癌也是比较重要的这样的一项检查嘛？那穿刺之后，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这个报告上看到相应的这个结果，甚至是一些评分和分组，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个评分和分组呢？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话题。我们说这个，就我们诊断一个疾病，治疗一个疾病，我们首先要知己知彼。那知己知彼什么？知彼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穿刺的这个病理情况。那么我们拿到一个穿刺报告，那么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就是什么？第一针、第二针多少针？我们可能然后就会看到7分、8分、9分或者5分、6分这样的一些分数。那这些分数它是怎么得来呢？它是由格林森这个医生，一个美国的一个著名的病理科医生，他根据前列腺癌这个细胞的这种异型性来进行评分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它一般有一个主要评分，有一个次要评分。那主要评分就是前面的一个分，就是比如说4+3，那4就是主要评分，3就是这个次要评分，它得分就是7分。那我们经常看到的什么说的就是一个7分，这就是几分的，就是我们分得分。那就根据得分然后再进行它的分组，就 RSUP 分组，就国际的病理学会给它做了一个分组。那分组呢它是干嘛呢？它其实我们可以看分组和格林斯评分呢，它是一一对应的。那我们说如果是6分呢，那么就是 RSUP 评分，就是分组就是一组了。那么7分呢，那我们可能是2组了。然后呢我们得到这种4+3或者3+4都属于这样的。当然类似的我们8分、9分、10分都是对应的一种分组。那我们得分越高，它这个不像我们这个考试一样，你得分越高我们可能成绩越好，那我们不希望它得分越高。得分越高说明它的恶性的程度就越高一些，就清晰的程度就高一些。当然这个清晰的程度和我们的这种前列腺的这种癌的分期是没有一致性的，也就是我这个得分高不代表这个病人这个已经很晚期了，得分很低不代表他一定是早期，这两个之间没有必然的这个关系。当然另外我们还要关注他的病理类型。我们说格林斯评分它只是适用于前列腺腺癌和前列腺腺鲍腺癌这样的一个两种类病理类型，那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导管内癌、鳞癌这些东西呢，其实更需要我们关注的，因为这是少见的肿瘤，比如导管内癌、前列腺的鳞癌或者这些肿瘤，它的预后程度可能会更差。所以我们第一个是关注它的病理类型，看是不是前列腺腺泡腺癌；另一个在关注它的格林斯评分，那评分越高，可能更需要我们去积极的去治疗；评分低的，那可能我们可以采用一些相对来说呢，并不一定非常去积极的治疗，或者甚至说可以用观察等待啊这样的治疗方案。
0: 好，这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针对于这个报告上的这样一个评分的一个情况啊。好，那我们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导播示意我这位来自铜陵的朱先生打进电话了。你好。
2: 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请说。
2: 我这个前列腺专家，前列腺专家 哪一首能吃，哪一首不能吃啊？

0: 哦，前列腺增生问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是吧？这个跟饮食有关系吗？张主任，嗯。
1: 那我谢谢这个观众的这个热线。那我简单的回答一下，因为前列腺增生呢，它是一个老年性常见的一个疾病，所以说我们在饮食上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些，比如说一些辛辣刺激东西，比如说辣椒啊，饮酒啊，那你这些东西可能要尽量的去避免，避免一些。另一个呢，尽量的不要去这种，就是说，洗一些冷水澡，有些人可能喜欢冬泳或者喜欢冷水澡，这样对会增加对前列腺的刺激，会增加这个排尿困难的一些症状。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像对一些我们说流感季节，你一些感冒的药啊，可能我们也需要注意一些。一些中程的治疗感冒缓解症状的药物呢，可能会加重我们排尿困难的这个症状，所以也是需要我们尽量去避免的。
0: 好吗？明白了吗？
2: 流感季节，你一些
0: 嗯，
2: 感。
0: 好，这位朋友还在听这个收音机的时间啊，他主要就是问跟这个饮食之间的关系哈。那顺便我们也想问一下张主任，比如说如果说是恶性肿瘤的话，跟这个饮食之间有没有什么相关联性呢？
1: 其实我们那个前列腺癌呢，其实是说呢，我们经常说前列腺其实没有一个明确的这种致癌的因素的，它并不像我们什么肺癌，我们可能吸烟啊，或者
0: 对。
1: 是我们的肝癌和我们的乙肝这个病毒感染可能有关系。那么前列腺呢，主要呢和目前来说呢，主要和一些红肉的摄入有关系，可能一些高脂的饮食有关系。所以说，你的太油性、油腻的东西啊，红肉可能适当的摄取一些。那除此之外呢，可能还有一些，我们其他的这些这种有益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这中国人经常吃的南瓜子啊，还有我们喝的这种绿茶，其实对这个前列腺都有一定预防的作用。
0: 哦，还有预防
1: 对
0: 的
1: 对
0: 作
1: 对，所以
0: 用
1: 我们安
0: 啊。
1: 徽是一个茶叶大省，其实我们可能和我们安徽的这种前列腺发病率相对比较低，也有一定的关系。当然了，除此之外呢，也有证实和一些富硒这种食品，比如说我们像石台这样的地区，它是有富硒产地，那可能他们这个地区的前列腺整体发病率可能也会低一些。当然了，我们一些要番茄的摄入啊，一些蔬菜的摄入呢，对于前列腺预防也有一定关系的。
0: 好，那我们说到恶性肿瘤，确实我们和日常的饮食会有一定的这种关联性哈。有一些是有益的，有一些是有害的。同时，比方说我们说的还有这个吸烟的因素，是不是跟咱们包括其他的一些恶性肿瘤，也包括前列腺癌，其实也都是会有一些
1: 也会
0: 相
1: 有一
0: 应的
1: 定影响。
0: 影响啊。好，这是刚才这位朋友问到的饮食的问题。那其实我们说到前列腺癌它的一个这个诊断，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可以通过 PSA 的这样的一个检查，及早的发现一些相应的信号。接下来再根据张主任刚才给我们说的，下一步应该怎么来进行相应的是检查排除，还是说通过相应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检查来确诊，确实是一个前列腺癌的这样的一个发生。如果说确诊的话，您刚才也提到了，并不是一开始都是进行手术的这个治疗，或者是说，只要发现了，马上就要开启这个治疗模式吗？还是说也是根据不同的这个分期呀、分组啊，会有不同的这个治疗方案的制定呢？
1: 对，这个前列腺制定呢是一个治疗呢，它是一个没说一个相对的话，一个综合的治疗方案，治疗的这个方法也很多，其实整体的疗效也比较好。所以我们如何去选择治疗方案呢？我们可能要根据我们说刚才的知己知彼，另一也要一定要知道我们现在的病理的这个状态是什么样。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可能是评分啊，低危的、中危的、高危的另一个看它有没有这个转移呀、啊。有没有这个远处的转移啊？有没有脏器的转移啊？有没有淋巴结的转移？也是疾病的状态，我们要根据要明确疾病的状态。比如说，如果有了远处转移，那我们再采用这种外科的局部性治疗，可能整体的患者的这个获益并不是太大。另一个要知道自己的状态，那自己的状态，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怎么样。比如说我身体这个80岁了，我这个身体状况比较糟，又有糖尿病啊，又有高血压，又有冠心病啊，那我可能我走300米就很费力。那这样的患者呢，其实你再去做那积极的这种手术治疗，那可能其实会就有点过度治疗的这种这个可能了，就是说你可能并不能改善患者的远期的生存，那么可能这种手术使患者承担了更大的这种手术的风险，那么这选用一些其他的相对保守的治疗方案，包括药物治疗，甚至我们说的这种观察等待治疗，其实都是可以的。整体来说，我们要对疾病有个认知，对我们自己的身体有个认知，然后这两者综合起来，来决定我们治疗的方案。
0: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治疗方案的一个制定，就是根据我们不同的分期也会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方案的制定啊。那其实我们说到恶性肿瘤的时候，都会提到，比如说我们的治疗方式上啊，目前应该说治疗方式也很多，那手术治疗是不是也是不可避免的其中的一个治疗方式？对于咱们早期的前列腺癌来说的话，常用的手术方式目前有哪些？对于咱们这些患者来说，可以怎么来进行选择呢？
1: 我们说能够接受手术治疗的患者，往往他的一个身体状况还是相对比较错的。另一个肿瘤呢，处于一个局限期或者这个局部晚期的这样一个情况。这样的手术方式，目前来说呢，手术的主流方式呢，就是以我们的腹腔镜手术和机器人辅助的腹腔镜前列腺根治术作为主流。这两个是目前来说手术的主流方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局灶性的治疗，比如说我们这种不可逆的电穿孔或者冷冻消融。这样的手术，当然，冷冻消融包括不可逆电穿孔呢。目前来说呢，在这种世界范围内呢，它开展的例数呢，并不是太多，还缺少更大的这种样本量的这种证据来支持我们。那我们前列腺根治性切除术，就我们腹腔镜呢，还是机器人辅助的，那这两种手术方式呢，是经历了上百年的，这个经历了30多年的这种临床的验证，而且整体来呢，疗效是相对可靠的，而且并发症相对是比较少的。
0: 好，我们再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是66岁，说有前列腺增生，经过吃药治疗，现在排尿的症状好转了。他想问一下，他现在症状改善之后，每年还需要查 PSA 吗？
1: 那么就是说，这就牵扯到我们PSA 这种管理的一个问题了。那么说，对于60岁以上的这种男性，他的 PSA。如果是能有条件的话，是建议他每年测一次的啊，也是每年测一次，我们要看他的 PSA，他的增幅怎么样，是不是处于一个稳定的范围。即使你前列腺增生，那你吃了这个前列腺增生的药，并不是来预防前列腺肿瘤的，这是两回事情，所以说你仍然是需要做 PSA 检测的，每年一次的，
0: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每年复查一
1: 一次
0: 次
1: 性。
0: 是比较好的，就是做一个这个抽血的
1: 抽血。
0: 检查就可以了啊。好，那我们今天说到的是咱们现在行动早诊早治，这个"现"指的就是咱们男性的这个生命线前列腺。那对于前列腺的恶性肿瘤，及早的发现相应的一些信号和问题，早诊早治也是对于广大的男性朋友的健康是更有利的、更有益的啊。刚才我们是说到了早期前列腺癌的这个治疗方式当中的一个手术的治疗，那除了手术之外的话，目前还有哪些治疗的方式和方法是可以供大家所选择的呢？
1: 好的。那么除了我们说的这个手术，那么说我们手术刚才谈到的是根治性手术，对吧？这就是那么是一个治愈性的治疗。那治愈我可以一些群体通过我们的手术能够达到什么体内没有物流状态啊，会得到对你的这个生存期就是生存和生活质量没有太大的影响。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另一种治愈性的这种治疗手段，那就是我们的根治性放疗。我们做这个，无论是外照射还是内照射，这种放疗其实也可以使一部分患者达到治愈。也就是说，但是呢，我们知道中国人对这种放疗往往有一些抵触的这种思想，经
0: 是
1: 常对吧？我们也可能考虑到
0: 副作用，
1: 副作用，对，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对这个放疗也需要一个理性的认识，它的副作用呢，也并不是像我们这个传言的那么高。那除了放疗之外呢，我们还有其他的这种治疗，比如说药物治疗。那一些患者通过我们的吃这种药物治疗，也能会得到很好的控制。那药物治疗就是相当于我们就说这种我们这个前列腺癌，它是什么呢？它是依赖于我们这个雄激素，它是这个雄激素就是它生存的粮食。那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药物把这个粮食粮草给它断掉了，使肿瘤饿死。那这样呢，一部分患者呢，也会得到很好的这种生存的。那么这种我们这种药物治疗，我们叫。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内分泌治疗，那通过各种途径让我们体内不分泌我们这种雄激素，除此之外呢，还让我们的肿瘤细胞和雄激素不能结合，达到一个最大限度的阻断雄激素的这种治疗的这种方案。当然了，除了这个放疗，我们根治性放疗之外呢，还有一种姑息性的放疗。那姑息性放疗呢，我们可以分为这种两大类。第一个就是说，这部分患者通过这个根治性手术没有达到根治的这目的，它存在的淋巴结转移了。或者切除阳性，我们叫采用这种辅助性的或者挽救性的这种放疗。另一种呢，对于一些 患者出现了远处的这种骨转移了，出现不是说腰椎的疼痛了，我们可以做这种疼痛部位的这种定点的这种放疗来缓解患者的这种骨痛。那刚才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的这种，根治性的放疗，还有我们前面谈到的就局灶性的这种冷冻消融啊，这种不可逆的电穿孔啊，这些治疗方案，还有我们药物治疗这些。那除此之外呢，还有目前来说呢，还有一些这种肿瘤疫苗的治疗啊，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这种免疫治疗。当然免疫治疗目前来说呢，对在前列腺中呢，目前的整体疗效呢，没有我们像其他瘤种效果那么好，但可以作为一种治疗的补充。
0: 嗯，好，我们再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啊，来自巢湖的张先生，你好。喂，哎，张先生你好，有什么问题？
2: 我想问问你们还有专家呀，我这个前列腺春天动手术的，动手术过后怎么还有那个？就像那个有点刺痛的那木杆一样的尿尿时候。
0: 嗯，做过手术了是吧？
1: 你是做的前列腺肿瘤的手术还是前列腺增生的手术？
2: 做的是前列腺增生，检查说是钙化，做的手术。
1: 哦，那就是前列腺增生的手术对吧？
2: 嗯。
1: 如果前列腺增生手术呢，他做过之后呢，可能对整个尿的。
2: 我怎么听不清啊？
0: 嗯，听不清的话，那这样，张先生，因为我们节目时间也是快接近尾声了啊，您直接听收音机的声音吧，我们请张主任简单的给您回复一下啊。
1: 这位因为前列腺增生手术，因为往往都是经尿道做的，经尿道做了之后呢，对尿道的黏膜可能会有一定的损伤，所以他排尿的时候有点不适，这个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他经过一段时间慢慢都会康复的。那如果一些患者做了这个前列腺根治性手术呢，他有可能对周围的神经是有一定的损伤的，他局部也是一种排尿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但是又不影响他的排尿，这样也是需要一个恢复的过程的。
0: 嗯，就是需要有一个这个恢复的过程啊。那如果说一直有这样的一些这种感觉的话，那怎么办呢？
1: 那如果有这样的感觉呢，我们可能还要进一步查一下，
0: 进一步去检查，
1: 局部它有没有瘢痕啊，或者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0: 嗯，好，再去医院就诊。
1: 对。
0: 嗯，好，那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是快接近尾声了，张主任也是给我们解释了很多关于我们怎么来尽可能的早诊早治前列腺癌这样的一种恶性肿瘤啊。那最后我们也想请张主任再给我们说说吧，就是除了规范治疗的话，对于咱们广大的男性朋友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对于我们这个前列腺癌的康复以及保护咱们男性的这个前列腺癌线。
1: 那我简单说，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前列腺癌呢，它是这个前列腺是在我们这个盆底，所以说呢，对一些广大无论是我们青年朋友还是老年朋友，就避免久坐啊，以及久坐呢，肯定都会导致盆底的充血，这里的也毒素的它不能很好的去循环走，所以呢，避免久坐，避免吃一些辛辣刺激的一些食物啊，避免一些洗冷水澡啊，或者是冬泳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当然了，我们可以看到呢，也要保持一个很好的这种这个运动习惯，比如说我们的自行车啊，其实不建议你长时间的骑自行车的，啊，这个地方会对这个我们前列腺有长时间的这种挤压的，会非常不好。另一个是避免我们这个吸烟饮酒这样的一些养成一个良好的这种生活习惯，然后呢再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个科学的认识，不要有一点问题我们就要把这个问题和肿瘤的去连接在一起了。我可以说我们任何的这种疾病都要一个科学的去诊治，去早期诊断，然后进行科学的治疗，也没必要去进行过度的去治疗啊。一种很小的疾病，如果我们投入很大的成本，遭受了很大的创伤，但是不能够获得很好的获益，其实对我们本身也是一种损害。
0: 理性的来看待，同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好方方面面，帮助大家维护健康。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张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内容，希望能够对大家都能够有所帮助和启发。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也欢迎大家明天下午3点，我们依然在空中医院的电波当中与您不见不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再会。
3: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 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4: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5: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6: 嗨，
7: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8: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9: 在你的眼中，谁是最美的？出嫁的新娘，出生的婴儿，还是天生丽质的美人儿？在我们的身边，最美的还有他们。千钧一发之际，用双手托举生命的最美妈妈，
10: 有机会为别人做事情也是很幸福的。
9: 生死关头，舍身救学生的最美教师。
11: 老师，我想你了。
9: 平凡的好人，让平凡的生活闪耀着不平凡的好人之美，
12: 甚至让我们觉得做一个平凡的好人，这本身也是一种伟大。
9: 行好事，存好心，做好人，好人最美。最美。
13: 哎，好嘞，十点我准到啊。
14: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3: 老板，来两根油条。
1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1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1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1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8: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19: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18: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19: 极简生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哎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哪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2: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0: 我来，
6: 我来，
0: 我来，
7: 我来，
8: 我来，
9: 我来，
10: 我来。
1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创造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说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孙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1: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0: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2: 当时我也没钱，
1: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3: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着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哎，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什么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2: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3: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嘛。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 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1: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在此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0: 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1: 同样的戏也可以这样开场，
2: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3: 嘿嘿，老婆你真好。
4: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5: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4: 大家都好啊，
3: 今儿心情好，
5: 一路畅通。
1: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0: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0: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0: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啊！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的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

0: 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1: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2: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山庄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3: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俊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快点走。
0: 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啊。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哦，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啦？
0: 去了？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爸，您快让妈接电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2: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5: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2: 嗨，严歌苓，
3: 大强上班了。
4: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2: 嗨，严歌苓，
5: 下车的抓紧了。
4: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2: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嗨，严歌苓，
4: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咕咚来了，咕咚来了，小狐狸、小猴、小熊，快跑啊！
1: 不好了，小老虎快跑呀！
2: 小老虎快跑呀！可怕的怪物咕咚来了！
3: 嗨，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4: 是狮子大王。
5: 听小兔子说，
4: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2: 在那边，
0: 可别过去。
3: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4: 应该就在这儿，
0: 就在这儿，小心点。
3: 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6: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老人，幸福你。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你这
1: 从
0: 话
1: 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知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啊。
1: 史诗般的9腔18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4: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5: 快点，快点，到点了。
4: 忙应酬，忙购物。
6: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4: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7: 哎，好累啊！哎，
8: 我也很累。
4: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9: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金，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爱。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2: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儿。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咪。
0: 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10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3楼啊。
2: 妈，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成韵，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3: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
6: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7: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是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感。
1: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2: 这挖药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1: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2: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1: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3: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运动。
1: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

0: 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的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他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的是一个实际上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

0: 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2: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直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你啊，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该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星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星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态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你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来，把这杯干了，这杯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不能喝。
0: 是。
1: 哎，不行，我先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再会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

0: 我先试吧。啊，好的好的。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 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1: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
2: 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1: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 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2: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
4: 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可能。宝贝，宝宝，你被见面的儿子看见了。啊！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他，能完成我这个心愿。
5: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

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天就在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申请贷款啊？哦，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她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它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它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简单。
0: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0: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舰，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珍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她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数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漫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曲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个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你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4: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些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时间。
5: 我想想，他的日薪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大，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我到老就到老，为农民服务到老。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它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0: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
1: 您别看它破，4年跑了36万公里呢。
0: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
1: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
0: 再跟你讨一碗开水，就吃泡面。这个省时间。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 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万把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以。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5: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6: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7: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6: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8: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9: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10: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11: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4: 待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
12: 北京时间5点整。
1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

0: 三种，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峰高110米。
1: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2: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2: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刻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2: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3: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不宣，祈愿和平。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来收看节目的直播。首先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一种被忽视的隐形

0: 营养素很多人都没有吃够。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张志强，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现在行动，早诊早治。欢迎大家，今天有关于泌尿健康方面的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我们安徽视讯的 APP， 在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那或者呢是通过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样是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明明晚上睡够了，白天呢照样浑身乏力，提不起精神，一点小事儿呢就容易心烦发火，口腔溃疡也反反复复的，嘴角动不动就开裂。很多人啊遇到这样的情况，第一反应呢是上火了，太累了，休息几天就好。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这些看似零散的小毛病背后，有可能是我们的身体缺乏了一种维生素，那就是B 族维生素。 B 族维生素啊，不是单一的一种营养，它是一个大家族，参与身体的能量代谢，调节神经系统，还能够帮助修复皮肤和黏膜。简单来说呢，咱们的精神状态、睡眠好快、情绪稳不稳定都离不开它。补充充足的足量的 B 族维生素呢，对我们的身体呢也是有多方面的好处的，有助于保护心血管，减少心脑血管问题的发病风险，还能够帮助我们能舒缓压力，改善睡眠质量，减少白天犯困的情况。同时 B 族维生素和皮肤口腔黏膜的健康关系也比较密切，缺少它也是容易出现口腔发炎、皮肤干燥发痒、脱皮等等这些情况。那可能您会好奇啊，那日常我们应该怎么来补充 B 族维生素呢？其实啊，也不着急买保健品，其实好好吃饭就能够从饮食当中摄取足够的量了。那哪些食物里面富含 B 族维生素呢？像小麦胚芽、葵花籽、瘦猪肉、各类粗粮，其里面的维生素 B1 含量是非常丰富的。那猪肝、牛奶、杂粮里呢，维生素 B2 比较多。肉类、蛋黄、坚果、绿叶蔬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6， 同时还包括像动物肝脏、奶制品、蛋类是维生素 B12 的主要来源。跟大家来分享几个日常吃饭轻松补足B 族维生素的小方法啊。那首先呢，就是主食啊，咱们吃的稍微粗一点。白米、白面经过精细的加工，谷物外皮和胚芽里的大量的 B 族维生素都流失掉了。平时煮饭的时候呢，可以抓一把糙米、燕麦一起下锅。早餐的时候把白面包换成全麦面包，简单的改动也是能够增加 B 族维生素的摄入。第二呢，就是每天保证吃够蔬菜，深色蔬菜呢要占一半，像菠菜、油麦菜、西兰花这一类呢， B 族维生素的含量是更高的，也是建议大家每天多吃一点蔬菜。第三呢，还是要注意的，就是最好每天能喝上一杯奶，适量的吃点豆制品和坚果。牛奶、大豆还有坚果里呢，也是含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每天坚持少量的摄入，对于我们的身体也是很有好处的。第四呢，是动物性的食物啊，是不能少的。 B 为 B12大多呢是存在于肉、蛋、奶这类动物性的食物当中。日常饮食呢，如果说您完全吃素的话呢，就有可能会出现缺少的情况。适量的吃鱼肉、禽肉、鸡蛋，才能够更好的来补齐这类的营养素。那这个呢，是我们说在食物当中如何来补充。那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咱们的烹饪方式也是很有讲究的。 要知道啊， B 族维生素呢是怕长时间的浸泡，怕高温，所以淘米的时候呢不要反复的搓洗，炒菜大火快炒，减少炖煮的时间。另外呢，煮粥的时候也不要放碱，因为碱呢它是会破坏 B 族维生素的，尽量采用蒸快炒的做法来减少营养的流失。最后呢，也是提醒大家啊， B 族维生素呢是水溶性的，身体呢没有办法大量的储存，所以需要我们每天从食物当中持续的来补充，日常坚持均衡饮食，粗细搭配，能够满足我们日常所需。如果说长期有明显的不适，也是建议大家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做相关的检查，不要自己盲目的来补充大量的补剂。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日报，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呢，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
3: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直播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啊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张志强，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现在行动早诊早治。那也是欢迎大家，如果说今天有关于泌尿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直播下方的页面来留言咨询，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啊。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张主任。张主任你好。
4: 你好。
0: 张主任，我们说今天的主题叫现在行动早诊早治啊，这个现其实指的就是咱们男性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特有的这样的一个器官，就是前列腺。
4: 对的
0: 啊。那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现在行动早诊早治，指的主要也是咱们可能对于男性朋友来说比较重点需要关注的一种肿瘤的类型，就是前列腺癌，是吗？
4: 是的。
0: 那前列腺癌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癌症？比方说，说到前列腺的时候，可能很多男性朋友会说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这个相对更普遍或者是更常见一些。和这之间有着相关的关联性吗？或者会不会有朋友会说，如果说有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的情况，会发展成为癌吗？
4: 这个前列腺和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之间没有必然的这种关系。因为前列腺呢是一个周期性炎，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我们有文献报道，有40%到60%的这种中青年的男性可能都要遭遇到这种前列腺的那种折磨。那他可能表现一些这个尿频，尿痛，会阴部胀痛不适，那有些呢可能还表示阴囊的这个不舒服，这样一系列的症状。其实它指的是一系列症状的一个总称啊，这就与前列腺这个炎引起的，它有细菌性的和非细菌性的这种前列腺，也有急性的和慢性的。那么大多数呢还是以无菌性的这种前列腺为主的，也就非细菌性的前列腺为主的。而前列腺增生呢，它是一个老年性的症龄性的疾病。那么这老年性的疾病呢，同时是症龄性疾病，也随着年龄的这种增加呢，可能这个发生率也会更高一些。那它表现的这个症状呢，在刚开始和我们这个前列腺炎其实有很多的相似之处的。那表现尿频、 尿急，那有时小便解不干净，我们说的尿不尽啊，对吧？有的些人去了厕所，十几秒钟就出来了，那有些老年男性可能要十几分钟才能厕卫生间才能出来，这就是一种前列腺增生的这种症状。当然，前列腺增生还有一些其他比较特殊的一些症状，比如说这种有些尿储留啊，或者继发一些膀胱结石这样一个症状。而前列腺这个前列腺的癌呢，我们就是说它是一个非常一个具有一个严重的对人以危及我们生命的一种肿瘤性的这种疾病，它的表现这个形式上其实和我们的前列腺增生有很多的共性啊，也就是它的临床表现并不是特别的典型，它可能在早期也就表现为尿频、尿急或者是排尿困难啊。有些患者呢可能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来就诊，比如说病理性骨折。什么叫病理性骨折呢？他就可能摔了一跤啊，正常人可能我们摔这一跤可能不一定会出现这种骨折，但对一些老年人他摔倒之后呢，我们发现了这种骨折，然后我们就诊于骨科，骨科一看这种骨折不符合我们这种常见的创伤性骨折，那我们可以看到就出现了这种局部病灶显示了这种有癌性的这种病灶的存在，这就是病理性的骨折。所以一旦出现了这种病理性的骨折或者其他的严重症状了，那么可能对患者的这生活的这种质量甚至的生存周期呢有很大的这种影响了。但是呢没有前来说无论是前列腺和前列腺增生啊，它都未必能够导致前列腺肿瘤的这个发生，所以这两者之间啊没有必然的关系。所以说呢，广大的这个朋友不要把一提到前列腺增一提到前列腺啊，我是不是得了这种前列腺癌了，我是不是将来会发展到前列腺癌了，这两者之间是没有必然关系的，大家可以大可放心啊。那么还是需要有对这种疾病有一个科学的认识。
0: 也就是说咱们说到男性健康的时候，可能我们很多男性朋友会关注到自己的这个泌尿系统的这个健康问题，那其实可能最可怕的就是前列腺癌这样的一个疾病，会觉得会给自己的这个健康带来很大的影响。但是确实像刚才张主任所说的，像这个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炎，这个是相对更普遍的一个情况，这两者之间其实并不是完全划等号的。所以对于咱们很多的朋友来说，首先咱们还是要正确的来对待它哈。刚才我们首先也是请张主任给我们就我们今天所说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做了一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科普。刚才您也提到了，有一部分的患者其实他首诊并不是因为本身的这个前列腺的问题来进行就诊发现有前列腺肿瘤，而是因为其他的一些情况，比方说您刚才说到的这种病理性骨折，那是不是我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发现这个癌细胞出在这个骨头上了，引起了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反过来发现哎，是一个这个前列腺的一个恶性的肿瘤的发生，那这个时候是不是意味着其实这个恶性肿瘤已经是发展了一段时间了？
4: 对，袁老师你说的非常对，它就是前列腺发生的这个远处的这种转移，然后可能已经到了一个中晚期的一个状态，这时候才是被发现的，其实已经错过了我们说治疗的一个黄金的窗口期。
0: 所以我们每次说到这个恶性肿瘤的时候都会提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怎么进行早诊早治非常的关键啊。那接下来还是想请张主任再给我们大概的介绍一下吧，就是目前前列腺癌在男性当中的这个比如说发病的年龄啊集中在什么样的一个年龄阶段，以及哪些人群是需要去高度关注的，属于这种高风险的人群呢？
4: 好的。然后呢，这个前列腺癌呢，我们知道和多种因素有关系，那么很多的因素可能都会影响到前列腺癌的这种发病年龄。因为目前来说呢，就我国来说呢，根据既往的这个研究这个数据，流行病学调查表现，就是这个前列腺癌的发病年龄是在70到75岁，这是一个高峰期。那也有的这个研究的认为是这个70到80这个期间呢是前列腺的一个高发的这个年龄段。总体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70岁以上，那我们可能要更加的关注这种我们前列腺这个健康了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哪些人群呢是我们前列腺的高危人群呢？其实我们可以说呢，根据我们国外的这种数据和我们国内的近年来的数据呢，认为呢就是说60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他是一个前列腺发病的一个高危人群。另一个还有什么，还比如说这个近亲属有过这个前列腺肿瘤的这种家族史，比如说这个他的这个兄弟啊或者父亲啊既往得过这个前列腺，那么他发生这种前列腺的风险是 没有前列腺癌家族史的两倍。那如果他这个家族有两个人或者三个人发生了这个前列腺癌的这种

0: 疾病，那就我们确诊了前列腺癌的这种疾病，那么它发生的这风险会高达5到10倍，也就是你有个这个疾病的家族史，那么这个前列腺发病会大大提升。当然了，除了我们的这种前列腺的家族史，包括它的乳腺癌的家族史，包括这肺癌或者胰腺癌的家族史呢，都有研究表明它可能会增加我们的前列腺的这种发生的这种风险。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特殊的这种携带一些易感基因突变的，比如说 BRCA 基因突变的这种患者，不管是 BRCA1 还是 BRCA2 这两种基因突变的患者呢，那么他发生这种前列腺的风险也会大大的提升。当然，我们说了，就是说这部分患者呢，有这易感基因突变的患者呢，可能都是有一些特殊的群体，比如说他有这种家族史，然后他会整个家系会做这种基因的检测，对普通的人群来说，可能做这种基因检测，整体来说也并不是特别科学的，没必要做这种过度的这种去检查。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对一些这种特殊的这些群体也需要关注的，比如说一些患者喜欢吸烟啊、肥胖啊，或者是他这个饮食不是喜欢吃一些红肉啊这些的，前列腺这个高危饮食的患者呢，可能也是需要关注的。那整体来说，可以分为3类，我们是60岁以上的老年男性。那有这种前列腺、乳腺癌家族史的这种男同志，另一个或者还是我们来说有携带了一些易感基因的群体，需要我们去关注，早期的去发现这种疾病的这种蛛丝马迹，及时的去诊断，及时去处理。
1: 也就是说，一部分是6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可能要相对来说重点关注一下自己的前列腺的一个健康问题。另外呢，就是有这个遗传家族史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家里面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亲属，可能也是需要重点的去关注的哈。对于前列腺癌来说的话，刚才您前面也说了很多。有一些朋友，首诊并不是因为前列腺癌来进行就诊治疗的，那是不是也意味着，其实这个肿瘤跟很多的肿瘤一样，在一开始的时候没有什么明显的信号，或者是说，是不是有一些很容易被我们忽视掉的一些信号症状？那今天能不能给我们来说一说，比如说让大家更加的能够来提高警惕一些？
0: 好的，刚才袁岩老师也说了，这个前列腺啊，其实没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这种表现，也就是说，它的早期往往是没有特殊的临床症状的。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去如何去关注，或者如何去来注意我们的身体健康呢？整体来说呢，这个前列腺呢，它早期这个症状往往都表现一些我们说和前列腺增生类似的，比如说我们
1: 会有类似的情
0: 对，比如
1: 况。
0: 说尿频啊，尿急啊，排尿困难，比如说尿线变细了，排尿有点中断了，然后甚至有一些小便带血了，我们说的血尿了，那这时候更需要我们去关注一下。另一个，他们要不还要关注我们全身的其他症状，比如说有些疼痛的骨痛的症状，比如说腰部疼痛啊，那不能把它单单的划归为哦，可能是我们老年人常见病是腰肌劳损啦，还是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些症状，有可能就是我们这个肿瘤过敏发生了的信号，所以我还是需要到医院做一个很系统的去检查，到底去明确你自己是腰间盘突出啊，还是我们存在这种骨转移的这种病灶了。整体来说呢，我们可能最多的还要关注我们的排尿症状啊，有可能我们这个一个老年男性啊，60多岁啊，他突然之间的出现了这种血尿，那么这些血尿有可能就是疾病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危险的信号，我们要及时的这种去关注。另一个呢，你这个骨痛的疼痛的就是腰部疼痛啊，或骨骼的疼痛啊，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啊，没有得到缓解，也是需要我们去及时去关注的啊，是总体就是这样。
1: 就是一方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排尿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如果出现了，又加上这个大概在60、70岁左右的老年朋友，哪怕是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其实也是建议去医院先就诊一下，请医生帮助检查，判断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因为如果说是增生的话，是不是有一部分也是需要进行正规的、规范性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才能帮助大家来缓解这方面的问题？
0: 是。
1: 那另一方面呢，就是您刚才说到的，有一些还会有一些骨痛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也不能就是自己想当然的自己给自己诊治，就一定是比如说是这个腰椎的问题呀，或者是这个骨关节的问题啊等等这些啊，还是去医院做一个相关的排查，可能能够尽早的发现这一类的相关的问题啊。除此之外的话，那对于咱们男性朋友来说，比方说。 是否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咱们可以通过某些筛查的这样的一些检查项目，能够帮助大家在没有任何症状信号的这个时候，就能够及早的发现一些这个隐匿的问题呢？
0: 是有一些特殊的标志物可以有助于我们发现这个前列腺肿瘤的。那么这我们前列腺肿瘤有一个比较著名的这个标志物，就是前列腺特异性抗原，也是我们常说的叫 PSA。 因为这个PSA 呢是由前列腺这个分泌的一种特异的一个糖蛋白，如果它是如果前列腺出现问题，比如说有这个肿瘤病灶的存在，它可能会大量的释放入血，会及时给我们提供一个信号。那么它这个 PSA 呢有一个正常的一个区间，就是0到4，那么0到4之间呢，这是一个正常的区间，它发生肿瘤的风险就相对比较少一些。那我们4到10之间呢，我们称为一个灰区。那这个灰区的这个状态呢，它就有可能得这种前列腺肿瘤的这种危险度就更高一些。我们可以结合这个 PSA 的一些延伸的指标，就是我们通过 PSA 这个增长的速度啊，那么游离 PSA 和这个总的 PSA 这种比值啊，如果它的比值是小于0.15的，那么它得是这个前列腺肿瘤的风险就比较高一些了。如果大于0.25的，那么风险相对比较低一些。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看PSA 的这个密度，也是我们 PSA 和这种前列腺体积的比值，就是 PSA 的密度也能够进一步提升我们这个前列腺那个诊断的这种准确性。那当然了，除了我们的 PSA升高不代表一定是肿瘤
1: 啊、
0: 那么
1: 不代表一定是的，
0: 对，一定是肿瘤的、
1: 嗯、
0: 因为其他的很多因素也可以导致我们 PSA 的异常。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一个患者他查的 PSA 那是10几、15啊或者20，但是他前一段时间或者前一个星期出现了这种发热或出现了这种流感发热了，那这时候他的数值就会出现异常性的升高。所以说我们在做 PSA 筛查的时候，也是前列腺筛查检查 PSA 的时候，我们要避免几种情况。比如说你近一段时间有这种反复的发热，比如说现在是流感季节，那你出现了体温升高，那么你这时候就不建议你去做了，因为做完以后你发现数值的这个升高，你会给自己带来一种恐慌啊。另一个比如说那近期我做过一些这个经直肠的有创操作，比如说我们做过现在大家对这种健康意识逐渐提升，可能有些群体会做一些这种肠镜，那么做了肠镜之后其实对这个数值也是有影响的。那当然了，我们除此之外，比如说你做了这种有创的这种经尿道的操作，比如说你近期做过膀胱镜也会的。当然有些这种前列腺增生的这种老年朋友啊，他可能在就诊时候经诊医生啊给他做了经直肠的这种前列腺的这种指检啊，或者前列腺的按摩啊，也会影响这种数值的这种升高啊。当然比如说你近期出现了这种尿路感染那这些或者是尿储留了，这些群体都会导致 PSA 升高。这些时候是不建议就是你在做的 PSA 检测的，你比如说发热之后呢，不要短期内不要去做。另外如果做过直肠指检呢，我们就不建议你在一周之内做。那如果你这个饮酒了也是不建议你做的，饮酒也会导致这个数值的这种升高的。所以你在排除这些情况下，让自己一个最正常的一个状态去测我们这个 PSA， 才能真实的反映我们真实的水平。那此外呢，我们知道一些老年朋友呢，可能他患有这种前列腺增生的疾病，那么他可能服用一些药物，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娃娃还原酶抑制剂，比如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这种非那雄胺啦或多他雄胺这些药物。那这些药物呢，它会把你这个 PSA 的数值给降低1/2，那什么概念？如果你现在测了你 PSA 是3.5，那你可能你真实的数值是7，那你就是异常的数值。所以说呢，你要把及时的把这些信息反馈给你自己的主诊医生，那主诊医生知道你服用了这个非那雄胺之后呢，那可能他会把你的这个 PSA 数值给你校正，校正之后会得到你一个真实的数值。所以说有时呢，我们就医患之间的这种充分的沟通和信任也是非常关键的。
1: 就是不仅仅只是单纯的看这个报告上的这样的一个数值啊。好，正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也问到了，说是62岁，平时夜里面上厕所要2到3次，排尿有点费力，没有其他的不舒服。最近的这个体检 PSA 的指标是4.8，B 超提示有前列腺增生。他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需要去做穿刺吗？
0: 作为朋友对自己的身体健康还是比较这个重视的，因为你这个刚才我们谈到了，你这个 PSA 是4.0。

0: 对吧？
1: 嗯，
0: 四年
1: 四
0: 期
1: 点
0: 是
1: 八，
0: 啊，对，四点八，它就处于这个灰区之间。那处于灰区之间的呢，我们主要是推荐患者呢，可以过4个星期之后啊，
1: 过四个星
0: 四个
1: 期
0: 星期
1: 之
0: 后
1: 后，
0: 来，或者是对，再复查一次，看我们 PSA 是向上涨还是向下降的。啊，因为我不，因为你可能你测这个 PSA 的时候，不一定是你一个身体的一个正常状态，有可能很多因素会影响。那我们过4周以后呢，然后在一个相对理想的状态，比如说不要饮酒哦，那不要感冒啊，不要有其他有氧操作这种情况，再去做一个 PSA。如果 PSA 是逐渐下降的啊，下降到4以内，或者比你现在的数值还要低一些，其实这时候可以采用一个主动去观察的一个处理方案，不必要去做这种穿刺。但如果你这个数值继续还在往上涨，比如你四年的4.8涨到5了，那么你还是需要做你进一步的检查，比如说我们做个磁共振，进一步去来明确我们前列腺有没有可疑的这种病灶在。有可疑的病灶在的话，可能我们去更多的去要建议去穿刺了。那除此之外，我不知道它的游离的 PSA 怎么样，我们可以根据游离的和它的总的 PSA 的比值来进一步来评估它肿瘤的风险的大小。我们刚才谈到了，如果你这个比值是小于0.15的，那么你这个可能肿瘤的风险就要高一些，需要我们更激进的去处理。如果你是大于0.25的，那么风险相对就要小一些。
1: 也就意味着，其实 PSA 这个指标，其实它也是比较敏感的，有可能会受到其他各种各样的一些因素的影响，所以它的这个数值可能，做了一次，并不代表就一定和我们今天所说的恶性肿瘤是密切相关
0: 哎，
1: 的。
0: 是的。
1: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样的一个数值，对于咱们男性朋友关注前列腺癌这样的一个疾病来说的话，非常的关键和重要，但同时也是需要我们更科学的、正确的来对待这样的一个数值啊。好，我们稍事休息，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就我们今天所说的咱们的这个前列腺癌的一个科学的防治，现在行动，早诊早治。那我们将接着请张主任给大家做相关的科普。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再回来。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
7: 多一
4: 守
7: 份
4: 护。
7: 守护。
4: 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张志强，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现在行动，早诊早治。欢迎您，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的互动，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我们接下来还是继续的有请张主任。好，张主任，刚才您也是给我们说到了这个 PSA 的这项检查对于我们及早的发现前列腺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是非常的关键和重要的，但也并不意味着如果说查出来 PSA 的这个指标升高就一定是前列腺癌啊。那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如果说做了这个相关的检查，发现了 PSA 这个指标是异常的，那么下一步通常应该怎么做，或者是说做什么，您能不能给大家来指导一下？
0: 我们说就是发现了 PSA 的升高，那我们下一步就是如何去诊断或者是鉴别诊断我们是不是这个肿瘤。我想是我们广大朋友最关注的。
1: 是。
0: 对。那么发现 PSA 升高呢，我们可以根据一个相对简短的一个我们说诊治的流程来进一步向下去诊治。第一个我们

0: 发现了 PSA 升高，那么首先要看我们的 PSA 是处于灰区还是大于十。那么大于十了，那么可能就要需要我们去进一步的去做检查。那做检查我们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创的，一种是无创的。那有创的我们说就是我们的穿刺活检，那无创的就是我们说我们可以看做一下超声，啊，超声可以发现一部分这种低回声的结节或者前列腺的这种低回声的结节，那对于这部分结节，有可能有它肿瘤的风险就会比较增大了。另一个呢，我们可以可能我们一些外科医生也会做一些直肠支检，通过我们直肠支检，我们可以摸到这种前列腺的大小、表面的质地是否光滑啊，质地是不是硬。那么往往的前列腺的这种肿瘤性结节，往往是突出于前列腺这个表面的，往往质地比较硬的。这样的一些有经验的这种泌尿科医生呢，可能会做及时的这种诊断。那如果通过我们的这种B 超，如果呢不能够很好的来区分我们这个是不是肿瘤，那么可以现在有那么多参数的这种磁共振，它能够大大提升我们前列腺诊断的这种精准度。那么通过多参数磁共振，那么来对患者的这种前列腺的体内的这种可疑的结节做这种评分，那么根据我们的拍的评分来区分我们前列腺的这种肿瘤的这种恶性程度，恶性的可能，如果这个评分越高，那么你前列腺肿瘤的风险就越高，那就需要我们多进行下步的诊断，就是做我们的这个有创的这种前列腺穿刺，获取这种前列腺的可疑的这个病灶组织来做这种病理学的诊断。那就前列腺穿刺活检呢，也是我们前列腺诊断的这种金标准。
1: 说到穿刺啊，我就听到过各种各样不同的这样的一些观点啊。今天也跟张主任来求证一下，就是有很多的朋友会说，这个穿刺，会不会出现这种扩散的情况？或如果说是发现了有这个肿瘤哈，这个是好像是听到的这个传言特别多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今天也想请张主任给我们解释一下，究竟这个穿刺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科学的来对待它？
0: 首先呢，其实这个穿刺肯定不会导致这个肿瘤的这个播散的，因为这是我们这个前列腺的穿刺活检有50到70年的这种历史了。从最传统的经我们的手引导下的经直肠的穿刺，到我们现在的经会阴的或者其他的这种途径的这种穿刺，其实50到70年的这种经验告诉我们，包括我们大量的循证医学的证据来告诉我们，我们前列腺穿刺不会导致这个肿瘤的这种播散的这是一个得到这个证实的。就是说你前列腺穿刺导致这种肿瘤的这个转移和播散，这是一个不科学的这个依据啊，至少在前列腺癌中是这样的。
1: 所以大家也不用过分的担心，因为这个穿刺而使肿瘤出现扩散这样的一个情况，咱们还是要以一个科学的、严谨的态度来对待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是说到他父亲68岁，说有高血压、糖尿病，最近体检呢也是发现 PSA 升高了，医生是建议进一步的做检查，但是说老人比较抵触，觉得做直肠指检难为情，也不愿意去医院，想问一下能不能只抽血查 PSA？只靠抽血能排除前列腺癌吗？
0: 我们告诉，只靠抽血是很难排除这种前列腺的。我们刚才很多因素会导致你 PSA 升高，那么你 PSA 升高的这种程度，包括升高的速度，其实都可能就对你这个前列腺的诊断是有一定的帮助的。整体来说呢，我们说前列腺诊断的这个金标准还是前列腺的穿刺活检。如果他抵触这种，比如说，那么前列腺的直肠指检确实有一些老年人比较抵触。其实我们这个前列腺指检呢，其实并没有很难为情的事情。我们知道都是我们这个一个常规的操作，它不仅能够发现我们前列腺的大小有没有这个结节，同时也对我们的直肠的肿瘤也有一定的早期诊断的这种价值。其实我个人建议还是能够接受这种前列腺的这个直肠指检。当然，不是除了我们这个直肠指检之外呢，我们可以做我们多参数的磁共振。那么它对你这个诊断前列腺呢，可能帮助要比我们直肠指检可能要更高一些。那如果我们结合我们的 PSA 和磁共振，那我们来再判断我们要不要做这种穿刺。那当然了，我们说如果患者那拒绝这种或者是很抵触前列腺穿刺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在给这个一个初步的这种诊结合 PSA 和磁共振的这个情况下，给这个一个初步的这种诊疗的这种方案。

0: 给这个一个初步的这种灾难，给这个一个初步的这种灾难，给这个一个初步的这种灾难，给这个一个初步的这种诊疗的这种方案，那来能够提升我们早期诊断的这个准确性，包括做到及时的治疗。
1: 嗯，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那我们说这个穿刺是对于我们诊断前列腺癌也是比较重要的这样的一项检查嘛？那穿刺之后，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这个。
0: 得分，那就根据得分，然后再进行它的分组，就 RSUP 分组，就国际的病理学会给它的做了一个分组。那分组呢，它是干嘛呢？它其实我们可以看分组和格林斯评分呢，它是一一对应的。那我们说，如果是六分呢，那么就是 RSUP 评分，就是分组就是一组的。那么7分呢，那我们可能是二组的。然后呢，我们得到这种4+3或者3+4都属于这样的。当然，类似的我们8分、9分、10分都是对应的一种分组。那我们得分越高，它这个不像我们这个考试一样，你得分越高，我们可能成绩越好。那我们不希望它得分越高，得分越高说明它的恶性的程度就越高一些，就是侵袭的程度就高一些。当然，这个侵袭的程度和我们的这种前列腺的这种癌的分期是没有一致性的，也就是我这个得分高不代表这个病人这个已经很晚期了，得分很低不代表他一定是早期，这两个之间没有必然的这个关系啊。当然，另外我们还要关注他的病理类型。我们说格林斯评分，它只是适用于前列腺腺癌和前列腺包腺癌这样的一个两种类病理类型。那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导管内癌、鳞癌这些东西呢，其实更需要我们关注的，因为这是少见的种类，比如说导管内癌。前列腺的鳞癌或者这些种族，它的预后程度可能会更差，所以我们第一个是关注它的病理类型，看是不是前列腺包腺癌；另一个在关注它的格林斯评分，那评分越高，可能更需要我们去积极的去治疗；评分低的，那可能我们可以采用一些相对来说呢，并不一定非常去积极的治疗，或者甚至说可以用观察等待啊这样的治疗方案。
1: 好，这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针对于这个报告上的这样一个评分的一个情况啊。好，那我们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导播示意我这位来自铜陵的朱先生打进电话了。你好，
2: 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请说。
2: 我这个前列腺症啊，前列腺症啊，吃哪一次我能吃，哪一次我不能吃啊？
1: 前列腺增生问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是吧？这个跟饮食有关系吗？张主任，
0: 那我谢谢这个观众的这个热线。那我简单的回答一下，因为前列腺增生呢，它是一个老年性常见的一个疾病，所以说我们在饮食上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些，比如说一些辛辣刺激的东西，比如说辣椒啊，饮酒啊，那你这些东西可能要尽量的去避免，避免一些。另一个，它尽量的不要去这种，就是说，洗一些冷水澡。有些人可能喜欢冬泳或者喜欢冷水澡，这样对会增加对前列腺的刺激，会增加这排尿困难的一些症状。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像对一些我们说流感季节，你一些感冒的药啊，可能我们也需要注意一些中程的治疗感冒缓解症状的药物呢，可能会加重我们排尿困难的这个症状，所以也是需要我们尽量去避免的。
1: 好吗？明白了吗？
3: 流感季节你一些感。
1: 好，这位朋友还在听这个收音机的时间啊，他主要就是问跟这个饮食之间的关系啊。那顺便我们也想问一下张主任，比如说如果说是恶性肿瘤的话，跟这个饮食之间有没有什么相关联性呢？
0: 其实我们那个前列腺癌呢，其实说呢，我们经常说前列腺癌其实没有一个明确的这种致癌的因素的，它并不像我们什么肺癌，我们可能吸烟啊，或者
1: 对。
0: 是我们的肝癌和我们的乙肝这个病毒感染可能有关系。那么前列腺癌呢，主要呢和目前来说呢，主要和一些红肉的摄入有关系，可能一些高脂的饮食有关系。所以说，你的太油腻的东西啊，红肉可能适当的摄取一些。那除此之外呢，可能还有一些，我们其他的这些这种有益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这中国人经常吃的南瓜子啊，还有我们喝的这种绿茶，其实对这个前列腺都有一定预防的作用。
1: 还有预防的作
0: 对，
1: 用
0: 我们安徽是一个茶叶大省，其实我们可能和我们安徽的这种前列腺的发病率相对 比较低，也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0: 当然了，除此之外呢，也有证实和一些富硒的这种食物品，比如说我们像石台这样的地区，它是有富硒产地，那可能他们这个地区的前海整体发病率可能也会低一些。当然了，我们一些要番茄的摄入啊，一些蔬菜的摄入呢，对于前海预防也有一点关系的。
1: 嗯，好，那我们说到恶性肿瘤，确实我们和日常的饮食会有一定的这种关联性哈。有一些是有益的，有一些是有害的，同时。

0: 比方说我们说的还有这个吸烟的因素，是不是跟咱们包括其他的一些恶性肿瘤，也包括前列腺癌，其实也都是会有一些相应的关影响啊。好，这是刚才这位朋友问到的饮食的问题。那其实我们说到前列腺癌它的一个这个诊断，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可以通过 PSA 的这样的一个检查，及早的发现一些相应的信号。接下来再根据张主任刚才给我们说的，下一步应该怎么来进行相应的是检查排除，还是说通过相应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检查来确诊确实是一个前列腺癌的这样的一个发生。如果说确诊的话，您刚才也提到了并不是一开始都是进行手术的这个治疗，或者是说只要发现了马上就要开启这个治疗模式吗？还是说也是根据不同的这个分期啊分组啊会有不同的这个治疗方案的制定呢？
1: 对，这个前列腺癌制定呢是一个治疗呢，它是一个没说一个相对的话一个综合的治疗方案，治疗的这个方法也很多，其实整体的疗效也比较好。所以我们如何去选择治疗方案呢？我们可能要根据我们说刚才要知己知彼，另一也要一定要知道我们现在的病理的这个状态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可能是评分啊，低危的、中危的、高危的啊，另一个看它有没有这个转移啊，有没有这个远处的转移啊，有没有脏器的转移啊，有没有淋巴结的转移，也是疾病的状态啊。我们要根据要明确疾病的状态，比如说如果有了远处转移，那我们再采用这种外科的局部性治疗，可能整体的患者的这个获益并不是太大。另一个要知道自己的状态，那自己的状态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怎么样。比如说我身体这个80岁了，我这个身体状况比较糟，又有糖尿病啊，又有高血压，又有冠心病啊，那我可能我走300米就很费力。那这样的患者呢，其实你再去做那积极的这种手术治疗，那可能其实我就有点过度治疗的这种这个可能了，就是说你可能并不能改善患者的远期的生存，那么可能这种手术使患者承担了更大的这种手术的风险。那么这选用一些其他的相对保守的治疗方案，包括药物治疗，甚至我们说的这种观察等待治疗，其实都是可以的。整体来说，我们要对疾病有个认知，对我们自己的身体有个认知，然后这两者综合起来再决定我们治疗的方案。
0: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治疗方案的一个制定，就是根据我们不同的分期也会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方案的制定啊。那其实我们说到恶性肿瘤的时候，都会提到比如说我们的治疗方式上目前应该说治疗方式也很多，那手术治疗是不是也是不可避免的其中的一个治疗方式？对于咱们早期的前列腺癌来说的话，常用的手术方式目前有哪些？对于咱们这些患者来说可以怎么来进行选择呢？
1: 我们说能够接受手术治疗的话，往往他的一个身体状况还是相对比较错的，另一个肿瘤呢处于一个局限期或者这个局部晚期的这样一个情况。这样的手术方式上，目前来说呢，手术的主流方式呢就是以我们的腹腔镜手术和机器人辅助的腹腔镜前列腺根治术作为主流，这两个是目前来说手术的主流方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局灶性的治疗，比如说我们这种不可逆的电穿孔或者冷冻消融这样的手术。当然冷冻消融包括不可逆电穿孔呢，目前来说呢，在这种世界范围内呢，它开展的例数呢并不是太多，还缺少更大的这种样本量的这种证据来支持我们。那我们前列腺根治性切除术，就我们腹腔镜呢还是机器人辅助的，那这两种手术方式呢是经历了上百年的这个经历了30多年的这种临床的验证，而且整体来呢疗效是相对可靠的，而且并发症相对是比较少的。
0: 好，我们再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是66岁，说有前列腺增生，经过吃药治疗，现在排尿的症状好转了。他想问一下，他现在症状改善之后，每年还需要查 PSA 吗？
1: 那么就是说这就牵扯到我们PSA 这种管理的一个问题了。那么说对于60岁以上的这种男性，他的 PSA如果是能有条件的话，是建议他每年测一次的也是每年测一次，我们要看他的 PSA 他的增幅怎么样，是不是处于一个稳定的范围。即使你前列腺增生，那你吃了这个前列腺增生的药并不是来预防前列腺肿瘤的，这是两回事情，所以说你仍然是需要做 PSA 检测的，每年一次的。
0: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每年复查一
1: 一次
0: 次是比较好的，就是做一个这个抽血的
1: 抽血，
0: 检查就可以了啊。好，那我们今天说到的是咱们现在行动早诊早治，这个现指的就是咱们男性的这个生命线前列腺。那对于前列腺的恶性肿瘤，及早的发现相应的一些信号和问题，早诊早治也是对于广大的男性朋友的健康是更有利的、更有益的啊。刚才我们是说到了早期前列腺。前列腺癌的这个治疗方式当中的一个手术的治疗，那除了手术之外的话，目前还有哪些治疗的方式和方法是可以供大家所选择的呢？
1: 好的，我们除了我们说的这个手术，那么说我们手术刚才谈到的是根治性手术，对吧？这就是他们是一个治愈性的治疗。那治愈我可以一些群体通过我们的手术能够达到他们体内没有物流状态啊，会得到对你的这个生存期就是生存和生活质量没有太大的影响。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另一种治愈性的这种治疗手段，那就是我们的根治性放疗。啊，我们做这个，无论是外照射还是内照射，甚至放疗，其实也可以使一部分患者达到治愈。也就是说，但是呢，我们知道中国人对这种放疗往往有一些抵触的这种思想，所以
0: 是，
1: 呢，对吧？我们也可能考虑到
0: 副作用，
1: 副作用，对，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对这个放疗也需要一个理性的认识，它的副作用呢，也并不是像我们这个传言的那么高。那除了放疗之外呢，我们还有其他的这种治疗，比如说药物治疗。那一些患者通过我们的吃这种药物治疗，也能会得到很好的控制。那药物治疗就是相当于我们就说这种我们这个前列腺癌，它是什么呢？它是依赖于我们这个雄激素，哎，它是这个雄激素就是它生存的粮食。那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药物把这个粮草给它断掉了，使肿瘤饿死。那这样呢，一部分患者呢，也会得到很好的这种生存的。那么这种药物治疗，我们叫。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内分泌治疗，那通过各种途径，让我们体内不分泌我们这种雄激素，除此之外呢，还让我们的肿瘤细胞和雄激素不能结合，达到一个最大限度的阻断雄激素的这种治疗的这种方案。当然了，除了这个放疗，我们根治性放疗之外呢，还有一种姑息性的放疗。那姑息性放疗呢，我们可以分为这种两大类。第一个就是说，这部分患者通过这个根治性手术没有达到根治的这目的，它存在的淋巴结转移了。或者侵略阳性，我们就要采用这种辅助性的或者挽救性的这种放疗。啊，另一种呢，对一些患者出现了远处的这种骨转移了，出现不是说腰椎的疼痛了，我们可以做这种疼痛部位的这种定点的这种放疗来缓解患者的这种骨痛。那刚才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的这种，根治性放疗，还有我们前面谈到的就局灶性的这种冷冻消融啊，这种不可逆的电穿孔啊，这些治疗方案，还有我们药物治疗这些。那除此之外呢，还有目前来说呢，还有一些这种肿瘤疫苗的治疗啊。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这种免疫治疗。当然，免疫治疗目前来说呢，对在前列腺癌中呢，目前的整体疗效呢，没有我们像其他瘤种效果那么好，但可以作为一种治疗的补充。
0: 好，我们再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啊，来自巢湖的张先生，你好。喂，
2: 喂，
0: 哎，张先生，你好，有什么问题？
2: 我想问问你们，还有专家呀，我这个前列腺春天动手术的，动手术过后怎么还有那个，就像那个有点刺痛的那木杆一样的，尿尿时候。
0: 做过手术了是吧？
1: 你是做的前列腺肿瘤的手术，还是前列腺增生的手术？
2: 做的是前列腺增生检查，说是钙化做的手术。
1: 哦，那就是前列腺增生的手术，对吧？如果前列腺增生手术呢，他做过之后呢，可能对整个尿的。
2: 我怎么听不清呀？
0: 听不清的话，那这样，张先生，因为我们节目时间也是快接近尾声了啊，您直接听收音机的声音吧，我们请张主任简单的给您回复一下啊。
1: 这个用前列腺增生手术，因为往往都是经尿道做的，经尿道做了之后呢，对尿道的黏膜啊，可能会有一定的损伤，所以它排尿的时候有点不适，这个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它经过一段时间慢慢都会康复的。那如果一些患者做了这个前列腺根治性手术呢，它有可能对周围的神经是有一定的损伤的，它局部也是一种排尿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但是又不影响它的排尿，这样也是需要一个恢复的过程的。
0: 就是需要有一
1: 一个
0: 个
1: 恢
0: 这
1: 复，
0: 个恢复的过程啊。那如果说一直有这样的一些这种感觉的话，那 怎么办呢？
1: 那如果有这样的感觉呢，我们可能还要进一步查一下，
0: 进一步去检查，
1: 局部的还有没有瘢痕啊，或者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0: 嗯，好，再去医院就诊。
1: 对。
0: 嗯，好，那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是快接近尾声了，张主任也是给我们解释了很多关于我们怎么来尽可能的早诊早治前列腺癌这样的一种恶性肿瘤啊。那最后我们也想请张主任再给我们说说吧，就是除了规范治疗的话，对于咱们广大的男性朋友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对于我们这个前列腺癌的康复以及保护咱们男性的这个前列腺癌
1: 线，那我简单说，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前列腺癌呢，它是这个前列腺是在我们这个盆底，所以说呢，对一些广大无论是我们青年朋友还是老年朋友，就避免久坐啊，你去久坐呢，肯定都会导致盆底的充血，这里的一些毒素，毒素的它不能很好的去循环走，所以呢，避免久坐，避免吃一些辛辣刺激的一些食物啊，避免一些洗冷水澡啊，或者是冬泳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当然了，我们可以看到呢，也要保持一个很好的这种这个运动习惯，比如说我们的自行车啊，其实不建议你长时间的骑自行车的，
0: 嗯，
1: 啊，这个地方会对这个我们前列腺有长时间的这种挤压的，会非常不好。另一个是避免我们这个吸烟饮酒这样的一些养成一个良好的这种生活习惯，然后呢再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个科学的认识，不要有一点问题我们就要把这个问题和肿瘤的去连接在一起了。我可以说我们任何的这种疾病都要一个科学的去诊治，去早期诊断，然后进行科学的治疗，也没必要去进行过度的去治疗啊。一种很小的疾病，如果我们投入很大的成本，遭受了很大的创伤，但是不能够获得很好的获益，其实对我们本身也是一种损害。
0: 理性的来看待，同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好方方面面，帮助大家维护健康。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张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内容，希望能够对大家都能够有所帮助和启发。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也欢迎大家明天下午3点，我们依然在空中医院的电波当中与您不见不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再会。
3: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4: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5: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6: 嗨，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7: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
8: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9: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8: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10: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1: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12: 嘿，真的零风险吗？
1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4: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5: 怎么回事啊大姐？
16: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你们拍好不好？
1: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买放心农资到回龙连锁，庄稼一枝花，回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回龙。
7: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回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6: 回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8: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就有收获。
9: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10: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11: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金秋时节好风景，高山香肥满枝头。
12: 经过10多年的精心管控，我们的香肥树已经从最初的挂果期逐步走向了盛产期。看着这一束束的树果，心里特别的踏实。今年风调雨顺，加上管理到位，又迎来了丰收年。
11: 产业落地家门口，村民就业增收有奔头。
13: 我们基地啊，常年吸纳这个10余名村民务工，日工资是120到150元。常年务工的村民呢，每年增收2万多元。同时呢，我们免费给村民提供养殖技术培训，让大家既能挣到工资，也能学到一技之长。
11: 义诊服务进乡村，优质医疗暖民心。
14: 现在政策真好，平常我们老百姓看病得到县城，就是坐车很不方便，现在这个直接到我们这个门上看病，就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大方便，我们老百姓非常高兴。
11: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大家好，我是吴岩。一端在手，进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秋高气爽，风景迷人，在休宁县鹤城乡连片的香肥基地内，

0: 树树香肥正进入成熟采收期，累累硕果挂满枝头，一片丰收的喜人景象。来到海拔800多米的休宁县鹤城乡新安园香肥基地，只见香肥树漫山遍野，一望无际，在翠绿的树叶间点缀着一个个颗粒饱满的香肥果实，正是香肥成熟时。 村民们穿梭在香肥林中，抓紧采收香肥果实。
1: 这个香肥长得真好，趁这个好天气把它摘下来，保证这个香肥的质量。
0: 鹤城乡位处新安江源头，山清水秀，土壤肥沩，种植香肥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该香肥基地创办于2015年，总面积549亩。
1: 经过10多年的精心管控，我们的香肥树。
0: 已经从最初的挂果期，逐步走向了盛产期。看着这一束束的硕果，
1: 心里特别的踏实。今年风调雨顺，加上管理到位，又迎来了丰收年。
0: 随着香肥树的进一步生长，今后香肥的产量还会继续增加，经济效益将更加显现。为了发挥联农带农作用，当地还成立了香肥农民专业合作社。
1: 吸纳100余户村民参加，2018年该香肥农民专业合作社被评为安徽省农民林业专业合作社示范社，2022年入选国家级示范社。
2: 多年来，我们在种植管控中总结经验，提高技术，下一步将持续发挥联农带农效能，深化合作社。
0: 加基地，加农户模式，扩大种植规模，提升产业效能，推动绿色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为乡村振兴增添绿色动能。作为新安江源头，鹤城乡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积极探索产业转型升级之路，促进生态价值有效转化，让越来越多的村民端起生态碗，吃上生态饭。 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共赢发展。西宁台记者盛洪斌、宋建忠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寒山县迎来秋收丰收季，连日来，陶厂镇郑前家庭农场700亩杂交水稻率先开镰，农场总面积2900亩，依托机械化联合作业。 现代农业新技术应用以及粮食烘干一体化模式，全力保障秋粮颗粒归仓。眼前正在收割的这700亩杂交水稻田里，金黄的水稻长势喜人，穗粒饱满，田间一派丰收繁忙景象。伴随着机器轰鸣声，3台联合收割机同步开进田间，有序开展收割、脱粒。 秸秆粉穗还田一体化作业，4台拖拉机往返穿梭，及时转运收割完毕的稻谷。田间作业高效有序，为有效规避阴雨天气导致稻谷发芽、霉变、减产等风险，农场同步启动多台粮食烘干机，实现收割、运输、烘干无缝衔接，彻底告别传统晾晒靠天吃饭的短板。
3: 现在正在收割的是700亩的杂交水稻。
4: 日日三到4天来收割完成，整体建立多品质业主体系，我们配施人资设备，开展联合收割作业，收割效率大幅提高。今年我们全程采用新的推广的育稻种植，日式防坑、数字化、亲近管制等新技术，水稻长势和细节品相都很好。收割后的稻谷直接烘干入库，规避了下雨天无法晾晒，稻谷受潮并质的问题，确保我们粮食品质不受到影响。
0: 鉴定亩产和真实水业都不足，这次水稻收割后啊，我们根据亲自情况，适时准备播种育菜。今年寒山县水稻种植面积稳定，全县45万亩水稻自9月下旬陆续开镰。与往年传统种植收割模式不同，今年寒山县大力推广优质高产稻种，集成精准施肥、绿色防控、秸秆还田、智能农机作业等技术，依托空天地农情监测。 无人机植保等数字化体系，打造高产示范片。2026年，寒山全县计划建立2个水稻万亩片、8个以上千亩示范片、1个百亩高产攻关田，新建3座以上育秧中心，辐射带动全县水稻广泛应用高产优质关键技术。 实现粮食生产全链条科技赋能。县农业农村局提前应对秋收天气，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抢收抢烘，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技术与农资保障，筑牢秋粮丰收防线。预计今年寒山全县水稻总产可达22.5万吨。
1: 今年我县大面积推广应用水稻即插秧、即开沟、一盆多出等绿色高质高效技术，引进北斗辅助驾驶和无人机苗型检测，实现水稻生产全流程科学管控。在台风、稻穗湿等灾害环境下，全县水稻总体长势良好，即将陆续进入收获期。接下来我们将持续下沉一线，做好技术服务保障，指导农户抢收抢烘，确保秋粮颗粒归仓，分产分售。
0: 寒山台记者许亚丽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2: 芜湖市繁昌区平铺镇新平社区以邻里互安居为抓手，聚焦居民安全有保障、邻里有温情、生活有便利核心需求，通过守望加互助加共治三维发力，构建起共建共享的社区治理新格局，让有事找邻里、有难大家帮成为新风尚。
3: 晴热天气，芜湖市繁昌区平铺镇新平社区的志愿者们每天都会来到辖区河边开展巡查，仔细查看，及时劝阻无家长陪同的下河玩水行为，同时对河边救生设施进行细致检查，
5: 一个礼拜来检查一遍，就是防止太阳晒坏了晒坏那个带来看一下，看一下小孩有没有游泳。
6: 我们通过多种方法让孩子远离水域。
3: 除了筑牢安全防线，新平社区还聚焦居民精神文化需求，不定期组织老人和孩子观看爱国主义影片，同步开展防诈骗、安全用火等知识宣传，在丰富文化生活的同时提升居民安全意识。如今邻里互安居不仅守护了社区平安，更让邻里关系从陌生变亲近，居民从被动接受服务转向主动参与治理，社区居民满意度达96%。
7: 我们的社区环境变好了，邻里的关系也变好了，我们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3: 据了解，新平社区将持续深耕邻里互安居特色服务项目，针对不同季节特点，常态化开展困难帮扶、邻里关爱、便民惠民等暖心服务，聚焦居民急难筹盼问题精准发力，以点滴善举汇聚民生暖流，全力构建邻里和睦、治理有效、安居暖心的幸福美好新社区。
6: 我们把党员和志愿者组织起来参与社区公益活动，共同把社区治理好，让邻里互安居活动惠及所有的居民，力争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更强。
3: 繁昌区台记者朱海兵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2: 在亳州市谯城区18里镇蒋里村村口，村民王秀荣开着一家便民小店，店铺虽小，却承载着一村人的烟火记忆，也见证了这些年来乡亲们生活上日新月异的大变化。
3: 今年已经63岁的王秀荣，在亳州市谯城区18里镇蒋里村开小店已有几十年时间。说起当年小店的情景，王大妈和村里的乡亲们依旧记忆犹新。
8: 那时候叫蛋小店，从前卖的油盐酱醋、枕头线头，生意一般。
9: 小的时候吧，俺村都一个蛋店，卖的东西少的可怜。
10: 买大些东西得到镇上去卖，城里去卖，村里根本卖不到。
3: 早些年的代销店售卖的大多是村民日常家用必需品，进货全靠王秀荣进城采购。现如今，小店的经营模式也和城里商铺一样，完成了升级换代，不仅从原先的一间扩建为4间，店内商品琳琅满目，摆满货架，而且进货方式也轻松了许多。
8: 原先进货都是骑车的上城，现在不要自个儿去了，一个电话送货到门，省事多了。现在改成超市了，吃的、喝的、用的，有几千种。原来买东西要啥拿啥，现在都是随便挑、随便拣，买完了都是扫码付钱。
11: 现在的方便，有钱，什么都可以买，超市也方便。你看上千种的东西，看好扫码付款。
3: 2020年，国家启动快递进村工程，王大妈的超市又增加了快递收发业务，原本单一的零售小店成了全村的便民服务驿站。
12: 我们从网上买的东西，这些都记这个了。

0: 来了，我们到这儿领取。寄东西也是走这个来寄，不需要往镇内来回来跑。
1: 原来哪想到有网购，有快递，现在家门口都能收快递、寄快递。连想象都不敢想象的事情，现在实现了，这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2: 随着快递进村、物流下沉等便民举措逐一落地，乡村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得到稳步提升。王大妈的小店也成了全村人打卡的幸福店。截至目前，亳州全市已建成村级便民商店2772家，标准化村级寄递服务站点948个。
3: 现在我市的79个乡镇、1228个行政村，已基本构建起镇镇建有商贸中心、村村布市、便民超市的乡村商业布局，能够充分满足农村群众日常生产生活各类消费需求。
4: 仅今年上半年，我市各个农村寄递服务站点通过邮快合作，快件的代收代投的总量就达到了1800万件左右。遍布乡村的寄递站点是城乡物资流转的重要节点，打通了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的双向通道。
2: 从老式代销店到多功能便民综合服务站，在广袤乡村，像王大妈这样的村口小店，既便利了周边村民的日常生活，也畅通了城乡物资双向流通渠道。如今，村民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幸福，王大妈的生意也是越来越红火。
5: 跟几十年以前比，那天地的差别。村里人来到这里，管寄快递，管取快递，顺便买的吃的、喝的、用的，现在的生意好的太多了。
2: 村口小小店铺，融汇城乡烟火日常。如今，乡村生活品质持续升级，一点一滴改写着乡村面貌，点亮了村民们的幸福新生活。亳州台记者古峰、刘畅、刘志豪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6: 近年来，利辛县永兴镇谭铺村和马甸孜镇孙刘村已经把佐餐小菜的酱豆发展成实现乡村振兴的大产业。
2: 走进位于利辛县永兴镇谭铺村的首农时光酱豆晾晒厂，现场一派繁忙景象。走进晾晒加工区，一股浓郁的酱香扑面而来，村民们正遵循着古法工序，将浸泡好的黄豆上锅蒸煮、晾晒、拌面、发酵。这颗颗饱满的黄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与西瓜、食盐相遇，在阳光和时间的催化下完成一场风味的蜕变。
7: 一年两回年晒一次晒这个酱豆，现在呢俺这有个酱豆厂，天天搁这地方晒这个酱豆。哎呦，也许越晒是有技术，它还是越好吃，还是没人老味道，你知道吧。这个都是这个豆子跟这个西瓜都是真材实料，哎，味道还是挺不错的。这酱豆他们都爱吃，还是得传统下去，哎，得往底得好好的做。
2: 酱豆是皖北的传统美食，几乎家家会做，但过去多是自产自食，难成气候。转机出现在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驻村工作队的到来。作为孙刘村的定点帮扶单位，中资公司不仅带来了资金，还有发展思路。在驻村工作队的组织协调下，盘活了永兴镇谭铺村和马甸孜镇孙刘村闲置的校舍资源，分别在两村建设酱豆晾晒和深加工厂。村办工厂不仅让老味道飘出了新销路，更让村民在家门口找到了增收的金饭碗。
8: 我们这个村呢，以前是做这个家家户户都做这个西瓜酱豆，对这个比较也有情节，也有感情。另外一个，现在的这个市场，想吃一些真正的农产品，也是不容易了。然后我们考虑之后，就以这个传统西瓜酱豆，来做一个小的小企业。
9: 到孙刘村后，我们进行了全方位的帮扶。我们想的是怎么把央企的优质资源和村里的资源禀赋结合起来。这个食品厂就是我们探索村办企业加能人带动加农户参与的一个试点。
2: 酱豆在生产过程中，从原料把关到古法晾晒，每一批酱豆都坚持使用本地当年新黄豆和沙瓤西瓜，没有添加剂，在长达数月的日晒夜露中，酱体自然发酵，充分成熟，浓郁的酱香全靠真材实料和时间沉淀出来，最终成就地道的家乡味儿。
8: 我们整个这个生产工艺呢，都是传承了传统工艺，包括用料也变成了传统的用料。我们的黄豆都是本地黄豆，晒出来的酱香味更为浓郁。
10: 我们的这个是已经搁人家搁

0: 老魏道有了新销路，在驻村工作队的帮助下，孙刘村生产的西瓜酱豆、辣椒酱等特色产品还搭上了电商快车，通过直播带货走向了全国各地，不仅打响了首农时光的品牌。 更让村集体经济的造血功能越来越强。
1: 啊，就一些顾客啊，去反馈，然后呢，我们也有根据这些意见去，就是改进了一下。然后呢，就是拉近了客户的一些距离，然后每就是最好的时候一天能卖3000多单嘞。直播的这个销售形式还是挺好的。
0: 产业起来了，受益最大的是当地村民，酱豆厂从本村收购黄豆、西瓜等原材料，还提供了40多个家门口的就业岗位。
2: 其中不乏曾经的脱贫户和留守妇女。
3: 有那个2000块钱，能照顾家庭，也不出远门。酱豆的事儿这么好，我搁这干活都高兴嘞。
0: 从一缸酱豆的技艺传承，到一个产业的蓬勃兴起，在中资公司的倾情帮扶下，谭铺村、孙刘村正以这一抹地道的酱香，绘就一幅富民强村的新图景。
2: 产业帮扶呢，不能止于帮一把，关键要带长远。我们将持续发挥央企资源优势。 紧扣励新资源禀赋，坚持扶志扶志并举，在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育和市场对接上持续深耕，努力构建起央企搭台、能人唱戏、群众参与的可持续发展闭环，真正变输血为造血，为励新乡村振兴贡献中资的持久力量。
4: 励新台记者王学源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5: 长丰县杜集镇振兴村立足本村资源禀赋，深耕乡村特色产业赛道，积极引进优质小微企业，培育本土特色重阳产业，把就业岗位增收渠道稳稳铺到村民家门口，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民生动能。产业赋能乡村，就业温暖民心。
0: 走进位于长丰县杜集镇振兴村的安徽美兴纸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设备高速运转，裁切、封装、打包，各道工序衔接紧密，工人们有条不紊，各司其职，全程忙碌在岗，一派繁忙有序的生产景象。据了解，美兴纸业于2022年扎根振兴村，是一家专注于日用纸巾、宠物用纸等纸品生产销售的小微企业。
6: 企业始终践行惠民利民的发展理念，坚持优先招录本村及周边闲置劳动力，重点吸纳留守妇女等就业弱势群体，切实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零距离增收。
7: 以前在外面上班，然后不能照顾家里，然后老人小孩没人照顾。现在在家门口上班，非常方便，然后既能照顾家里，也能贴补家用。工资按月发放，可以说是一举多得的事情。
8: 目前既定以息的本村人20几个，长期就业，根据岗位不同，员工月薪在3到4000之间，后续我们还计划扩展生产线，进一步吸纳更多村民就业，更加收入。
0: 加工企业稳岗富民，特色重阳提质增效。 在振兴村水质特色养殖基地，一排排标准化养殖大棚规整排布，养殖池内水质清澈通透，水质长势健壮，品相优良。基地养殖产业发展态势喜人。作为村里重点打造的特色富民产业，水质养殖凭借市场前景广、经济效益高，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新赛道。基地依托成熟的养殖技术和完善的管护体系。
9: 常态化吸纳村民参与日常投喂、水质调控、病害防护、卵碾收集等管护工作，适合休闲作息的村民在家门口就能通过劳动获得更多收入。
10: 我们基地啊，常年吸纳这个10余名村民务工，日工资是120到150元。常年务工的村民呢，每年增收2万多元。同时呢，我们免费给村民提供养殖技术培训，让大家既能挣到工资。
0: 也能学到一技之长，
11: 在这干还可以，例假有劲，活也不重，喂喂蚂蟥，干干杂活嘛。项目这么林子了，也不要到处找活干了。主要来讲，在家里边也还可以啊。
0: 一夜兴带动百业旺，稳就业托起幸福民生。近年来，振兴村坚持产业带动就业，就业助力增收的发展思路，持续做好企业和养殖基地的配套服务，盘活村内闲置场地、劳动力资源。 一方面依托美兴纸业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吸纳留守劳动力稳定就业。

0: 另一方面，做强水质特色养殖产业，形成务工稳收、产业增收的双向赋能模式，拓宽群众增收路径，真正让村民实现顾家增收两不误。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培育壮大本土特色产业，优化就业服务，带动更多村民共享乡村产业发展红利。
0: 长丰台记者康传斌、顾鑫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2: 近日，临碧县人民医院联合县中医医院深入围集镇垓下村，开展义诊暨健康体检活动，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
0: 临碧县围集镇垓下村活动现场人头攒动，秩序井然。县人民医院体检车搭载彩超、心电图等设备，为群众提供一站式健康筛查服务。县中医医院医师现场为群众把脉问诊，开展针灸、推拿等中医特色理疗。县人民医院西医专家坐诊接诊，仔细询问群众病史，耐心解答常见病、慢性病咨询，量身给出诊疗建议和健康指导。现场医护人员引导群众登记，有序完成各项检查，对老年人给予贴心照料帮扶，让村民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专业的诊疗服务。
3: 现在政策真好，平常我们老百姓看病得到县城，就是坐车很不方便，现在这个直接到我们这个门上看病，就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大方便，我们老百姓非常高兴。
0: 此次义诊融合西医诊疗、中医适宜技术与大型设备筛查，打通基层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帮助群众做到疾病早筛查、早干预，普及科学健康理念，把医疗惠民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4: 我们主旨是此联合义诊就是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让群众就近享受便捷的健康体检和诊疗服务。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惠民义诊活动，切实提升基层群众就医获得感。
0: 临碧台记者张伟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2: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5: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6: 为农村广播
7: 宣传服务三农，
6: 收听就有收获。
7: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6: 合肥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7: 滁州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6: 阜阳 AM1098千赫、
7: 宿州 AM1008千赫；
6: 宣城 AM1008千赫。
7: 淮北 FM103.6兆赫，
6: 安庆 FM103.6兆赫，
7: 泗县 FM103.6兆赫，
6: 京寨 FM103.6兆赫，
7: 黄山 FM95.5兆赫，
6: 淮南 FM95.5兆赫，
7: 凤阳 FM95.5兆赫。
6: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8: 做公交司机已经10多年了，干一行爱一行嘛，大家出行方便，咱就挺高兴了。
9: 早上5点就起来打扫街了，反正是累点儿，可是有个干净的生活环境啊，再辛苦我们自己心里也觉得可舒服了。
8: 咱既然干上这份工作了，就好好的干，对得起咱的工作。
9: 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们的工作吧。
8: 为人民服务嘛，
10: 奉献无小事，劳动最光荣。向各行各业劳动者致以崇高敬意。
11: 我是城市的建设者，这个城市车水马龙，我的脚步也未曾停歇。这个城市高楼林立，我也会驻足眺望。
12: 城市你好。
11: 这个城市绚丽多姿，我身上也沾有五彩的油漆。我从乡村来到城市，我用双手建设城市。我看城市，城市也在看我，这里有你，也有我，我是农民工。
1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 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4: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5: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3: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6: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6: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7: 偶尔上下房没关系。
16: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8: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9: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6: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
20: 北京时间8点整。
2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4: 新时代，
20: 新机遇，
14: 聚焦三农，
2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